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心血管，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错。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淑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

0: 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据她说，当时她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至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1: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0: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100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1: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编纵的队伍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0: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编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 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

0: 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会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两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六编司令部下辖的第八、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卢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茶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痕，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脱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会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 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卢汉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仰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卢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8、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8、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 只有一些农舍或一些田埂，没有什么繁育的支撑点，这个地方繁育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

0: 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1: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26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2: 这2营5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两个军，就从滇南那儿抄后路，堵住了不少。
0: 解放军第5兵团第49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8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4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尧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尧。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4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3: 解放到金靖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堡，这么到了大阪城第一次，这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0: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4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2: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0: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

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园。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
4: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十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电令第4野战军，使第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4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4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15兵团第43军和第12兵团第40军，共计100000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1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 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3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伯陵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15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1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支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

而著称。1950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拟以第40、第43军各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4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43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40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截去的大量船只，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第40军第119师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10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40、第43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第40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40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2封电报，皆称顺利。0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40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15兵团和第40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3天3夜，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

0: 警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第43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分成21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在7-8级大风中冒雨前行，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1年多后第3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2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第40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最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5天后，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一营组成一个加强团，3700余人，分成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3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船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3艘军舰，第379团9连3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100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1: 炮手开始打了，一共3发，第一发就能火冒上了，第3发，国民党的船呢就背过去了，朝着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打跑了。
0: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3只木船打败3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次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尚缺第8、第9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原来第379团消失的2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379团第8、第9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2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1000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 其他人全部

0: 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造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0: 你把手机的下。
13: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
18: 下次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11: 爸，哎，走，
19: 走，
11: 妈，
19: 哎，
11: 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7: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8: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9: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6: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7: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0: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本期话题，惠民保的保障范围知多少？
1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2: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13: 你好，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耳边。

0: 有才保险之道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保险的各类常识和细节，帮助大家对保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的甄别哪类保险适合我们的个人和家庭，让保险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筑起一道健康和财富的防火墙。
1: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惠民保的保障范围至多少。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参保人陈先生年龄是69岁，是前列腺癌患者，应用特定高额药品阿帕他胺治疗。阿帕他胺呢是每盒39,900元，一年呢预计需要12盒，现在已经购买了2盒阿帕他胺。惠民保为他减轻医疗负担27,920元。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总费用呢是79,800元，而医保的总报销费用是0元，惠民保的总赔付额度是27,920元。那通过刚才的案例哈，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惠民保报销了20,000多的医疗费用，而医保的报销费用是0元。相信这个大家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惠民保的报销范围是可以在基本医保之外进行额外补充的。那么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惠民保的报销范围是如何规定的。
0: 这个案例特别的好哈，其实它就能体现出我们这个普惠健康保特别大的一个优势。普惠健康保呢主要分3类，一类是叫医保内责任，一类叫医保外责任，还有一类叫特药责任。那我们这个陈先生所使用的是这个医保外责任。医保外责任是怎么规定的呢？是在对于健康人群是15,000的起付线，对于有既往症的人群啊，陈先生应该属于有既往症的人群，它是有一个20,000的起付线，在20,000起付线之上，那么它的这个药物是按35%进行这个报销。那么它有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单一药品每年的报销上限最多是加总30万元。那么它这个你看2个月一共是花了7万多块钱，给它报了2-3万块钱。那其实它这个报销上限，如果它只用这一种药的话，一年其实是完全可以覆盖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它这里面还需要用一些耗材呀去支撑它这个药物进入到身体，那么它这个报销上限呢是10万块钱。所以这个医保外责任，这个针对自付的这个自费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普惠健康保的这么一个很大的福利。
1: 那其实医疗险的报销呢是分很多类别的，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讲到了手术住院报销，而这期呢咱们聊的是药物治疗的报销。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直观的理解为，不论是哪种情形，惠民保的报销界定标准都是一样的呢？
0: 惠民保的报销界定标准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必定要进行一个这样的普惠性质的一个，就是涉及到全省或者是全国的这么一个医疗保险，它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所有的比如说我们关于特药，关于35种国内特药，包括65种国外特药的这种名录，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那我们针对比如说刚才您问到的手术住院报销，包括医疗这个治疗的这个报销，其实它也都是很明确的。比如说手术住院报销，那需要有手术住院的，比如说是门诊住院还是正常的我们的手术住院的这种单据啊，包括这些过程这些包括出院的这个小结和报告都是需要有的，包括这个必要且必须的这些药物治疗的这些处方和各种单据都是需要有的。所以有这些单据之后，符合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惠民保报销界定的规则之后，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公平的。
1: 投保惠民保呢当然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和规定哈，咱们可以逐个的来聊一聊。先来说一说对于年龄的限制，一般的商业医疗险都会有年龄限制，而且年龄越大保费就会越高，但是我们看到惠民保基本上针对任何年龄都是统一的保费金额，所以惠民保是不是对投保人的年龄要求比较宽松呢？
0: 对，惠民保对投保年龄是非常宽松的，上到100岁或者100多岁，然后下到小朋友是都可以保的，所以说它普惠保嘛，本身它就。

0: 就是一种普惠性质，所以它对年龄方面其实是放宽了很多的要求，然后也针对不同的年龄全部使用统一的保费，其实是我们不光是有财政方面的，还有各种国家方面一种补贴哈，就是能够普惠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这种福利。
1: 嗯，那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惠民保对于年龄的限制它相对比较宽松，那么大家肯定就会好奇，惠民保是不是在某些方面的要求也会比较严格，能不能请您具体来说一下？
0: 我觉得它可能是在人群方面限定的比较严格，比如说如果我是北京人，然后哪怕我去外地的工作，然后其实因为我有北京的户籍也是可以购买北京的普惠健康保的。那么如果是外地的人，如果我在北京上了社保啊，那不论我的户籍是哪里其实也可以，但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办理任何的一个手续，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比如河南省、河北省或者是任何一个省的这个人哈，但我在北京没有办理任何的和医疗体系也好和社保体系也好相关的这种手续的话，那么其实建议大家是在自己的老家啊，其实去买一份当地的普惠健康保。那如果真的是生大病需要住院治疗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回到您的当地，然后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您的当地的普惠健康保是可以被使用到的啊，可以免除在非常非常大额的医疗这种给付的时候，然后您是有一定的这种普惠健康保进行支撑您。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惠民保的这个保障范围来进一步探讨一下啊。之前我们有提到全国各地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种类不一的惠民保，是不是不同地区的惠民保会有不同的名称，并且除了名称之外，他们在功能上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区别？
0: 是会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我们河北地区哈，然后叫济惠保，比如说四川地区，然后就是他们有荣，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荣，然后包括这个广东地区，然后也是有它这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各个地区都有基本上呢，比如说像特区像这些单立市它都有单独的，除此以外就是按省然后进行一个本省的一个惠民保比如说像深圳它有自己单独的，那除深圳以外，然后其他的各个省市啊，然后在能上广东省的这个惠民保的时候，他们就是上广东省的惠民保。那在功能上呢，其实它按分类其实都是基本上分医保外的、医保内的和特药的这个责任那但是也是会根据各个地区不同，它可能报销的比例啊、报销的这个既往症的这个比例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北京的既往症可以报到35到40，但是对于一些财政可能不一定特别充分的省份可能是10%到20%所以就是各个地区它是或多或少在比例上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在结构上是比较相似的。
1: 那简单理解就是说各个地区的惠民保无论是在保费上还是在保障功能上都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基于此哈，我们想了解的是国家针对惠民保是不是也有一些统一的规定呢？
0: 对，国家对惠民保，首先办惠民保的初心就是让这个就是这些医疗的福利能够惠及全体的民众只要是说这个人，那么他不论是在老家上的新农合还是说在北京上的社保，所有的人群他都有一个地区可以买到能够支撑他得大病的时候，然后有一些这些社会的福利是可以覆盖到他的，那覆盖到他的这些成本啊、费用啊这些方面的，所以这是国家设立惠民保的初心。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针对社保，其实社保我们现在的负担是比较重的，那除了社保以外国家也希望有另外一种偏商业保险的这种形式对社保进行一定的减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社保里边，如果针对所有的社保都把这个医保外的这个责任进行一个特别高额高幅度的这种覆盖的话，其实是会更加增加我们社保的这个压力。所以说我们通过自己付费的这种方式虽然每年可能就是几十块 块钱一两百块钱的这么一个支付的这种方式，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解决一部分医保外责任啊，能从而就是不打扰。

0: 我们社保医保这种自运行了现在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国家其实也会有一些总体的要求，那每个地区呢根据本地区能负担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行自己地区的这个惠民保的这样的设计和安排，然后报中国的银保监和包括一些我们相关的财政部门，然后进行审核，最后核定下来每个省不同的价格，包括针对不同的人群，有既往症的人群，不同的人群一些不同的价格。
1: 那针对陈先生的这个案例，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用药名称非常的拗口哈，所以呢我想针对这个来简单的探讨一下，是不是这个病必须要指定用药，还是说咱们的基本医保里也有一些药物可以来进行替代，毕竟呢用医保来报销是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
0: 是的，就是咱们这个医保里面有一些药物可以进行维持，但是如果想把这个病更好的治好的情况之下，如果医生开具了说必须要使用这个客单价相对高一点的这个药品的话，然后让这个病人有机会被治好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就属于必要且必须的这个药品。所以说那我们医生开具了这个药之后，这个药呢又是在我们的这个医保外责任这个用药的这个范畴之内，那正好就可以符合我们这个普惠保的这个报销范畴啊。所以说其实根据病人的身体体况，然后医生给他开的治疗方略，然后具体的这个药品可以很对症的然后治好他的病，那其实这些就是必须必要的这些药品。
1: 我想呢此刻大家肯定都跟我有一个同样的疑问啊，那就是对于惠民保来说，它的这个报销用药规定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限制条件？
0: 它的这个报销用药规定，首先从规则上来说，我们是需要有严格的这个，比如说从您去挂号，然后去诊断，然后包括拍片儿测试，然后包括得出这些诊断的结论，然后必须用这个根据现有的这个病种，然后用哪些药，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我们必须是要去医院进行这样一个治疗的这个过程是一定的。那具体的限制条件的话，那根据我们的医生，我们现在其实进医院的时候跟医生沟通经常会说几句话，医生我有商业医疗保险，那其实医生理解的是说我有百万医疗啊，或者是中端高端医疗，那医生就会这样去理解。那针对有医疗险的这些人呢，他是会有医疗险的这个用药的白名单啊，那医生就会这样去开具。那我们在面对医生的时候然后告诉医生，医生我已经买了普惠健康保，哎，我想在普惠健康保的范畴之内把我的这个病趁着我年轻更好的治好，所以我们去面对医生的时候也要去表达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的状态啊，我们除了有社保以外我们还买了普惠健康保，那么建议我们在愿意配合大夫然后把这个病治好。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哈，就是一定要学会和医生去表达在医生量力而为的情况之下，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医疗配置。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惠民保的保障范围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呢我们大概介绍了惠民保的一些保障范围，下面我们可以针对陈先生的这个案例中惠民保具体的原文条款来看一看，为什么他最终的报销金额是这样一个数字，而医保没有办法报销。

0: 因为我们就可以具体看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医保内责任。医保内责任指的是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门诊和住院自付的医疗费用。那我们现在开具的这个药品哈，然后其实它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的门诊和住院自付的医疗的这个名录里面的。那么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医保外的责任。医保外责任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医疗保险目录外必须且合理的住院自费的医疗费用。那么这个自费的医疗费用呢，其实就是我们是比较明确的，比如说这个药品是多少钱，注射费是多少钱，在什么时候发生过，每次是如何把这个药品进行到身体里面的这样一个注射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什么时候来复查，每个月是一个什么样的疗程，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医保内给他报销了0元，因为它不属于医保内的，但是它属于医保外的这个自费部分，所以我们医保外就根据它的这个比例进行了一个良好的报销。
1: 我们知道惠民保和我们的基本医保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那么大家呢也一定会好奇，惠民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保障逻辑，为什么如此低的保费可以带来相对比较全面的医疗保障，是不是国家政府也基于惠民利民的政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补贴？
0: 是的，国家是针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些人群，然后易发的这些病种，然后进行了一个反复的一个测算，在不给人民群众增加过多负担的原则之上，那我们会核定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是老百姓能付得起的，且大家也愿意去支付的，然后共计的这么一个性质。什么叫共计呢？共计指的就是，你也掏钱，我也掏钱，万一谁有事儿的时候，然后我们把这个钱汇聚到一块儿去帮助那个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说，它是一种惠民利民的性质的这么一个保险。那么它能用如此低的保费可以带来比较相对比较全面的医疗保障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把医保内、医保外和特药责任完全进行了一个拆分，针对必须用特药的这些情况，那我们是一个就是相应的比例的，比如说去报销，比如说针对必须要用特药的健康人群可以报这个特药的60%，针对有既往症的这个人群，如果你真要用到特药的时候可以报这个特药的30%，有一些特药其实是很贵的，比如说是1000块钱一盒，那其实可以报300块钱，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为什么还回归我们的主题，可以用如此低的这么一个保费来带来比较相对全面的医疗保障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之中带大批量的人去投保，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到这个惠民保，大家还是说我备一份，万一我真有什么大事儿的时候，哎，别这个完全支撑都没有啊。所以说，那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偏健康啊，或者是说我有点小病小灾，但是我没有用到这个惠民保，所以说我们就是基于国家和政府的这么一个大力度的一个财政方面的支持和民众也会有一定的交付的费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惠民保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且产生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拿两款最直观的产品来进行一个对比哈，就是惠民保和百万医疗险。那保费呢基本上都是几百元，但是百万医疗险的费用可能相对会高一点，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0: 他们的区别是，首先在购买人群方面是有严格的区分的。买百万医疗险，其实很多人或者说有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自己有这些慢性病的人其实是买不了的。比如说咱们就说一个最普通的高血压，如果您的血压低压超过90或者95或者有一些能达到100的情况之下，你任何的百万医疗是很难买进去的，因为我们一个血压就会牵扯到我们的各个脏器、五脏六腑，包括脑部，很多的病都是因为我们的血压过高引起的。 那么其实对于普惠保呢，不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往的既往症，其实都是可以买的。那百万医疗呢，从比如说20多岁、10几岁、30、40，包括到60岁，其实它的费用是逐年上升的啊。那么它到比如说咱们20、30岁的时候，也就是300-400块钱，40、50岁的时候差不多是1000块钱左右，到50、60岁的时候肯定是1000多、2000块钱。那针对这个不断上浮的这个费用，其实也说明了，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去花到这个百万医疗费用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所以会收我们越来越高的这个保费。那但是对于普惠保来说，这个大家的费用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它的起伏线呢相对高一点，所以说大家针对真正有病的人群可能就用得到，但是小病小灾的可能也使不着。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区别呢，从投保人群，然后到费用价格，然后到未来的这个报销比例，它都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来看，如果您能买得到百万医疗险，那它报销比例一定基本上是比这个惠民保要更好的，更报销比例更高的。
1: 其实聊到这儿呢，大家基本对于惠民保的保障范围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也可以更好的去区分和选择究竟是惠民保更适合我，还是百万医疗险更适合我们。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和选择。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人口老龄化叠加长寿时代，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养老投资以及退休规划，选择通过适宜的财富配置来对冲养老风险。那之前呢，有机构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我们看到我国居民保险意识近年来普遍提高。那有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城市居民2022年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43.1%。 主要聚焦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所以首先想问一下王教授的是，居民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它意味着什么？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
8: 好的。保险意识呢，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呀，它就是人们面临某种风险的时候，比如说健康啊、意外伤害呀、或者其他的财产与人身。

0: 风险的时候啊，就会想到以购买保险的方式呢，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这样一种意识。
1: 嗯，
0: 这个简单的就是说，有了风险呢，我可能想到我自己可能会去在一定的条件下去买这一份保险。但实际上呢，所谓的保险意识呢，不单是指人们通过保险转嫁风险的这种主动的自然的意识呀，它还包括呢对保险的基本知识的理解，对保险公司还有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乃至呢保险行业和保险市场呢也要有所了解。就是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要把我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市场转嫁我的风险，那首先我不但我有这个想法去转嫁风险，同时我要对这个市场呢有比较深的了解。那起码要知道啊，保险的好处是什么，它的负面影响有哪些。有些保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死亡险，如果保险金额太高的话，可能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呢会造成某些道德风险上的影响。还哪个保险公司更诚信呀，产品和服务更好呀，那还要知道呢自己面临的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因为有些风险呢是不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的，比如说考试不及格啊，炒股输了，那这些风险呢是不能转嫁的。
1: 是
0: 啊，还有保险和其他风险管理手段相比呢，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里呢就包括三个层次，一个呢是知不知道买保险，第二个呢是敢不敢买保险，第三个呢会不会买保险。那保险意识呢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那所谓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呢，也就应该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那为什么说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呢？这些年是因为呢知道保险的人越来越多，敢买保险的人越来越多，会买保险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到保险意识呢普遍提高，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
1: 那其实前面我们提到2022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居民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 43.1%， 比上一年也就是2021年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线城市的这个商业保险的参与率都是超过一线城市的，都在 60% 以上。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差异，它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差异呢看上去有点不太正常。那按道理来说，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教育水平也会高一些，平均而言，那文化程度呢也要高一些，也是平均而言，因此呢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就更强一些。同时呢，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保险供给，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数量和保险的从业人员呢也会更多一些，尤其一些总部，一些这个总部的营业部啊都在一线，而且呢还有一些网络保险公司呢也都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所以这些地方的保险供给、保险公司和保险从业人员更多一些，那商业保险的参与率应该更高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一些数据，就统计数据显示呢，二三线城市的居民的参与率呢却要高20%以上，这个呢就有点不太正常。那背后是什么样的因素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因为这个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查，那保险行业整个保险行业的统计数据都要拿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猜测，第一个呢数据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也就是说这些报告的抽样调查数据或者是某个公司提供的数据呢不可能反映整体的情况，这是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这个保险参与率的差异，可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参与和参与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花几十块钱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那叫参与，然后买一份呢80-80块钱的惠民保，那也叫参与，因为知道它有一两个亿了，就是这样参与的人数，各地的惠民保产品。那买一份每个月要缴费几千元的保费的这个健康险啊、年金险啊，它也是参与。所以参与呢有质和量的问题，不能说这个被保险人的数量或者投保人的数量就决定了哪个城市的参与率就更高，这里面除了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呢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可能挤压了保险的支出，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和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房价都比较高，那这么高的房价可能掏空了这个为了买套房子掏空了很多的腰包，这样呢房贷啊之类的可能会压缩其他的支出，这个不仅体现在保险上也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有可能因此呢它参与率会低一点。还有呢，二三线城市的资产配置的渠道可能比一线城市要狭窄一点，那保险呢作为这个可以接触到的或者是可以获得的这样一种资产配置。

0: 段在二三线城市呢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可能会多一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保险公司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年的拓展力度可能是比较大的。
1: 明白，那我们可以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分析来看一下2022年的中国重点城市保险消费人群的一个年龄分布。那其中就显示在26岁到45岁这个区间的人群，他们正在成为保险消费的一个主力军，占比呢超过了70%。那像这个26岁到35岁的人群占比呢超过了40%。保险消费呢呈现出了一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想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年轻人更爱买保险了。
0: 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认可度要高于老年人，不管是智能手机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东西，包括金融产品，当然也包括保险产品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比较新鲜的事物。因为我上个世纪80年代保险业才恢复，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大家对保险的认可和认知度才提升上去，所以呢这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呢年轻人更能接受。第二个呢是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也就是说自担风险啊，不会去依靠计划经济下的组织这个单位这样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保险意识呢可能更强，认为保险是分散风险的更有效率的手段。就像好多年轻人从来不找亲戚朋友借钱，他去找银行去借钱，在市场上去借钱，这样呢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把这个亲情和这个经济关系呢拆开，这样呢更利于亲情之间的这个维护，也更于经济上的这个资金的拆借更有效率，用社会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保险也是这样的，原来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内部来共同分担风险，现在呢年轻人喜欢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来解决。比如说生病之后，以前呢可能希望这个家里人来解决，通过亲戚朋友，通过家族，那后来呢实在不行呢可能去通过一些这个机构，或者去到街上去这个众筹啊之类的做这些去解决。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想到啊，那我在生病之前，在出事之前，那我有一份保险，这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对，提前买一份保险的保障。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保险的这个作为资产配置呢已经成为潮流。那你比如说有辆车呢肯定要有保险，然后呢在一个城市当中户民保肯定是要有的，然后这个在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之后呢，这种养老金呢可能也是要有的。保险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离不开保险，年轻人更离不开，自然而然的在手机上操作一下，一份保险呢就已经到手了。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您好。
0: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年轻人呢愿意通过这种配置保险来获得身体或者是收益方面的保障，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风险需要他们注意，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
0: 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去配置保险，那自己在转移风险的过程当中花出一些保费，能不能够使自己的这个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增强。那有的人可能买一份健康险可能说10万就够了，有人说不行，那我要50万，有人可能我得100万等等的。不同的人的这个风险状态，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对风险的态度呀，都影响到保险的配置。这就要求呢保险是很这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不要盲目跟风。或者大家别人买了，亲戚朋友买了，或者代理人怎么样去宣传，就盲目跟风去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保险。第二个呢，就是要懂保险，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因为一张合同呀，维持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产品就是一纸合同，不像电视机呀，或者是你买一些其他的洗衣机呀，平时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那就是这样一张保单。所以呢，从这张保单上。

0: 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有可能在理赔的时候呀，可能在保单的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这个纠纷，还有官司，那这些东西呢都需要保险，买保险的时候要懂保险，因为你每年要花出那么多钱去作为保险费去买一份保障，这份保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呢，还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实际上呢没有，就是花出了这个钱，但是这个不对的啊，这些呢都需要一个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第三个要有维权意识，因为保险呢是一份经济契约，那这里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投保人的诚信意识呀，还是保险人的这个主动说明保单条款的除外责任的这样一种服务意识呀，都有法律规则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懂保险，还要有维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哈，除了保险的消费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之外，其实保险的支出和险种的配置情况也是各具特色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险种的配置哈，根据这个数据我们能看到，医疗险包括百万医疗在内和这个意外险呢是前两大配置的险种，它们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67.7% 和 62.9%， 比例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所提升的，而车险是排在第三位，占比 56.7%。 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意外险和医疗险这两类产品成为了投保的主力军？
0: 随着大家对保险的认识呀，我们会发现意外险呢可以说物美价廉，那很少的保险费呢就可以撬动比较高的保额，比如说我们坐飞机那个航运险，那可能20块钱保险费就可以撬动60万的保险金额，所以呢它的杠杆效应是很好的，而只有保险能够带来这样的保障，谁都需要，就是从一个小孩出生，那可能到他这个最终生命结束呀，每个人每个时期都需要有保障意外的意外险的存在，而且它又便宜，所以呢意外险这个成为投保的主力军很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呢是连年增长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包括个人的这个承担的比例呢都越来越大，那科技的发展使所有原来呢可能不治之症现在都有治疗方案，都需要在这个患者要求的情况下或者家属都可能去治疗，这时候呢这些费用可能个人已经无法承担，一个家庭内部也无法分担，包括到亲戚朋友到家族都分散不了，怎么办呢？那我们想到的保险啊，一个保险呢是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那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不管是城镇职工的还是城市居民的，这有一块，那我们这个会参加，作为城市居民去参加，或者是城乡居民啊，因为农村也有，它是城乡合在一体的。那还有一块呢，城市职工的，那这一块呢是社会给的。除了这一块，还要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障，那就是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化供给。那保险供给的也在逐渐优化，不管是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保险也罢，像百万医疗。那也是物美价廉，比较少的保险费撬动比较高的保额，特别体现保险的这个保障的性质，这种产品呢逐渐被大家所认可。那保险公司以前销售这些产品的动力是不足的，因为一份意外险销售出去可能拿到的佣金很少，代理人拿的佣金很少，保险公司收入的保险费也不多，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不这样想的，因为这种保险呢特别适合保险的特性，物美价廉，保险公司呢只要是量大就收益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每个人都需要，从需求的角度讲，对保险公司来讲，这种保险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险也罢，我提供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我通过薄利多销然后获得利润也是非常好的，这正是保险的价值之所在。
1: 那目前的市面上的这个保险产品类型可以说是多到乱花迷人眼的地步了，围绕着人身和财产这两个领域，就可以说只要用户想买就会有对应的保险产品可以提供，所以就也导致了不少保险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综合意外险和医疗险就有意外医疗这样相同的保障责任。那么意外险和医疗险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一起投保会有冲突吗？
0: 这个首先说呢没有冲突的，因为它俩保障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意外险保障是什么？保障的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在被保险人啊发生意外事故之后啊，造成死亡和残疾，然后由保险公司呢赔付相应的保险金，在合同当中事先有约定的金额，还有约定的这个理赔条件，这是意外险。那疾病保险呢，这个医疗险呢，这个和疾病保险呢构成了健康保险，其中呢，医 医疗险呢是指这个被保险人在医院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啊进行治疗、康复、护理等等所花出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呢进行报销或者进行赔偿，这个呢属于医疗险。那它俩的这个区别其实挺大的。意外险呢，它是保意外的；医疗险呢是保疾病的。那意外是什么呢？意外是这个指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而言呀，被保险人事先没有预见到伤害的发生，或者伤害的发生违背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其特征呢是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这个叫意外。
1: 嗯，
0: 那伤害呢是要求被保险人的身体遭受外来事故的侵害，使人体完整性遭到破坏，或者器官组织生理机能遭到损害的这样一种客观事实。伤害这个意外伤害加在一起呢，要有致害物，啊，有致害对象，就有侵害事实三个要素，而且侵害呢还不能太轻啊，你像蚊子咬了、鸭子踢了，这些都不属于意外伤害都要保障的，那要比较严重的，能够导致这个死亡或者残疾的。那这里面您刚才也讲了，意外医疗是个什么东西呢？意外医疗是发生意外之后回去治病，比如说这个车祸，那是意外事故，然后到医院呢就要紧急治疗啊，这个骨科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科呀，然后就需要治疗，在这时候花费的费用和意外绑在一起，只要是意外所在场，这次意外所造成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呢承担，这叫医疗意外保险。这种保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原来的意外和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组合或者一种创新，那它所起到的作用呢也是很好的，也深受消费者所欢迎。
1: 明白。那我看到这个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里边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年金险配置的人群比例大概在 38.9%， 而且这个数据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的。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年金险的配置需求现在正在大幅提升？您的观点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老龄化，我们知道这个七普数据和六普数据相比啊，这个七普数据呢老龄化的程度呢远远超出了一些所谓专家的一些预测，老龄化的程度、老龄化的速度都是比前预测的要严重的多。那对我们个体来讲，对家庭来讲呢，那就要为老年生活做些准备。那除了社保的这一块养老保障之外，就是有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有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那从此外呢还有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那这些附加保障之外，还有一块就是商业保险。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老龄化的背景之下，个人要承担自己未来老年时候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负担，个人的责任呢更加突出。那这时候要为老年生活做准备，人们会想到还有什么办法吗？有，就是第三支柱里面的商业保险年金。
1: 嗯，
0: 这个配置呢再多。第二个呢，人们随着人们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呀、啊，这个在生产、生活、工作，会发现跨系消费均衡越来越重要。要把年轻时候赚到的一些收入留到老年去用。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而现在这个观念呢，也越来越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就是我可能刚工作不久，我可能就要为未来的各个阶段呢做出好的配置，也包括为下一代做出配置。本就是自己这一代、上一代、下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嘛。那这些跨系消费均衡也要考虑到未来老年，现在的老年人怎么办？未来自己老了怎么办？这些呢都要考虑。所以这些考虑也是买年金险的人增多。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2022年我们都知道个人养老金在国务院那里出了文件，后来呢，金融部门呢都在落实，包括保险，包括这个信托，包括证券，包括基金，都在落实这件事情。那每年的税收优惠、税前劣质呢，可以有12000块钱。这样呢，有交个人所得税的人，在七项扣除扣完之后，在这个起征点之上呢，就会考虑再去买一份个人养老年金。这样也会使这种需求增加。还有一块就是供给方面，保险公司的年金险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优化。就是保险公司呢，也看到了老龄化，也看到了人们更多的去做跨系消费均衡的安排，然后承担自己的养老责任啊，提升了人们的这个养老意识，还有这个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的这个政策激励，那保险公司也会做相应的产品的和服务的优化，产品越来越好，越来越物美价廉，服务呢也更加多样化，这样呢就会使 买年金险的人配置年金险的人越来越多。
1: 我看到这个数据里边还显示，就是居民的保费缴纳金额整体上也是有所提升的，大概是在3000到5000元的这个区间之间是有一个大。

0: 没有金钱的原因啊，比如说包括我们收入的增加呀等等，这些呢都会使消费者对风险管理的意识、对保险的意识都在增强，人们更多的去用商业机制，包括保险机制来解决现实当中的风险管理问题。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4: 妈，哎，
17: 走走走
4: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1: 扩张秀啊，这种办法没错，但你心脏。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6: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书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据他说，当时他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至毛泽东、朱德的函， 表示院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7: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6: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百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7: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边纵的队伍啊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6: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慧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下辖的第8、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卢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茶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 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痕，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托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卢汉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仰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卢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 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熙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8: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柔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6: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祝贵

0: 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八、第二十二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原第二十二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八、第二十二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1: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砖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或一些田埂，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三十八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1: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二十六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2: 这二野五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两个军，就从滇南那儿抄后路，堵住了不少国民党。
0: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四十九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八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四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瑶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瑶。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四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十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3: 解放到金靖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堡，这么到了大阪城第一次，这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0: 当卢汉和陈庚、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庚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1: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0: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园。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国家记忆。
0: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十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

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点令第四野战军，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四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和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三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柏林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十五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

受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船尼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只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拟以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四十三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四十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劫去的大量船只，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第四十军第119师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10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第四十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四十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2封电报，皆称顺利。0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四十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十五兵团和第四十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3天3夜，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第四十三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分成21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在7-8级大风中冒雨前行，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1年多后第3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第四十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最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5天后，第四十三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一营组成一个加强团，3700余人，分成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船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3艘军舰，第379团9连3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100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1: 我们的炮手开始打了，一共3发，第一发就能火冒上了，第3发国民党的船呢就别过去了，朝着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打跑了。
0: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3只木船打败

三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次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上缺第8、第9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原来第379团消失的两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379团第8、第9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两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1000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我们的故事说到了大唐王，那么在讲唐王朝之前，首先我先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公元617年，留守太原的李渊起兵攻占长安，第二年建唐称帝，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政治清明，史称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皇后武则天掌握政权，一度废唐称周，自立

0: 皇帝。当时政局虽然纷乱，但是社会比较安定。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国势昌盛，史称开元盛。到了天宝十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攻下洛阳，攻占长，玄宗向成都逃亡。唐军在郭子仪等人的努力之下平定了叛乱，但是大唐王朝由盛及衰。纵观唐朝，它是中国全面发展的时期，经济繁荣，军事强盛，边境也相对安定。唐代的文化也是流光溢彩，气象万千。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的活跃，京师长安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的诗歌也是空前的繁荣，这个时候名家辈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等等。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朝廷与藩镇之间长期的冲突。朝廷当中出现了宦官专权与朝臣反宦官的斗争。唐文宗时期发生了甘露之变，宦官又杀大批朝臣，又出现了牛李之争。到了公元875年，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皇朝起义，席卷全国。紧接着藩镇混战，到了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为大唐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闲言少叙，咱们书接上文。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故事。其实这个高祖李渊最开始并不打算反隋，不打算推倒大隋朝，可是事情头给逼到那儿了，不造反不行，不起兵啊就得掉脑袋。那就说怎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啊？还真有，而且这个现象还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给他爹画的一条道，也就是李世民逼着李渊造反。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上文书我们说到，这瓦岗军还有其他的一些农民起义，星火燎原，这个大隋朝是摇摇欲坠呀。再加上这个隋炀帝杨广不得人心，所以很多的地方都起来反对大隋，包括一些文武官员也加入到了这个反隋的斗争大军。其实你看，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一支就是李渊集团。这个李渊呢，出身于贵族，隋炀帝呢命他作为太原留守使，留在了太原。一方面呢是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是防止北部的突厥进犯中原。当然这杨广对于李渊也不放心，这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谁知道李渊是不是对我忠心不二啊？我呀、给你派俩婆婆。这隋炀帝杨广派了两个副使王威和高君雅，说是副使，其实就是监视李渊。李渊这心里啊也是乱糟糟啊，他也看到了现在天下大乱，隋王朝朝不保夕，我究竟怎么办？整天是忧心忡忡。你看这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还有李玄霸、李元吉。李世民排老二。别看李世民当年只有18岁，但是眼光高远啊，这个人有远大的抱负，分析形势，觉得现在啊必须得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夺取政权，才能够保住家族的地位。可是跟他爹李渊一讲，李渊是连连摇头啊，哎呦儿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
1: 这话这要传出去，有人要是报官，我们覆灭九族。

你以后可别再说了。结果说一回，叫这李渊就给顶回去了。李世民一看这怎么办，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人啊姓刘，叫刘文静，现在关到监狱里了。怎么关到监狱里呢？感情这个刘文静和瓦岗军的首领李密俩人关系不错，所以连带关系把刘文静给关起来。不过这个刘文静这个人也了不得呀，胸中有定国安邦之策。李世民有一天晚上以探监为名就来找这刘文静来了。刘先生，今天我来看你啊，是想唠一唠心里事，我想请你呀，给我出出主意，帮我个忙。你看这刘文静，别看身在监狱里，对于外面的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李世民一来，刘文静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二公子啊，二公子屈尊大驾来到这监狱里，恐怕不是什么小事儿吧？刘先生，的确有点大事。不知道刘先生现在对于外面的政局，先生如何看呢？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朝廷？刘文静啊，开诚布公。二公子，如今天下大乱，倘乎要没有商汤、周武王、汉高祖这样的人，恐怕天下难以太平。此话怎讲？公子请下。如今瓦岗军逼近洛阳，而皇上远在江都，千里之外是鞭长而莫及呀，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个时候要不起兵，还等待何时？可是这起兵，兵从何来？公子啊，我平时联络四方豪杰，而今只要我振臂一呼，恐怕就会有10万人马马上投到公子麾下。有了这些人，何愁天下不得呀？哎呀，刘先生那可好，可是我父亲不想这么做呀，这我也没办法呀。哎，公子，事在人为呀，我可以教公子一个办法，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李世民点点头，心说这主意不错。那说什么主意？您听吧，当儿子的开始给爹画圈，给爹设套了。第二天，李世民派自己的亲信叫高斌廉，这个人有特点，会赌博，会耍钱，用新名词说一代千王，哇，十赌九赢，带着几百万钱去到晋阳宫，去找晋阳宫的宫监裴寂赌博。为什么找他，您往后听您就知道了。俩人这一赌，这高斌连是一把没赢，全输了，带来这几百万钱一子儿没剩，都输给这裴寂了。呵，把这裴寂给乐的眼睛毛都乐开花，嘴要没有耳根台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呦呵，今天我手气真好，哎，别走别走，今天我请你喝酒。高斌连一乐，裴大人呢，这钱可不是我的，这是二公子李世民的。哦，哎呦，这二公子干嘛要给我送钱呢？裴大人呢，二公子敬仰大人。别看呢，二公子在太原早就听说大人的名号了，而且是如雷贯耳，如月当空啊，了不得呀。二公子想结交大人。哦，那好啊，啊，哪天我一定过府拜望，我去找二公子。没过几天，裴寂来找这个李世民，李世民又过了几天去请这个裴寂喝酒，一来二去，这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单说有一天酒席宴间，忽然间这李世民呢，眉头紧锁，是长吁短叹。

0: 么办呢？哎呀，裴七太爷，
1: 公子，怎么了？有什么为难招宰的事儿没有？跟我说说，我这人呢，竭尽全力，我一定帮忙。哎，裴大人呢，我呀也不瞒着你，现在皇上把我们老李家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朝不保夕呀。看来这个局势早晚会有大变呢，所以啊，我想趁机干一番事业。可是我怕我父亲不同意，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裴吉一听，把酒杯撂下了。二公子，不是我当谁夸谁，您呐，当世的豪杰，您是个人才，早早晚晚有一天，您能干成大事儿。哎呀，这个老太爷要是不同意，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不过二公子您别着急，事在人为，我有个办法。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太爷收了2名宫女，咱可以在这宫女上做文章。哦，那就多多仰仗大人了。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俩人就说定了。过了几天，这个裴寂请李渊喝酒，俩人喝的差不多了，突然间这个裴寂呀大笑而大哭，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像发疯了一样。李渊一看，这怎么了裴大人，你这酒喝的不对呀，还是怎么的，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是干什么呀？裴寂一听，这脸呢像那苦瓜一样都缩到一起了。哎呀，李大人，我惹了祸了，我把您给害了，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跟您说才好。嗨，你怎么害我的，你跟我说说。我说李大人，前段时间我送您2个宫女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啊，有啊。这事儿漏了，传出去了，听说传到杨广耳那里了，传到当今皇上那儿了。皇上一听是勃然大怒啊，放出话来说回京就要把你掐尖入狱，这私留宫女这是灭门的罪。李渊一听，这酒也醒了大半了，把酒杯也放下，哎，这可怎么办呢？这不是闭门家中做祸打天上来吗？我这招谁惹谁了？哎呀，李大人，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看现在天下群起而反隋，大人您是最有实力的，我找人给大人你望过气呀，发现大人呢那气成龙虎之形，现五彩之色，在相书上讲这叫天子之气呀，你必定能做一番大事业。我看现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

兵造反吧。柴哥，李渊一听这怎么办，想不造反来不及了。好吧，本来这事儿是犹犹豫豫的，现在没有退路了，打算造反。李世民一听非常高兴，没过多久，这李渊奉朝廷的命令征兵，要求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一带的百姓，这个年龄在20到50之间，一律要出征。你想，这个命令传出去，老百姓能乐意吗？都是有儿有女、有爹有子的，这时候领兵打仗，死到外头，家里老小怎么办？可是不去还不行，这还是死茬的命令，谁要不去就得砍头。老百姓一见这个文告是大骂不止，一时间山西一带几乎10家有9家打算造反，这时候就差一个抻头的。紧接着李世民又想出一条公开招兵的妙计，现在地方割据实力刘武周反叛大隋，占了汾阳宫，李渊借口讨伐刘武周，可是现在还有俩婆婆呢，咱说了还有俩留守副使王威和高君雅呀，这俩人是隋炀帝的心腹，于是乎李渊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说我现在打算征讨刘武周，我打算把这事儿汇报给朝廷，朝廷要是同意呢我就做，朝廷要是不同意呢我就不做。可有一点咱关上门说，现在盗贼就在眼前，而天子远在千里之外，我恐怕这一来一回错失战机呀，不知二位怎么看这事儿？俩人一听，我说大人，我看这事儿不必向万岁爷请示，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您这是为朝廷好，即便万岁爷要怪罪下来，有我们哥俩给你顶着。那好吧，就这样，这个李渊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打着讨贼的旗号，派李世民、刘文静到各地招兵，同时又派人把李建成、李元吉给招回来了，又派人到长安通知女婿柴绍，等等等等。书说简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来应征的有好几万。这高君雅和王威一看，觉得这苗头不对呀，怎么来那么多新兵都划归到李世民的属下了，自己俩人没有，这可不妙啊。哎呦，现在正在紧关节要的时候，倘乎这李渊跟我们铁拐李把眼儿挤，他糊弄我，我糊弄你，这事儿可麻烦呢，不得不防，要不然咱就把李渊干掉吧。等来等去，机会来了，李渊呢要到晋祠去求雨，这俩人得到消息了，命令晋阳乡的乡长刘世龙带领乡兵要秘密动手。结果这刘世龙是李渊这头的人，就把这事儿告诉李渊了。李渊一看现在不下手不行了，第二天升堂议事，所有王威又有高君雅，这时候开阳府司马刘洛会说有紧急军务要汇报太原留守使，就把这刘洛会给叫进来了。可是刘洛会拿着状子非要给这李渊而不给这两个副使看，王威和高君雅就很不高兴啊，你什么意思，我们是朝廷派下来的人，这叫督军呢、啊、我们有权看这状子。刘洛会一乐，二位大人，要是别的状子或许二位有权利，可是这个状子二位没权利看，因为二位就是被告，我告你们俩人呀。好啊刘洛会，你以小反上，你

0: 这要造反呢，你告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告？有什么？你们两个人私通外敌，要引突厥兵入中原，这是小事吗？俩人一听是拍案而起啊，放屁！刘若慧，你诬陷好人。仨人在这大堂上吵起来了。李渊一看，把桌案一拍，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李渊把脸沉下来了，这仨人不吱声。怎样吧？我看这件事，咱们还是详细审清问明之后再做定论。在审案期间，二位副使啊，先委屈二位一下，先在监牢里待几天。不过二位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替二位做主。来啊，把仨人都押到监牢里，都押下去了。哎，可巧也寸，过了几天，这突厥兵啊，还真打太原城来了。其实和这俩人毫无关系，这叫无巧不成书。李渊抓住这话茬，就把这俩人给宰了。这回有说头了。紧接着李渊是宣布起兵啊。这时候瓦岗军已经包围了东都洛阳，关东一带的隋军主力也给打败了，起义军呢又攻占了长安外围。李渊在这种情况之下率大军向长安进发，再想抵挡隋军抵挡不住啊，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啊，历史的车轮任何人不能阻止他向前。所以说就这样，李渊攻进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13岁的代王杨佑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隋恭帝。尊这个隋炀帝啊为太上皇，自己呢做了大丞相。就这样，既取消了隋炀帝的地位，又可以利用杨佑这块招牌号令文武，实则朝中的大权就落到了李渊的手里。书说简短，大业14年，公元618年，隋炀帝在南方被人给绞死了，李渊废掉隋恭帝，自己当了皇帝，建立唐朝，他就是唐高祖。你看这李渊建立大唐之后，他那几个儿子反目成仇，兄弟间打起来了。那个说兄弟打仗这好办，都是一奶同胞，一个肠子里爬出来的，这可没事儿，没事儿更邪乎。兄弟反目，比别人狠上加三分呢。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收听下集《玄武门之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玄武门之变。李渊称帝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儿子李元吉为齐王。那说不是还有个三儿子李玄霸，在《隋唐演义》里叫李元霸吗？哎，他呀早就死了，所以不在了。这三个儿子都被封为太子或者封为王。其实咱要细数数，李渊从起兵到统一全国，李世民功不可没，出谋划策也好，南征北战也好，李世民为大唐王朝可以说贡献了很多力量。这大唐朝有一半得算到人李世民的头上。可是呢，这个大唐朝建立之后，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之间为争夺王位展开了一场兄弟反目、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李世民是个能人，这一点都不假。您打开历史看看，要说贤明的君主，什么康熙帝算一个，乾隆帝算一个，李世民也得算一位，贞观之治啊。而且李世民手下有很多的能人，文有文官，武有武将，比方说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秦叔宝、徐茂公、李靖、尉迟恭等等等等，这些人都聚集在李世民的麾下。可以说李世民在朝中的势力是无人可比呀。越是这样越容易出麻烦。这李渊呢，曾经想立李世民为太子，可是被这李世民给拒绝了。为什么？这得说明李世民这人高瞻远瞩，有这头脑，有这眼光。太子多少人瞅着眼红的位置，谁做太子无异于坐到火山口上。而且现在自己的大哥李建成还健在，自古以来传长不传幼啊，大儿子还在，怎么能传给老二呢？这本身这就有矛盾，传扬出去不成了千古大罪了吗？所以李世民是坚决不受。你看李建成其实也很不满意他的兄弟，心说你太能耐了，整个大唐朝装不下一个李世民了。你别忘了那句话叫功高震主啊。李建成也带过兵，也取得过战功，但是远不及李世民。李建成心说，现在父皇还健在，倘或有一天父皇不在了，我这皇位能轮到我吗？我这兄弟不就得把我给扒拉下去自立为王吗？我也别闲着。李建成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先把他那四弟就是齐王李元吉给拉拢过来了。这俩人穿一条裤子，而且还拉拢了一批皇亲国戚，也形成了一股和李世民对抗的力量。而且这个李建成发现建国之后，他的父皇也就是李渊没事老在后宫待着，跟这些美人呐、跟这些妃子在一起，所以这个李建成是投其所好，拉拢这些美人。这些美人一看是正中下怀，干什么来的？不就是图个富贵荣华，替自己的亲戚找个好饭碗吗？现在趁着皇帝宠信，不现在好好利用一下还等什么呀？一看太子齐王给自己送东西，哈， 这乐的眼睛都逼成一条缝了，对于太子的话是言听计从，所以经常在这李渊耳朵边上重伤秦王，说秦王。

王如何不好，说秦王如何不行，太子如何如之何的好。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嫔妃啊，就算太子不给东西，也得重伤李世民。为什么呢？这里面也有原因。有一次这个李世民呢，攻下东都长安，这些贵妃们听说了，哎呀，东都长安的隋炀帝在西苑里的好东西海了去了，甭问，这李世民一定自己弄了不少中饱私囊，咱得管他要点儿。跟李世民一要，李世民呱嗒一下把脸儿沉下来了，说这些宝物已经造册如数的送到国库里了，我没法送你呀。把这些贵妃给气的，好啊李世民，哦，你有好东西不给我，你挡着。所以现在李建成一对秦王发起进攻，这些妃子啊是遥相呼应。有一次这李世民见淮安王李神通立了功，就把一块土地赐给了李神通，恰巧这张美人也相中这块土地，想把这块土地给他的父亲。这样一来，这个计划落空了。张美人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来找李渊来了，哎呦陛下呀，您赐给我爹的那块田叫秦王抢去给了李神通了，我都纳了闷了，究竟是这爹说话好使还是儿子说话管用啊，哎呦反了天了。李渊一听很不高兴，把李世民给找来大大的深刺一顿。太子他挺高兴，可是太子一想，这不行啊，我想方设法得把李世民给弄死，要不然他活着老是我眼中钉肉中刺。有一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还有其他的文武官员吃饭，李世民也没想什么，那好吧，啊，这兄弟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结果在酒席宴间，李世民那酒叫人家给换了，换成了毒酒。李世民喝完之后送回到这秦王府，就觉得不对，这肚子呵拧着劲的这么疼。大伙一看这怎么了，赶紧找来太医进行抢救。幸亏这李世民喝得少，时间又短，所以拿药这么一攻，这么一抢救，李世民死里脱逃，没死了。哎呦，李世民心里面明镜的，甭问呐，这是太子的意思，我以后可得小心。说是小心，有些时候防不胜防。到了这年秋天，皇宫里啊举行狩猎活动，三个皇子啊要进行骑马射猎的这个比赛。李建成啊显得很高兴，特意给李世民牵了一匹高头大马，说这匹马火炭红，头至尾一丈二，皮至背八尺高，一看就是好马。李建成笑呵就过来了，二弟二弟，你呀不同于我们，你是马上的英雄，正所谓啊，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看见这匹马没有？这匹马是打番邦进贡来的，父皇啊赐给我了，我一直舍不得骑。其实啊，我不配骑这马。我说了，宝剑赠烈士，好马也得送给英雄。二弟，这回狩猎比赛，别看咱哥仨这是打比赛，可是我衷心希望你能赢，所以这马呀，哥哥我不骑，我送给你了。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李世民一听千恩万谢，就骑上这匹马去打猎了。感情这匹马呀没经过训练，没经过人为的驯服，这是匹野马，或者说是烈马。李世民一骑，这马可不干了，心说干什么？欺负我？你给我下来吧！前蹄一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李世民毫无准备，整把李世民打马身上给周起来，啊啪！摔的这个石头劲儿就别提了。幸亏李世民命大。

0: 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到一边，要不然这马蹄子往下一落呀，李世民就楼了。李世民一擦汗，心说好险好险呐、啊，这就是害我呀，可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玩意儿谁也没办法，该着河里死，井里肯定死不了啊。结果这话传到李建成耳朵里了，李建成就把这话添油加醋给变了变样，传给皇上了，说这个李世民说了，现在天命归于他，天命归于他，这将来他得当皇上啊！你看这小子啊，现在就有作乱之心，这了不得呀！李渊一听，不分青红皂白，把李世民给找来，这顿骂呀，就甭提。后来有一次，这个唐高祖李渊生病了，病倒了，这些儿子们陆续去看，李世民也不例外。看完之后啊，这心里面很着急，哎呀，父皇病得太严重了，什么时候能好啊？回来路过偏殿的时候，发现里面有男女欢笑淫乐之声，这是怎么回事啊？趴着这个门缝往里一看，可把李世民给气坏了，原来他大哥李建成还有李元吉勾引张隐二妃，太子勾引这干妈，做些苟且之事。哎呦，李世民一看看不进去啊，这话太刺耳朵了，怎么办？进去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发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了很，容易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不方便，可不进去，自己又难平心中之恨，于是乎把腰带解下来，挂到宫门之上。那意思，你明天早上或什么时候一出门，看到这条腰带，就知道有人发现了。以后你收敛一下，你注意一下。这就是著名的宫门挂玉带。结果呢，李建成、李元吉倒打一耙，是颠倒黑白，唆使张阴二妃撕破凤袄，挠破粉面，在皇帝面前告了李世民一状。李渊在病榻之上不闻真相，就要把李世民推出去开刀问斩，幸亏手底下这些人是联名的保本、 尤其是尉迟恭打远道跑回来，据说把那宝马都给累死了，这才把李世民给求下来。事后真相大白，高祖李渊对待那两个皇子是很不高兴。总而言，这李建成和李元吉没少了想办法害这李世民。李世民一看这怎么办？公元626年6月的一天晚上了，李世民的秦王府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把大伙都找来议论这些天发生的这些事儿。房玄龄是头一个开门见山，诸位，秦王，我先说两句。太子和齐王日日夜夜想谋害秦王，这个想法恐怕世人皆知。秦王如果有危险，国家社稷不堪设想啊！当此生死存亡之际，请秦王当机立断。尉迟恭也说了，说前些时候这个太子派人来收买我了，送给我一车的金银珠宝，我没干，我给撅出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叫我领兵带队去打突厥，这是想分离你我，削弱秦王的力量啊。我说秦王，现在必须先发制人呐。大伙说什么都有，李世民呢还颇感犹豫。哎呀，这毕竟我们是亲兄弟呀，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流血吗？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秘密来求见李世民。谁呀？原来这个人呢是秦王安插到东宫的耳目。来人就讲说，秦王啊，齐王最近奉旨出征，过两天就要走，太子和诸大臣要为他送行啊。太子计划在酒席宴间要谋害秦王，请秦王做好防备。可这话一说呀，当时就炸了庙了，大伙一个个是义愤填膺啊。可是这秦王啊，还宁可相信这是假的。房玄龄站起来，秦王，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也别再抱有任何幻想，现在必须动手了。尉迟恭说，对，秦王，现在要还是按兵不动，那索性我不干了，我还保什么大唐朝啊？这样的大唐朝交给李建成，我保与不保又有何用？我宁可到山上我去当土匪，我也不保大唐。秦王，咱赶紧动手吧，还等什么呀？大伙儿一听，纷纷随声附和，对，咱们把太子干掉，赶紧动手。李世民一看不动手也不行啊，那好吧，咱们大家分头行动。当天夜里，秦王派尉迟恭领着1000人埋伏在玄武门内外，然后进宫，在皇帝面前告了太子一状，说这个太子和齐王是如何如何谋害自己。高祖李渊一听，哦，有这样的事儿，不过今天呢太晚了，明天吧，明天你们兄弟三人一起上殿，朕要问个明白。第二天，太子和齐王应召进宫，尉迟恭啊就在玄武门这儿搁这挡着。李建成走到玄武门这儿一看，就觉得这个氛围有点不对，这点把门的自己都不认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刚想往回走，李世民骑马出来了。殿下，殿下，哪里走啊？哟，这哥俩一看是李世民，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这齐王火爆脾气，抽弓搭箭，刃扣搭弦，那意思要射死李世民。结果情急之下呀，这弓啊拉了几次没拉开。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率先发出一箭，把滋儿！李世民射箭还

0: 准呢，这一箭就射死了太子。与此同时，尉迟恭一箭射中了李元吉。在这种情况之下，伏兵四起，就把太子和齐王带来这点人都给杀了。东宫和齐王的这些卫兵一听玄武门出事儿，调了2000多人攻打这玄武门。秦王部下守门的这些兵士是拒不开门呐，搁这开始抵抗。就这样，两下子，好家伙，开兵建章，兵变了。在这个时候，尉迟恭在玄武门的城头之上，拿着长矛挑着太子的人头，呀呆，尔等听真，我尉迟恭奉皇上之命杀了太子和齐王，尔等赶紧放下武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不投降。李世民这边也派人搁那喊，太子和齐王已经被处死了，大伙赶紧投降，别给他卖命了。哈，这些兵丁一看当头的都死了，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武器表示归顺。与此同时，这尉迟恭又领人到了后宫，一看这李渊干嘛，李渊跟那玩呢，和那些后宫的这些贵妃啊乘龙舟跟那玩。回头一看，尉迟恭满身盔甲，手持长矛，哎，你干什么？再看尉迟恭往那儿一站，声如洪钟，陛下，太子和齐王起兵作乱，秦王命臣来守卫宫殿，那太子呢夜已被杀。完了，大伙儿一听全完了，心里面其实也都明镜了。再看尉迟恭，呵，凶神附体一样，就拿着长矛往那儿一站，只好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下令今后国家一切的大小事情由新太子李世民处理。过了几个月，这李渊索性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登基改为贞观，这也就是唐太宗。您看，一位名垂青史的开明君主，贞观天子李世民，就在玄武门的血泊当中诞生了。李世民在大唐王朝统一全国之后，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取地位。当时的李世民呢，名声显赫，一个雷天下响。可在这个时候，李渊却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渊那意思，将来叫李建成接这王位。李建成呢，担心他这弟弟，心说万一将来有一天他把我废了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这事李渊知道不？李渊也知道，但是李渊呢优柔寡断，所以呢左右为难，他就没表态。在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谁来继承王位。可是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后都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当李世民闪电般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这个矛盾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说大唐王朝注定将来那就是李世民的。当时啊，形势危急，所有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也都是命悬一线，在那种情况之下，来不及考虑说个人的这个安危呀、个人的生死啊，那都得放在一边。不管怎么说，玄武门之变取得了胜利，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迫使李渊交出政权，从而也改写了唐王朝的历史。其实说是兄弟之间反目，莫不如说是当时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
1: 一个是以李渊为首的士族地主官僚集团，再有一个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一批出身寒族的文士武将。其实通过玄武门之变还可以告诉我们，在争夺王权的时候是没有亲情可言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

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来。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6: 我觉得好。
5: 爸，哎，
7: 走走走
5: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阅读的书籍叫博弈论，邀请到的阅读嘉宾呢是一位职业投资人，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说到博弈论啊，这个概念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因为这个理论本身有一些晦涩和深奥，所以不少朋友就不太喜欢去挖掘它里边的一些知识点，去帮助我们日常生活呢做一些投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就希望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能把它生活化、场景化一些。
5: 其实博弈论这个名字的话听起来很高大上，如果在国外它的英文名字其实叫做游戏理论。博弈论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在遇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做出你自己的决定，使得自己的收益会更大，付出的成本会更小，同时在同样一个事件里面的对手方同样可以能够接受认可的，那这样的去找到一个最优的路径，其实它就是博弈论的最核心的一个论点。
4: 那如果我要想问你啊，就在你了解博弈论之前和了解博弈论之后，你觉得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没有呢？
5: 在我学博弈论之前的话，可能遇到很多问题想的就没有那么透彻，可能是会很纠结，去比较各种这种选择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种比较高屋建瓴的这个角度，但是学了这个或者说是了解掌握了这个博弈论之后的话，

0: 就像用科学的工具一样、
1: 嗯、
0: 可以很容易的去比较出来能够哪一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更加有利的。像我本人的话其实是做一些金融服务啊包括投资的这些项目、
1: 嗯、
0: 那这个里面的话其实关系错综复杂。以前的话可能只是觉得那你跟你的合作伙伴该如何去相处啊，或者说你怎么去评价你的这个投资的标的的时候，以前可能只是全部凭经验去来做这种决定。但是了解了博弈论之后的话，可能就更多的能够从理论的角度，能够从一些方法论的角度去更好的更直接的成本更低的去做出你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决定。所以我觉得学和不学，就是对于我个人的这种想法来说的话、
1: 嗯、
0: 可能能够更加的这个效率会更高、
1: 嗯、
0: 而且效果会更好。而且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仍然觉得博弈论里面的很多这样的这些比如说定律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方法呀、啊、都是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更多的都是人和人之间或者说是这个机构跟机构之间的这种这个互动，只要有互动的地方基本上就可能会应用到博弈论。
1: 做一个明白人，在日常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让这个事件，让这个复杂的关系更加清晰化了。
0: 是，就不用去、浪费更多的精力去做一些无谓的思考。
1: 嗯嗯，那其实所有的博弈我们在了解以后会发现它都是为了最终获得一些效益或者是达到某种均衡。那作为一个中小投资者的话，我想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我其实就是拿钱买股票啊，买的就是公司的发展预期，买的是股票技术分析的上涨趋势，或者是我买的是行业政策面的发展潜力等等。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博弈论是不是就会让他们觉得太宏观了？那你觉得中小投资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博弈论的这个视角放在哪个地方可能更容易接受，更离他的生活更近呢？
0: 实质上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话，会发现市场的很多这种波动变化并不会完全按照理论的这样的这种角度去发展，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
1: 嗯、
0: 而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投资人所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你如何能够去选择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你如何能够去更好的去赚钱、
1: 嗯，
0: 其实你是在和其他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这种博弈，能够通过博弈论更深刻地理解到市场当中的其他的投资主体，对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博弈论最初是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并确保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决策达到均衡状态。制定合理的决策才能够达到目的，可以说策略成了博弈的主体，或者是说有关博弈的相关内容都可以转化成策略的问题，策略的高低是决定博弈结果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所有的博弈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效益或者是达到某种均衡，而做到这一点则需要依赖于强大有效的策略。我们学习博弈论，运用博弈论，是为了能够更加精细地梳理生活，梳理人际关系，改善我们的投资生活。希望博弈论能够帮助您打造美好的生活状态。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敬请收听。
1: 其实不少朋友是对博弈论有误解的，认为博弈是对抗，其实博弈的最终目的它是达到一个均衡的样态。
0: 其实比如说像博弈论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叫纳什均衡、
1: 嗯、
0: 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的朋友在看这个美丽心灵那个电影里面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名词、
1: 嗯、
0: 但实质上来说的话，纳什均衡它所表现的就是在多方的这种这个非合作的博弈当中，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决策以及对方的这个决策在过程当中去选择到一个让自己的决策已经没有办法改变、
1: 嗯、
0: 而对方的决策根据你的决策也没有更多的调整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决策选择当中的一个平衡点。他的这种思想可以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的提示，我们投资者的话都更多的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我该怎么样去投资，而没有考虑到市场当中其他的主体是不是也接受你这样的这种想法。比如说纳什均衡，它这种均衡的思想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时机点或者说是这个投资的价位的时候，那你要想到你的对手方是不是也同样认为这个时机点和这个价位对他来说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才能够达到一个博弈的这种均衡点，那这个均衡点才是一个更稳定的。
1: 也就是说，很多投资者实际上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往往只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个变量，
0: 是
1: 没有把周围的人的意图考虑进去。
0: 没错，
1: 一意孤行的话嘛，就是让自己就会处于一种失败或者被动的境地，
0: 而且还有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市场怎么总是不如我所愿。因为毕竟市场当中不是你一个人在参与，而且像其他的博弈论当中的一些这种观点，比如说所谓的博傻理论，这个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比较火爆的这个时期的话，更加容易出现。就是大家已经偏离了所谓的这种基本面的这种考虑，博傻理论就是找到一个比我更傻的，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去接我这个盘的人，那我就肯定能够保持这个收益。还有像经典的场景，就是所谓的智猪博弈。其实这个里面的话，所有的这些博弈论当中的经典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投资的日常指导的性的话，都是非常强的。
1: 说到这个股市本身是一个个人和群体对群体的一个复杂的人群结构的零和游戏的一个较量了。那大盘和个股的最终走势，其实就是散户、机构或者是说多方资金较量之下，多空合力作用下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这里边就说到了博弈论里边它的一个要素和类型结构的问题了。
0: 博弈论的话，它其实是分了很多种类型，到底是零和还是有正和还是有负和，这个是从总体收益的角度来判断这个博弈。那博弈的话还可以比如说从其他的角度，比如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还是个静态的博弈。这个动态和静态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同时在做这个决策，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还有的话就是说是属于这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就是所有的博弈的主体，那大家的这个信息的掌握的程度是一致的，而且是掌握了所有的信息，那你可以独立的去做出一个判定。那不完全的信息的话，就是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信息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时候的话，可能机构或者说是庄家他了解的信息要比我们散户要更多。而且在一个博弈当中的话，它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因素，博弈当中不是只有一个人，你必须要有其他的博弈者，那这个才能够形成一个所谓的博弈的环境。那第二一个的话，你要有这种博弈的策略，就是当出现这样的条件时候，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这种策略作为应对。那第三一个的话，就是说做了这个决策之后，我能够得到什么。那第四个还要看到其他人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会得到什么。只有这四个因素同时能够满足的时候，才能够算作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的博弈。
1: 说到底，其实学习博弈论让我们每个人掌握一个全局观，
0: 是
1: 不要单纯的以个人为中心，我们要考虑一个全局，要考虑到各种变量。
0: 是，
1: 好，这一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里呢，将分享生活当中的博弈现象，了解更多的博弈论的内容。
2: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0: 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博弈论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萧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说到博弈现象，生活当中到处都在充斥，无处不在。那比如说家庭里边，我们夫妻之间的争吵啊，跟父母之间的争论啊，跟孩子之间的较劲啊，包括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做选择，你看有的朋友又会觉得其实租车更方便，也买车的成本高，其实这里边也暗含着一些博弈的理论在里边。
3: 没错，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当然是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一种这个想法。那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如果稍加运用博弈论的一些技巧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去想要实现你目标的这种这个动作的话，成功率就会更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传统的一个小故事，叫三个和尚没有水吃。那为什么一个和尚的时候有水，两个和尚有水，三个和尚和尚越来越多了反而倒没有水吃了？这个里面的话其实就存在一个博弈论当中的所谓的华盛顿合作这样的一种效应。也就是说，当我们所有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都会认为别人有可能就会去做我不想做的这件事情。当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还有在国外的话，曾经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拔河的时候，当人越少的时候，每一个人出的这个力会越多。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去经过测试之后，反而发现很多人会这种这个投机取巧，自己的这个发力就会减少了，因为他就认为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刚才你提到的是生活当中存在的博弈现象，以前我们可能只是知道这些现象的存在，那我们现在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心态的博弈的较量。在这种较量的过程当中，我想了解想知道的就是如何我们再用博弈论去解决问题，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3: 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这种拔河的这样的这种，既然大家知道可能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可能会有人可能是施加的力道不够，这个里面的话就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督促，他就要通过各种的比如说激励或者说是刺激的这种方式，让每一个人能够更加投入的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团队来说他的收益才会是最大的。只有当团队的收益最大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收益都会增加。那当所有的人都理解这样的这种博弈的这种现象的时候，就不太会说啊，只要别人多出一点力，多一个少一个我是没有太多关系的。那比如说像这个三个和尚的时候，那假如说我们把所有的这种排班的这种效果能够制定好，不是三个和尚随意的想去打水就去打水，我们把这个规则定好，而且在这个规则当中的话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监督甚至于是惩罚的机制，也就是说当你应该处理而没有处理的时候你没有做到，那我们适当的进行这种处罚的这种机制给他以压力，那这些的话其实都可以让博弈的这个过程向着一个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这个目标去发展。
1: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如

0: 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敬请收听。
1: 说到三个和尚，这是不同的三个人在做一个心理的较量，大家通过利益的角度来希望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嘛。
2: 是。
1: 那这里边呢，我们想定的是三个人其实他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就是其实在博弈论里边也常常用这样的故事来给大家听，就是三方有老实人，有骗子和精明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他也是有一个博弈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说老实人吃亏，骗子占便宜，就会使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坏。
2: 是
1: 啊，那你给我们大家用这个例子讲一讲，就是博弈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而且我们如何用博弈论让自己处于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反转的态势。
2: 因为如果说整个的这个群体当中只有骗子和这个老实人的话，那骗子每一次行骗，那可能自己的收益都会最大，那就会让骗子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从理论的角度去解释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坏人会越来越多。那老实人就是吃亏嘛，那老实人就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做老实人了，甚至于是我也去做骗子，那这样的话老实人就越来越少，骗子就越来越多。
1: 对，在这里边经济学有个理论叫劣币驱逐良币。
2: 没错
1: 啊，
2: 是。但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根据博弈论的这个角度的话，假如说这个里面还有第三类的人，就是所谓的精明人。精明人的话呢，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像骗子一样狡猾的，而是说他可以被骗一次。被骗一次之后的话，他就会标记出来这个骗子，他就会谢绝或者说是把他封锁住，那自己就不会再受骗。那当这样的事情的话，也就是说骗子他可能会去骗这个精明人一次，但是他就会发现之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行骗了。对于骗子来说，他的收益就会越来越少。那对于骗子，他如果自己去做均衡，他就会发现那还是不要去更多的去欺骗这个精明人。那这个样的话，精明人就会越来越多，那骗子的生存的空间的话反而会越来越少，这样就可以能够形成抑制住这个骗子的数量的增加。
1: 在博弈论这本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群体思维的诸多弊端，在人与人的博弈中，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受到了群体思维的影响，以至于个人思维陷入到一种盲从或者是不知所措的境地，并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群体思维是指人们卷入到一个凝聚力较强的群体时，对于寻求一致的需求超过了合理评判备选方案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通常情况下，拥有群体思维的人会面临着从众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举个例子来讲，在股市当中，当人们意识到某只股票不断上涨，而且跟进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但是股市本身就是一个内部的零和博弈，它无法产生新的资本和新的价值，只不过是资本的转移和流通。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进时，大资金很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段抛售手中的股票，从而引发股价的下跌。总结来说，在股市投资当中，我们投资个体一定要懂得和整个群体以及群体思维进行博弈。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思维方式，要找到真正合理的博弈策略。那其实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是非常的多的，你也比如说我们生活里的奢侈品的消费，你看有的商家在设计产品之初呢，就预定了很大的溢价空间，抬高价位有的时候要比低价位的策略更能撬动市场。那这里边的博弈呢，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就有一个名词叫凡伯伦效应。
2: 凡伯伦效应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消费者反而因为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自己的这个消费的需求，这个也算作一种这种所谓的挥霍性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
1: 通过买高价产品达到心理满足，
2: 是因为他会觉得高价的话能够体现出我的消费能力，或者说高价的话可以能够体现出我的这种消费地位。他会觉得这种高价的话，第一有可能是因为它的稀缺性，第二它有可能是属于它的这种高端性，第三的话这个可以能够产生这种

0: 个相比较之间的这种差异化，那这个其实反而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商家去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博弈的这种后果。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所谓的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像奢侈品的话，它恰恰会选择一个定了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会吸引更多的这种消费者在凡伯伦这个效应的这种刺激之下去趋之若鹜。那这样的效益的话，对于商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结果。但是这个里面凡伯伦效应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可以去应用到的。那其实奢侈品的话，它要营造更多的这种消费的背景、消费的氛围，也就是说我花了高价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能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假如说我就是做了一个终端的品牌，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你的可替代性就非常强了，消费者就不太会有这种所谓的挥霍性消费的这样的这种驱动。
1: 到最后就谁能在这种博弈过程当中取胜的话，其实就是道高者得了，
0: 谁掌握的博弈论更加的精巧，更加的善于运用，在这个商业市场当中、商业社会当中去获得更多的收益。
1: 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梳理淘金。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2: 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梳理淘金继续为大家阅读博弈论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经济学当中啊，有个著名的二八定律，又叫帕雷托法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发现的。他认为呢，在任何一组东西当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大约是 20%， 其余的 80% 呢，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被称之为二八定律。那股市当中我们发现，真正能挣到大钱的其实也就 20% 的人群。那经济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个现象叫马太效应，说的是财富地位的一种积累优势，也就是说多的你就越多， 少的你就越少。你怎么来看这两个经济现象？
0: 对于这种二八现象来说的话，在经济当中非常会多见。因为对于这个很多行业或者说是股票市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他掌握的信息、掌握的资金的实力都是一致的，就存在着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这种所得以及不一样的信息的这种程度。那对于他的这种投资的决定，或者说是跟其他投资者的这个博弈当中的话，他就得到了更多的这种资源。这个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现象，就是马太效应。当我拥有的这个财富可以投资的规模更大，以及我接触到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更多的时候，那我当然就会对于其他的一些这种一般投资者掌握的这个优势就会更强。那我去投资的话，我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那这样的话，我的财富就会不断的增加。那相对于我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这种投资者来说的话，我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我掌握的资金量也是有限的，我并不能够通过我的投资去可能去影响价格的这种波动的时候，那我只能说去凭更多的这种运气，甚至于是只能是看这种波动的行情去获得这样的这种收益。但如果你理解了或者说是学习了这种博弈论的一些想法的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弱者并不一定就一直是处于这种被动挨打的这样的这种地位。
1: 就是我虽然处于80%的这个境地，但是由于我自己本身通过知识结构的改变，通过我不断的学习，我是有可能变成那20%的，或者说我可以有能力和20%做一定的较量，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0: 是因为像20%和80%并没有一个固化的这种比例分配。80%的人通过自身的这种提升信息，或者说是这种可能是理论指导的这种提升的话，你也可以过渡到20%那一部分里面。但如果20%的这个很多投资者是属于过度的自信，过度的认为可能是自己能够影响这个市场，那也不排除他一旦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这种困难，或者说是选择投资的失败的话，也可能会掉到80%那个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效应的话，更多的其实还是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提升投资者自身的一些能力，能够更加理性的，能够通过一些更加科学的方法去制定我们自身的这种投资的策略。马太效应或者说是二八理论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激励，而不是一种这种决定论。因为决定论的话，那就会觉得没必要嘛，反正我是80，我就不要努力了。其实反而是在激励大家，即便你现在暂时的状况是80%，但是通过你不断的积累，因为马太效应的话，只要你在不断的正向的积累，你就可以不断的增加你的这种积累的规模。那最终你就可以能够过渡到市场头部的这20%的群体当中。
1: 马太效应的核心思想就是增多减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关键就在于博弈手段和博弈策略。简单的来说，对于那些资源丰富的人，往往拥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他们可以借助这些优势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那些资源很少的人，没有能力去抗衡和竞争，只会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形式，而生存空间也就一点点被其他竞争者吞噬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于博弈者都是在争取确保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马太效应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相对失衡的大环境，但这也是博弈下的自然选择。而这种自然选择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醒，那就是想要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首先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因为只有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够在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敬请收听。
1: 那我们既然了解啊，马太效应带来的是领先者的优势积累，但作为弱势一方，如果获得更大的收益，也可以通过自己对于马太效应的了解，去正向理解自己的主动权，去参与到这个有效的博弈当中。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吧，这样让我们能够更正向或者更生活化。

0: 体验到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1: 刚刚进入这个股市的时候，或者证券市场的时候，你的资金可能是有限的，那你可能是这个信息来源也是有限的，那可能更多的你要发掘出来，首先定位你自己擅长于什么。那假如说根据你的这种教育背景啊，或者说工作的环境啊，你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些公司的这种可能是基本面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了解、更加的能够判断出来它自身的这种财务的数据是不是处于一个潜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阶段，那你可能就可以就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当中，就形成了跟其他投资者的这种差异化。因为总的来看，在一个完整的市场当中，有可能你的资金、你的经验、你的信息是跟这种比如说大户或者说机构投资者相比是差距比较大的，但可能在你擅长的这个领域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逆转。那你掌握的这种信息，对于这个行业前景的判断的这个专业的经验的话，反而有可能在这个小的细分市场你是领先这个机构投资者的，那你就在这个里面占据了马太效应当中的这种富者恒富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就可以能够在比较小的这个范围之内实现这样的一个翻转。那这种变化的话，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博弈论当中的一些主要的这种因素。那第一个，你要知道除了自己之外，你要知道别人是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第二一个，你要根据周围的环境去确定出来你自己的这种选择。第三，你要决定出来你的这个抉择之后的话，你自己得到的东西。第四，就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别人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其他的这种反馈。那如果说你在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自己可能掌握的信息相对来说比这个大的其他投资者更多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可能会引领出来，或者说提早发现一个潜在的大牛股，对于很多的相对较弱、实力较低的这种投资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发展的机会。
0: 嗯，我们在第一期当中呢，跟大家谈到，其实博弈是有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1: 是。
0: 而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动态博弈。听众朋友们要把握一个动态的思维，
1: 是
0: 要灵活，让自己能够自我的动态的改变。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毕竟我们如果是掌握的资源相对较少的话，对于我们的投资的风险其实反而是更大的。那对于一些比如说整体市场当中大的这种趋势的话，我们不要自认为可以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的走向，我们更多的应该从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比较风险管理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市场的这种波动。那也就是说，之所以会产生马太效应，恰恰是因为很多投资者的心理认为，我可能可以能够对抗市场的大势，我可能能够胜过这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反而最后的话他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这种损失。所以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除了能够善于分辨市场的这种趋势之外，还要能够分辨出来自己和市场之间的这种能量的这种博弈的这种地位。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才有可能利用博弈论得到一个更好的投资的效果。
0: 好，时间的关系，本期梳理淘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期的梳理淘金将跟大家分享什么才是你自己的最优策略，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来继续阅读博弈论这本书，邀请到的阅读嘉宾呢

0: 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生活场景当中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麦穗理论，讲的呢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带着三个学生做测试，希望能够告诉他们如何找到最佳伴侣的故事。
1: 三个学生呢，就是说提出来你如何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满意的人生伴侣。苏格拉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没有直接的告诉学生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把他们带到了一片麦田的这个旁边，告诉他去挑选一个最大的一串这个麦穗儿。然后第一个学生呢，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的这个麦穗，之后他就把它采下来了。采下来之后呢，因为他还没有走到这个麦田的这个尾端，所以他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呢，又看到了更大的这个麦穗，所以他就觉得很后悔，因为他只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那第二个学生呢，就吸取了第一个学生的这样的这种教训，也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好像前面看到了一个大的麦穗就摘掉，因为可能后面还有更好的这个选择。那他就不断的去寻找看看看，最后走到了将近这个麦田的尾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仍然两手空空，不得不去选择了一个这个剩下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其实他也不是整个麦田当中最大的一个这个麦穗。那第三个学生的话，其实他就应用了一点这个博弈论的这种思想，这个应该说是自己跟自己在进行这个博弈。那他在把这个麦田的这个路程的话分成了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他大概判断一下最好的这个麦穗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他在第二个阶段的话，他又验证了一下自己在第一阶段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符合整个这个麦田的一个平均的状况。那么他在第三个阶段的话，就去选择了一个跟第一阶段所判断的比较一致的这个麦穗的结果，所以采下来虽然不是整个麦田绝对量上最大的这个麦穗，但是是在三个学生当中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能够引申为通过博弈的这种方式去选择一个对他们来说最合适的最优的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策略。
0: 其实说到这个最优策略，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是
0: 就是每一个人不要妄图取求最好，
1: 没错，
0: 最好是达不到的，
1: 是
0: 只要更好。
1: 应该说首先要定位对于自己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而不是说要找到一个世界上完全最好的一点。
0: 其实生活当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遇到选择，常常也会遇到选择的两难困境。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博弈的场景之下去谈选择呢？
1: 因为对于在一个博弈的场合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就是你的选择也是有限的，因为当如果说这个选择是无限的话，你永远可以期待一个更好的结果，那在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的话，你必须要有所取舍。那就如何去取舍的话，就要根据比如说博弈人，就是你的博弈对手，他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的有几种选择，这几种选择里面的话，对我来说有哪些这种可以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同时我也要考虑到在对方的条件之下，我这几种选择对方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馈。那在这种两就是相互互动的这种结果之下，才能够寻找出来一个可行的最优策略。
0: 你看我们在谈博弈的时候呢，你多次提到我们在考量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对方对手，你要判断人家能不能互动，就是呼应你的选择，如果不能，你就要给自己的选择做一个变量的调整。
1: 因为在很多这种互动过程当中的话，并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那既然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话，那你就必须要选择的这个最优策略的话，是在对方也同样能够配合你状况之下得到的最优策略。
0: 其实在整个博弈理论当中，最优策略往往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人们通常会说，我要选择一个最好的爱人，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或者说我要选择一份最好的工作，他必须满足我所有的期望，并且所展示出来的优势必须非常全面。但是所谓的最优策略和最优选择往往并不存在，以个人的最高期待来衡量自己所做出的选择会陷入困境。 决策过程或者决策本身只要适合自己，那就是合理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策略。尽管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0: 那我们刚才说最优我们好判断，那什么是劣势策略？刚才我也问到了，其实了解劣势策略呢也是一个我们做判断的一个结果。我要知道最差的样子是什么样，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时候我才能做一个更好的博弈。
1: 应该说优势跟劣势的这个选择的话，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当你没有选择最优策略的时候，其他的策略都算是劣势策略。但问题是在于这个劣势策略是由于你的这种被动的选择，也就是说当你做出选择之后，对方给你的呼应让你不得不去选择一个劣势的这种策略的话，还是说你是出于没有做好充分的这种准备，盲目仓促地做出了一个这种选择，导致它是一个这个劣势的这种策略。所以我觉得到底是选择优势还是选择一个劣势，完全取决于你对这个博弈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这种理解。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这个麦穗理论一样，那前两个学生的话其实恰恰就是没有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所以才导致他们的选择是盲目的，并不是一个最优的。而第三个学生的话，他是通过这种相对比较科学的这种分类的方法，去选择了一个对于自己来说能够得到的，而且是相关的这种博弈环境也能够促使你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策略。所以这个选择的话往往就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0: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在炒股的过程当中的止盈和止损。
1: 是。
0: 我总是希望我卖在最高点，那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最优的策略，我卖到多少我自己是满意的。那劣势策略呢，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止损了，我能够承担多少风险的。
1: 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是生活在一个共有的一个场景当中，每一个场景实际上也都有一个游戏的规则。
1: 没错，
0: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对吧？我们在做投资理财的股市，包括这股市里边还有美股，有港股，有我们的 A 股，规则不同，带给我们的博弈的策略也是不同的。
1: 是，其实首先来说的话，我们要了解它的规则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个规则。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在高点的时候，很多人是很难说卖在高点的，但有的时候恰恰有一些这种潜在的规则的话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这个股票走势的话，会选择一个尽可能的高点，或者说是一个整数的关口，才会去向下调整，这个是它潜在的规律。那这种规律的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去更好的去运用。比如说我们判断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的时候，尽可能的贴近这样的一个高位，不是说最高点上那个这么精准的去做，但如果能够更贴近的话，那么我们获得的收益就会更多。还有一方面的话，比如说在这个港股的市场，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些朋友再去探讨说，一只股票已经跌到几分钱了，已经跌无可跌了，但实质上港股的这个规则的话，它可能还会有这种所谓的合股的这种规则。也就是说，虽然每一只股票现在可能是一两分钱，我可以通过五股合成一股，它的价格又提高了，但它还可以有继续下跌的空间。那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这个规则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自己更大的这种损失。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这种博弈来说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对方是谁，第二你一定要清楚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如果自己对于规则上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导致了这种损失的话，那可能这个损失是没有办法去通过其他的方式再找回来的。
0: 不管你进入到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市场，我们首先就要知己知彼，要了解规则，这都是学习的过程，
1: 是
0: 不能人云亦云。
1: 没错。
0: 好，本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期的梳理淘金将跟大家分享股市的盲目追高和博傻理论，欢迎您到时收听。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
4: 你的下一次归来

0: 习惯了脑部清洗。
1: 喂妈，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我说，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1: 妈，哎，
10: 走，
11: 妈，哎，
1: 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错。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些与钨瓷有关的俗语，比如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等。可见呢，钨瓷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瓷器变得物美价廉，钨瓷这个行当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在博物馆里兴起一种新的瓷器修复技艺，博物馆是怎么修复瓷器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去看一看。
4: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代瓷器精品展中，有几件元代青花瓷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以浓艳的青花花色、独特的外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而他们背后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一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片。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赶紧通知考古队。第二天，考古队人员来到发现地点，发现这是一段明代城墙的地基。专家推测，瓷片的年代应该在明洪武以前，也就是说至少有500年了。而接下来的考察让专家更加兴奋，这些瓷片是元代的，而且属于元青花中的精品瓷。明代城墙的地基下怎么会挖出元代瓷器呢？这不得不说说北京城的历史。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水源充足。800多年前，金朝就在这里定都，后来的元明清几代也将都城设在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城，各朝各代的文物精品并不少见。而这次发现瓷片的地方虽然是明代修的城墙，但是也位于元大都遗址内，所以挖出元青花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这里有10多件瓷器，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坏破碎，散落在泥土中。碎片收拢后，考古人员将它们带回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考古人员将瓷片一个个拼对粘接，描色上釉，这些元青花瓷器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3: 考古人员对瓷器的临时处理啊，称为考古修复。后来啊，这些元青花瓷器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这些粘接好的瓷器却被重新拆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4: 首都博物馆原来在北京孔庙内，2005年随着新

0: 搬到了气派的新家，而馆藏的元青花精品也一起来到这里。
1: 为了配合这个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的一些展示，所以对过去的一些比较疏松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变色，有黄渍，或者是有黄色和污渍的这些元青花的文物进行了重新修复。
0: 展览修复不同于考古修复，既要考虑对文物的最小干预，又要考虑展出美观。那么如何对元青花进行二次修复呢？

0: 修复的第一步首先要拆分。拆分的仪器竟然是我们常见的烤箱。专家说，烤箱容易控制温度，当加热到一定程度时，粘接瓷器的胶就会融化，瓷器就能容易地拆解开来。这是一件茶盏拆分后的图片，碎成17块，茶碗碎块较多。这是另一件茶盏的盏托，碎成14块，补配的石膏已经变黄发黑，瓷器表面和断口处均有黄渍，该怎么处理呢？
1: 空盖碗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很多黄渍，还有粘接的一些胶的一些痕迹，我们就把它用一些机械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相对的处理了一下。那机械方法会用那个手术刀剔出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渍，有时候还会留下一些黄渍，我们再用一些酒精啊，一些清洁的剂，给它清洁干净，最后用清水再把它处理好。
0: 清水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去氯处理的蒸馏水。修复室里有专门用于清洗的超声波仪器，这样清洗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瓷器可以粘接了，对于这样尺寸较小、碎片较多的茶盏来说，粘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们会把环氧树脂胶调试的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是按照1:1的比例给它调试准确，然后之后涂抹在断茶的两边，然后这样拼对粘接。但是它粘接呢，它这个胶会要有一定的调和的时间，它不是一下就固化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用一些临时的固定胶把这个两个碎片固定住，固定住等胶完全就是环氧树脂胶茶口里的胶完全固化之后，再把临时的固定胶拆下来，拆了之后这样的话这碎片就完全的粘住了。
0: 粘接补配需要完全的专注和极度的耐心，这是瓷器修复中最关键的步骤。而在过去，这个步骤在钨瓷匠的手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用金刚钻在瓷器上钻眼，钻到2/3，把钨钉敲入，紧紧固定住茶口部位。修好的瓷器就能盛水时滴水不漏，很是神奇。因为瓷器硬度高，只有金刚钻能钻透，所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钨瓷匠干活的时候常常戴上眼镜找茬口拼对碎片，所以又有了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的说法。那么钨瓷与博物馆里的瓷器修复有什么不同呢？专家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奥秘。
1: 只能是说理念上发生了不同，因为过去它钨起来是因为我要再去继续使用，这个使用可能是生活中的实用性比较强，所以钨瓷呢它有它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使用呢，是我们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古瓷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呢

0: 在他身上我们打个孔，我们会心疼。所以用现在的这种方法连接起来呢，它有一定的保护性在里面。
1: 对于有些瓷器上的锔钉、锔眼，专家说，即使再次修复，也要保留原样，因为这是历史的痕迹。这样的修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瓷器修复的历史与传承。
2: 各个时代的青花瓷在色和釉上并不相同。专家说，元代的青花瓷晶莹剔透，发色沉在胎骨里，非常亮丽，而年代越晚的青花瓷呢，发色越浮在表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瓷器呢，可能只有瓷器修复者才能够想到，在修复中要真正悟透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瓷器的颜色，才能做到修旧如旧。那么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瓷器颜色五彩斑斓，青瓷、白瓷、红釉瓷、蓝釉瓷，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体验到颜色的丰富多样。即使是这样的单色釉瓷器，在专家眼里也包含着多种颜色。对于颜色的分析是瓷器修复中最难过的一道关。
0: 你在生活中，你好多事儿，有时候看到墙，你就会说，哎，就问人，你说这个墙里边都有什么色儿？都是其实特别简单，它是白墙。你会觉得，哎，你说你这个白墙，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色？啊，你会说，人家说这里边有黑吧？它白怎么白里边怎么会有黑呀、啊？它确确实实有黑。说这里边会有黄吧？会有红吧？确确实实会有，它有土色，这个墙都有一些土。这就是对色彩有时候。对他的理解，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完了就拿过来就调就去试。当初我会为做色做不好很困惑，它很难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因为毕竟瓷器它是烧出来的，不是像绘画一张画画在宣纸上，它的那种所有的变化是通过火，在火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那我们想临摹的和火烧的这个样子一样，那确确实实在色彩的还原上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难道居然要放弃。
1: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吕淑玲想了很多办法。他报国画班，希望从中国国画中汲取营养，后来又买了许多颜色方面的书籍，细心研究。然而，得来的经验还是太抽象，实践总是出现偏差，这该怎么办呢？
0: 我个人呢，因为色彩呢拼对，怎么让它成型？真的有一个特别可笑的事儿，我爱人给我买了一大盒泡泡糖，因为泡泡糖它里边有三个颜色，把三个色彩。一起嚼，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1: 克服做色的困难后，瓷器修复变得如鱼得水。这件修复好的元青花茶盏，2012年曾被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而那次展览在当时轰动一时，是全世界元青花藏品的饕餮盛宴。
2: 瓷器修复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
1: 1986年五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园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塘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很快， 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骑兵俑斜弓佩剑，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制作精美，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非富即贵。那么，墓主人是谁呢？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是真正的皇室贵族，他就是中国西汉时期梁共王刘买。刘买的父亲是梁孝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是亲兄弟，汉景帝非常喜爱这个弟弟。相传，在一次酒会上，汉景帝喝了几杯，他拉着刘武说道：“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这是醉话还是发自肺腑，没人知道。但是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当然要算数。梁孝王刘武暗自高兴。当时旁边的大臣赶紧将汉景帝的话反驳回去，此事算是不了了之。然而刘武已经动了当皇帝的念头，他自恃功高，制造兵器，重敛钱财，坐拥300里江山，金银财宝甚至胜过长安的中央政府。不过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心高气傲的刘武惨败，皇帝梦破碎，最后抑郁而终。刘武死后，他的儿子刘买继位，成为梁国的第二代王。西汉时期实行厚葬，刘武的儿子刘买墓如此奢华，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刘买墓葬的顶部，专家还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壁画，壁画上描绘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4个神兽，这就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它们法力无边，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专家将壁画命名为四神云气图。四神云气图上，青龙在天，体态矫健。青龙之上有攀龙朱雀，朱雀也就是凤凰，龙飞凤舞，共游天际。龙嘴前有一怪兽是玄武，它被弯曲有力的龙舌一勾而起，龙舌与玄武身躯盘旋数道弯，似在打闹嬉戏。青龙之下是一白虎，它昂首张口，跃起飞腾，好像要与龙凤同走天穹。在中国古人眼里啊，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四神云气图表现了墓主刘买死后乘龙升天依然享乐的理想和愿望。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00多年，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令人遗憾的是啊，墓室被打开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四神云气图呢开始慢慢的起翘脱落。那么如何才能够挽救壁画呢？为了保护壁画，河南文物局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就是将壁画整体揭取下来，收藏到河南博物院。然而壁画绘制于石壁上，石壁不能动，如何揭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说一说古代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首先在墓顶上先把石壁打磨平整，然后将黄土、沙子加入石灰和草等搅拌，和成沙泥， 涂抹在石壁上，形成地障层，最后再在地障层

作画。由此可见，石壁是不能动的，要想揭取壁画，只能在地障层上做文章。但是通常地障层只有2-3毫米厚，这么大规模的壁画还挂在木顶上，揭取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揭取不当，就会损坏壁画。而且对于南北长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揭下来。最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块揭取，这就是把16.8平方米分为5块揭取。首先要对壁画进行清理，专家叫干扫湿洗，就是用羊毛刷扫去灰尘，再用半湿的软白毛巾轻轻沾取附在画面上的碳粒。等壁画干透后，在画面上贴一层白宣纸，再贴一层脱脂纱布，起到保护壁画的作用。然后专家们搭起架子，仰着脸用劈灰刀一点一点地慢慢切下来。专家们在揭取壁画时，下面用一个大的托板保护着，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一点闪失。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1.5个月，最终壁画被成功的完整揭取了下来。四神云气图壁画揭下来后啊，被保存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就是要对憔悴不堪的壁画进行修复。为了修复壁画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被应用起来，一场争分夺秒的壁画抢救保护战开始了。专家发现，壁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的弯曲变形和由变形引起的开裂。引起变形的直接原因是揭取壁画时增加的木龙骨不断膨胀弯曲造成的。解决变形问题，首先要取掉壁画上的木龙骨。夜深人静，铁富德等专家们在修复室里紧张讨论着。不大的修复室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大大小小的刷子、刀子、锯子应有尽有。然而木龙骨和壁画连接紧密，不管是电动的工具还是手工的机械锯，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稍有不慎就会损坏壁画。专家们并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有一位专家提出，能不能试试丝锯。原来这位专家的一位朋友刚刚做了脑外科手术，手术中医生使用了一种丝锯，是柔性的，也许可以试试。经过多次实验，事实证明线状丝锯条可以任意改变方向，产生的震动非常微小，在去除木龙骨的同时也保证了壁画的安全。木龙骨分离下来之后，要在壁画的背面制作新的支撑体，以便壁画可以移动和陈列。在四神云气图修复之前，国内壁画修复使用的支撑体包括石膏、环氧树脂、木质材料、金属材料等。石膏容易吸水老化，环氧树脂容易变形，木质材料容易遭朽或遭受病虫侵害。这些材料能够解决一时的支撑，时间长了又会对壁画造成新的侵害。以铁富德为首的专家们大胆决定采用新的材料制作壁画支撑体。新的支撑体分三层，第一层是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制成的，起到消散应力的作用。第二层采用蜂窝铝板材料，这种材料在航空上用来做飞机的机翼，它的好处是轻便，同时强度高，耐腐蚀，在意大利、法国、西方国家的文物修复中已经使用这种材料。而在中国真正这么大面积的应用，四神云气图壁画的修复还是第一次。

0: 蜂窝铝板后背又做了一个行彩铝制成的管状的框架，起到对前面物体的支撑作用。专家们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将四神云气图修复一新。有专家曾说，将壁画成功揭取下来是救了壁画的命，修复壁画是治了壁画的病。如果没有专家们的努力和付出，这幅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壁画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四神云气图壁画共有四种颜色，红色、白色、黑色和绿色。其中黑白两色在中国古代壁画中非常少见，所以也更珍贵。壁画以朱红色为底，在古人的意识中，红色是能助人驱邪升天的颜色。四神云气图充满了想象力，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墓主乘龙升仙的主题，精彩珍贵。
1: 为了修复壁画，从医学外科的工具到制造飞机机翼的材料，专家们可以说是动足了脑筋。四神云气图凝聚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智慧。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夫妻失散或者是决裂后啊又重新团圆的事情。那么您知道这个成语的来历吗？其实啊，破镜重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
0: 隋文帝杨坚驰骋南北，统一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大隋。这一天正值元宵佳节，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赏灯游玩。热闹的地方少不了小贩。只见一位老者拿着半面铜镜在叫卖，价格却高得离奇。人们看后纷纷摇头走开了。这时一位年轻人走了上来问：“老人家，我也有半面镜子，不知能否借用您这块看看？”老者答应了。年轻人拿起铜镜，两块对到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只见他激动地问道：“老人家，这半面镜子的主人是谁？他还活着吗？”老者看到这里，猜想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故事，于是据实告诉了年轻人。他说自己是开国功臣杨素府上的仆人，每年正月十五，家里的一位夫人就叫他带上这半面铜镜来集市叫卖，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年轻人想了一会儿说：“老人家，您能帮我带个信儿给夫人吗？”老者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夜深人静，这位仆人回到府里，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夫人。夫人的思绪飘回三年前。她本来是陈国的乐昌公主，许配给陈国大臣徐德言为妻。有一天，丈夫沉痛地对她说：“不久陈国会大乱，你我夫妻将被拆散，如果到时我们都活着，就以铜镜为信物，正月十五拿到街市叫卖，以此作为相见凭证。”说着他把妻子梳妆用的铜镜摔成两半，一半交给公主，一半留给自己。不久预言成真，隋朝军队灭掉陈国，徐德言逃亡，乐昌公主则被掳回都城，赐给功臣杨素做了小妾。转眼三年过去，夫妻都在寻找着对方。乐昌公主知道，今天老仆遇见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徐德言。她想见夫君，却不能相见，非常难过。

0: 几天后，杨素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召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双双回到了故乡。杨素的大度啊，被后人称赞，破镜重圆的故事呢，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词汇，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啊，铜镜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照容，如果破碎了，就相当于是废品。而如今呢，铜镜退出使用，成为一种记载历史信息的重要文物。那么，如果文物铜镜破了，该怎么办呢？人们如何修复呢？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版的破镜重圆。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凝重的气氛扑面而来，一件件文物穿越时空，与人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我们在唐代展区发现了一枚铜镜，它体量不大，但纹饰异常精美。
1: 它这面铜镜呢，我们叫罗甸纹铜镜，就是在唐代制镜的时候啊，出现两个新的工艺，其中一个工艺就叫罗甸镜。罗甸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那个罗棒的壳磨平了，刻成图案，用漆给它粘到铜镜上去，所以这样这个图案呢特别的漂亮，你看的时候有罗甸的那个反光，所以特别美。那么它这个图案的内容呢，是反映的两个高士，一个人好像在那儿抚琴，一个人呢饮茶啊，是这么一个高士情景。那么衬托的呢，我们看到有仙鹤呀、鸟啊、花卉呀，所以看上去以后啊，让人感到哎呀很高雅这么一个气氛。那么这种铜镜呢，在考古发现上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图案刻得这么好，所以它应该是在唐代铜镜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
0: 这面铜镜出土于中国河南洛阳，1959年它从洛阳博物馆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刚来的时候可不像今天这么漂亮，有一道明显的裂纹横贯铜镜中部。
2: 到博物馆的时候啊，这个为了便于保管呢，给它固定在一个石膏的托上，就是便于收藏保管。但是呢，很不美观，上面有螺钿呢，都松动了。
0: 漂亮的铜镜不能展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该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面铜镜被送到博物馆的器物修复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修复者，他们将古老的青铜器一件件变成展柜中的精美文物。王富潮和文物修复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所以这面珍贵的唐代罗甸铜镜交给他来修复再合适不过。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修呢？
2: 这面铜镜啊，这个重是1362克啊，它的直径呢是24.22公分，它的边厚呢只有6毫米，也就是说它的粘接面非常的小，最薄的地方大概有2-3毫米啊，所以我考虑了必须要加强它的强度。那怎么加强呢？我就采用了一个古代工艺方法，就是银锭扣的工艺，就是中间细腰两头大，像一个扣子似的，哎，扣合起来。这个工艺啊，是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尤其在那个赵州桥，大家都知道哈，赵州桥上的那个炫石，就拱炫石上的每块石头都是用银锭扣工艺来炼制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古老，也非常巧妙。赵州桥离现在大概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古代工匠就采用了这种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在现在颐和园也能看到，颐和园的一些码头啊、地面啊，有些桥上也都用这个工艺。那么我当时就是考虑了，是采用的是这种工艺，就是银锭扣法和粘接法共同这个使用，来把这个铜镜给修复好。
0: 古建筑中的银锭扣又称腰铁，用铁打造而成， 铜镜上的银锭扣也用铁吗？
2: 银锭扣这个材料可以是木头的，可以是铁的，啊，也可以是石头的，可以是任何材料，只要适合就可以使用，啊。
0: 适合青铜镜的银锭扣材质是铅锡合金。将铅锡合金的银锭扣焊接在腰形焊口内，再做旧，铜镜就结实牢固了。将银锭扣焊在边缘部位，一方面承载力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伤害纹饰。在修复铜镜之前，要先将珍贵的螺钿小心翼翼地取下，焊接完成以后还要将螺钿再粘回去。要想让修补的文物呈现出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效果，还要有精干的做旧手法。用牙刷蘸上颜料，再弹拨到青铜器上，这样颜色既均匀又自然，真是让人感到神奇。修复唐代铜镜啊，让我们看到了专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经验对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尝试，七年后，又一面破碎的铜镜摆在专家的工作台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次专家并没有采用银锭扣工艺，这是为什么呢？2003年，中国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由于墓葬位于土耳其山，所以又称土耳其山辽墓。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影响了上面的牡丹、花鸟等纹饰。第二年，这面铜镜被带到修复专家的面前。
2: 当时就考虑一个强度，怎么收的结实也好。后来在我工作当中不断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我意识到应该采用一种啊，这个方法啊，不是对器物伤害特别大的一种方法。
0: 专家的选择是削钉。削钉是一种常用的机械加固件，将它用在文物修复中，并不是直接拿来用，而是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这柄青铜剑就是用削钉加固的。您瞧，削钉上具有很多齿，用电钻钻好孔后，将削钉嵌入孔隙，再注胶，器物就异常牢固了。
2: 为什么要用削钉呢？因为这个大铜镜啊，在修复对接的时候啊，它有变形，是吧？怎么翘着变形，需要矫正这变形。在器物修复当中，或者在任何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首先要考虑到是什么呢？能局部处理啊，不大面积处理；能小修整啊，就不大刀阔斧；能用缓药，就不用猛药。总之来讲，都是对器物的一种保护措施。
0: 使用削钉是在器物内部钻孔，不伤害表面，比起银锭扣工艺，损伤更小。这样的考虑在修复界被称为最小干预原则。正是在这样珍惜与爱惜文物的情怀中，修复者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巧手让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专家说，青铜镜的纹饰、出土印记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修复中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破坏。只有这样呢，青铜镜的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破镜重圆。在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些与钧瓷有关的俗语，比如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钧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等。可见呢，钧瓷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瓷器变得物美价廉，钧瓷这个行当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在博物馆里兴起一种新的瓷器修复技艺，博物馆是怎么修复瓷器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去看一看。 在 首都博物馆的古代瓷器精品展中，有几件元代青花瓷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以浓艳的青花花色、独特的外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片。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赶紧通知考古队。第二天，考古队人员来到发现地点，发现这是一段明代城墙的地基。专家推测，瓷片的年代应该在明洪武以前，也就是说至少有500年了。而接下来的考察让专家更加兴奋，这些瓷片是元代的，而且属于元青花中的精品瓷。明代城墙的地基下怎么会挖出元代瓷器呢？这不得不说说北京城的历史。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水源充足。800多年前，金朝就在这里定都。后来的元明清几代也将都城设在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城，各朝各代的文物精品并不少见。而这次发现瓷片的地方，虽然是明代修的城墙，但是也位于元大都遗址内，所以挖出元青花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这里有10多件瓷器，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坏破碎，散落在泥土中。碎片收拢后，考古人员将它们带回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考古人员将瓷片一个个拼对粘接，描色上釉，这些元青花瓷器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3: 考古人员对瓷器的临时处理啊，称为考古修复。后来啊，这些元青花瓷器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这些粘接好的瓷器却被重新拆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首都博物馆原来在北京孔庙内，2005年随着新馆的建成，博物馆搬到了气派的新家，而馆藏的元青花精品也一起来到这里。
4: 为了配合这个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的一些展示，所以对过去的一些比较疏松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变色，有黄渍，或者是有黄色和污渍的这些元青花的文物进行了重新修复。
0: 展览修复不同于考古修复，既要考虑对文物的最小干预，又要考虑展出美观。那么如何对元青花进行二次修复呢？修复的第一步，首先要拆分。拆分的仪器竟然是我们常见的烤箱。专家说，烤箱容易控制温度，当加热到一定程度时，粘接瓷器的胶就会融化，瓷器就能容易地拆解开来。这是一件茶盏拆分后的图片，碎成17块，茶碗碎块较多。这是另一件茶盏的盏托，碎成14块，补配的石膏已经变黄发黑，瓷器表面和断口处均有黄渍。该怎么处理呢？
4: 冯开兰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很多黄渍，还有粘接的一些胶的一些痕迹，我们就把它用一些机械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相对的处理了一下。那机械方法会用那个手术刀剔出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渍，有时候还会留下一些黄渍，我们再用一些酒精啊，一些清洁的剂，给它清洁干净，最后用清水再把它处理好。
0: 清水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去氯处理的蒸馏水。修复室里有专门用于清洗的超声波仪器，这样清洗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瓷器可以粘接了，对于这样尺寸较小、碎片较多的茶盏来说，粘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 我们会把环氧树脂胶调试的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是按照1:1的比例给它调试准确，然后之后涂抹在断茶的两边，然后这样拼对粘接。但是它粘接呢，它这个胶会要有一定的调和的时间，它不是一下就固化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用一些临时的固定胶把这个两个碎片固定住，固定住等胶完全就是环氧树脂胶茶口里的胶完全固化之后，再把临时固定胶拆下来，拆了之后这样的话这碎片就完全的粘住了。
0: 粘接补配需要完全的专注和极度的耐心，这是瓷器修复中最关键的步骤。而在过去，这个步骤在钨瓷匠的手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用金刚钻在瓷器上钻眼，钻到2/3，把钨钉敲入，紧紧固定住茶口部位。修好的瓷器就能盛水时滴水不漏，很是神奇。因为瓷器硬度高，只有金刚钻能钻透，所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钨瓷匠干活的时候常常戴上眼镜找茬口拼对碎片，所以又有了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的说法。那么钨瓷与博物馆里的瓷器修复有什么不同呢？专家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奥秘。
4: 只能是说理念上发生了不同，因为过去它钨起来是因为我要再去继续使用，这个使用可能是生活中的实用性比较强，所以钨瓷呢它有它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使用呢，是我们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古瓷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呢在它身上我们打个孔我们会心疼，所以用现在的这种方法连接起来呢，它有一定的保护性在里面。
0: 对于有些瓷器上的钨钉钨眼，专家说即使再次修复也要保留原样，因为这是历史的痕迹。这样的修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瓷器修复的历史与传承。
3: 各个时代的青花瓷在色和釉上并不相同，专家说元代的青花瓷晶莹剔透，发色沉在胎骨里非常亮丽，而年代越晚的青花瓷呢，发色越浮在表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瓷器呢，可能只有瓷器修复者才能够想到，在修复中要真正悟透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瓷器的颜色，才能做到修旧如旧。那么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瓷器颜色五彩斑斓，青瓷、白瓷、红釉瓷、蓝釉瓷，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体验到颜色的丰富多样。即使是这样的单色釉瓷器，在专家眼里也包含着多种颜色。对于颜色的分析是瓷器修复中最难过的一道关。
4: 你在生活中你好多事儿，有时候看到墙你就会说，哎，就问人，你说这个墙里边都有什么色儿，都是其实特别简单，它是白墙。 你会觉得，哎，你说你这个白墙，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色？那你会说，人家说这里边有黑吧？它白怎么白里边怎么会有黑呀、啊？它确确实实有黑。说这里边会有黄吧？会有红吧？确确实实会有，它有土色，这个墙都有一些土。这就是对色彩有时候对它的理解，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完了就拿过来就调就去试。当初我会为做色做不好很困惑，它很难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因为毕竟瓷器它是烧出来的，不是像绘画一张画画在宣纸上，它的那种所有的变化是通过火，在火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那我们想临摹的和火烧的这个样子一样，那确确实实在色彩的还原上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难到居然要放弃。
0: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吕淑玲想了很多办法。她报国画班，希望从中国国画中汲取营养。后来又买了许多颜色方面的书籍，细心研究。然而，得来的经验还是太抽象，实践总是出现偏差。这该怎么办？
4: 我个人呢，因为色彩的拼对，怎么让它成型？真的有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我爱人给我买了一大盒泡泡糖，因为泡泡糖它里边有三个颜色，把三个色彩搅一起搅，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0: 克服做色的困难后，瓷器修复变得如鱼得水。这件修复好的元青花茶盏，2012年曾被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而那次展览在当时轰动一时，是全世界元青花藏品的饕餮盛宴。
3: 瓷器修复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
0: 1986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园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场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很快，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骑兵俑斜弓佩剑，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制作精美，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非富即贵。那么，墓主人是谁呢？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是真正的皇室贵族，他就是中国西汉时期梁共王刘买。刘买的父亲是梁孝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是亲兄弟，汉景帝非常喜爱这个弟弟。相传在一次酒会上，汉景帝喝了几杯，他拉着刘武说道，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这是醉话还是发自肺腑，没人知道。但是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当然要算数。梁孝王刘武暗自高兴。当时旁边的大臣赶紧将汉景帝的话反驳回去，此事算是不了了之。然而
3: 刘武已经动了当皇帝的念头。他自恃功高，制造兵器，重敛钱财，坐拥300里江山，金银财宝甚至胜过长安的中央政府。不过，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

0: 朱雀玄武顺阴阳。专家将壁画命名为四神云气图。四神云气图上青龙在天，体态矫健，青龙之上有攀龙朱雀，朱雀也就是凤凰，龙飞凤舞，共游天际。龙嘴前有一怪兽是玄武，它被弯曲有力的龙舌一勾而起，龙舌与玄武身躯盘旋数道弯，似在打闹嬉戏。青龙之下是一白虎，它昂首张口，跃起飞腾，好像要与龙凤同走天穹。
1: 在中国古人眼里啊，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四神云气图表现了墓主留埋死后乘龙升天依然享乐的理想和愿望。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00多年，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令人遗憾的是啊，墓室被打开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四神云气图呢开始慢慢的起翘脱落。那么如何才能够挽救壁画呢？
0: 为了保护壁画，河南文物局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就是将壁画整体揭取下来，收藏到河南博物院。然而壁画绘制于石壁上，石壁不能动，如何揭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说一说古代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首先在墓顶上先把石壁打磨平整，然后将黄土沙子加入石灰和草等搅拌，和成沙泥，涂抹在石壁上，形成地障层，最后再在地障层上作画。由此可见，石壁是不能动的，要想揭取壁画，只能在地障层上做文章。但是通常地障层只有2-3毫米厚，这么大规模的壁画还挂在墓顶上，揭取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揭取不当，就会损坏壁画。而且对于南北长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揭下来。最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块揭取，这就是把16.8平方米分为5块揭取。首先要对壁画进行清理，专家叫干扫湿洗，就是用羊毛刷扫去灰尘，再用半湿的软白毛巾轻轻沾去附在画面上的碳粒。等壁画干透后，在画面上贴一层白宣纸，再贴一层脱脂纱布，起到保护壁画的作用。然后专家们搭起架子，仰着脸用劈灰刀一点一点地慢慢切下来。专家们在揭取壁画时，下面用一个大的托板保护着，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一点闪失。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1.5个月，最终壁画被成功的完整揭取了下来。
1: 四神云气图壁画揭下来后啊，被保存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就是要对憔悴不堪的壁画进行修复。为了修复壁画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被应用起来，一场争分夺秒的壁画抢救保护战开始了。
0: 专家发现，壁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的弯曲变形和由变形引起的开裂。引起变形的直接原因是揭取壁画时增加的木龙骨不断膨胀弯曲造成的。解决变形问题，首先要取掉壁画上的木龙骨。夜深人静，铁富德等专家们在修复室里紧张讨论着。不大的修复室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大大小小的刷子、刀子、锯子。

0: 应有尽有。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4: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你播出聚焦1949。
5: 黄绍竑回到南京后，就把2份文件交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李宗仁和白崇禧十分认真地看着黄绍竑带回来的文件。大家看完这个协定后都沉默不语。白崇禧突然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他看着黄绍竑和屈武：像这样的文件你们也竟然带回来了，这些条款太苛刻了，简直是逼我们投降。室内的气氛很沉闷，李宗仁低头吸着烟，白崇禧阴沉着脸走了。何应钦看了一眼李宗仁，然后阴阳怪气地开了口：
6: 这个议案我们是不好接受的，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随便决定，我建议行政院先开会研究讨论一下。
5: 那你们就先研究吧。
6: 说到这儿，屈武插了话：北平方面还等我们的消息嘞，怎么回答才好啊？
5: 不要着急，行政院开完会我们再做答复。可以给文白他们发电，让他们等着。何应钦的行政院当然是做不了主的，白崇禧态度突然改变，坚决反对在这个协议上签字。李宗仁也犹豫了起来，于是便派张群于4月17号飞到西口去请示蒋介石。其实关于这个协议的全部内容，蒋介石早已知道了，是他的亲信顾祝同秘密打电话告诉他的。张群虽然知道内情，但还是根据李宗仁的安排将协议交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装模作样的随意翻了几页之后，就勃然大怒，拍起了桌子：
7: 杨希批，文博他们太无能了，简直成了饭桶，这是什么协议？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吗？
5: 张群害怕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挂在额头上的几颗豆大的汗珠。看蒋介石的情绪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才开口：
8: 总裁，您的意思是？
7: 按理说我是推下来的人了，没有必要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眼看着南京政府的两帮人去干亡党亡国的事。我身为国民党总裁， 是由一路挺身而出的。你回去告诉李宗仁戴总统，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8: 不签可以，但也不能没有回声。中共限定的日期是20号之前。李代总统本来也是不想签字的，只是他也不想把这个责任推掉罢了。
7: 德公是很狡猾的，既不想签字，又想不吭声，哪有这么美的事啊？算了，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他，我会电视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让他们以我们党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声明。
8: 那也只好这样了。只见蒋介石眼睛一瞪，咬牙切齿地又开了口：
7: 中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有这么多军队，难道还挡不住他们过江吗？
8: 我听说共军用于过江的军队是100万，另外还有大量的民兵。
7: 这我是知道的。白建生的态度如何？
8: 他是反对共军过江的，昨天看了这个协议，他很生气，没有和德公说什么就走了。看样子，他是要拉开与共军决战的架势了。
7: 这才像个党国的军人嘛，有气节。
8: 张群不便在西口久留，在蒋介石那儿吃了一顿饭，就又飞回南京去了。蒋介石在当天下午就电视广州，布置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同时他又把能够叫来的前线高级指挥官都召集到西口，布置防共计划。蒋介石明确表态不能签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就显得有点无能为力了。当然，不要说他左右不了政府的军队，就是他这个代总统名副其实，当时也未必同意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17号晚上，李宗仁在他的官邸召集桂系要员开会，出席的人有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韦永成及程思远等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面听取黄绍竑的汇报，并共商应付局面的对策。白崇禧本来不情愿参加，但在李宗仁多次劝说下还是来了。因为来的人都是桂系的亲信，所以没有必要回避什么，可以畅所欲言。李宗仁望着大家，阴沉着脸开了口：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共同商讨对策。中共给我们限制的签字时间是本月20号之前，也就是还有3天了。3天后，时局怎么变，就很难说了。黄绍竑刚从北平回来，就请他先给大家详细通报一下和谈的情况，有什么话听完了再讲。李宗仁刚说完这番话，黄绍竑就站了起来：
0: 说实在话，当初我是不情愿去当这个和谈代表的，但是德公和建生多次说，我才应承了这个差事。在北平待了一些日子，感慨也很多，觉得自己有责任促进和平，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太平下来，让我们的人民有好日子过，这是我的愿望。诸位都是老朋友，几十年如一日生死患难，我也就 只好说出心里话了。

0: 如果有不妥之处，请诸位多多谅解。
1: 一听这话，白崇禧不爱听了。不要绕弯子，开门见山吧。黄绍竑很从容地喝了一口茶，才又开了口。
0: 那好，我回到南京来，人们议论很多，国内和平协定也就成了焦点。有人认为这个协定是投降书，明显的带有丧权辱国的色彩。依我之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太片面了。
1: 难道说不是这样？你们代表我们政府谈了半天，全是在共产党的摆布下谈的条件，几乎都对共产党有利。
0: 请渐生息怒，听我细细道来。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今非昔比，不是抗战开始时的局面了。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是败军求和，这谈何容易啊。就军事而言，我们国军与共军已经有了差距。就政治而言，我们国民党及南京政府除共产党外，还有许多人在反对我们。国际上也不可能有多少人为我们说话，不然的话，我们的总裁为何会下野呢？这是事实吗？蒋总裁为人如何，大家都明白。自从我们的德工挑起这个烂摊子以后，他就没有停止在幕后捣鬼。政府虽说还有上百万的军队，但真正能听德工和建生指挥的有多少呢？最能靠得住的还是我们桂系的那点人马，也不多了，二三十万吧，没有多少拼头了。蒋先生虎威仍在，他可以带着他的亲信退到台湾保全自己，而我们呢，跟他跑到台湾能有什么好处？因此啊，我还是劝德公和建生早下决心，只有走和平之路才能保全自己，我们两广的子弟也才有出路啊。
1: 这时李品仙发现黄绍竑这么大年纪了，还真动了感情，说着说着眼眶都湿润了。于是他接过了黄绍竑的话。事到如今，蒋先生是绝对不能靠的，也不可能靠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见才是。程思远坐在那儿一直看着黄绍竑。黄先生，关于德公和白将军的政治问题，中共有没有意向？
0: 当然有。我来的时候，毛泽东先生亲口对我讲，只要德公同意签字，促成局部和平，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可以担任副主席。白将军只要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不主动向共军出击，可以暂退到广西，经营二三年。等条件成熟了，可以回来带国防军。共产党的军队两年之内不进两广，也不搞土改。
1: 听到这话，李品仙忙问：这真是毛先生讲的？
0: 当然了，是他亲口讲的。
1: 这一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德公，你说是不是啊？
0: 李宗仁靠在沙发上，自始至终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面部表情一直是那么淡漠，不像白崇禧变化很明显。这时他抬起头望着大家：
1: 我李宗仁对个人前途是不计较的，我上台是力主和平的，如果此事失败，

0: 将卸职归田，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你们有什么主见，不妨提出来，只要对大局有利就行嘛。
1: 在场的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沉默不语。室内的烟雾越来越多。白崇禧坐在烟雾中，带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语气生硬，火药味很浓。
0: 我不出击他们可以，如果他们打我怎么办？退到广西也可以。什么将来让我带国防军呀，两年两广之内不搞土改呀，这些都有什么用处？我们退在广西，迟早都是人家碟子里的菜。你们代表走时，不是带了一个副案吗？怎么不坚持我们的立场？季宽带回来的这个协定对我们很不利，我反对签字。李宗仁没有表态，会议不欢而散，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接着，李宗仁又授意何应钦召开行政院会议，最后决定是否签字。在北平的张治中等人心情难以平静，他们都期盼能从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段等待中，谈判是完全停止了，不过双方的接触仍在继续。中共代表分日轮流宴请南京代表团，张治中也曾接过黄绍竑的一份来电，说各项问题正在研究中，待商妥即行电告。眼看着日子已经快到了，张治中坐不住了，于是又在19号上午发电询问签字一事。20号深夜，张治中终于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联名发来的复电。
1: 电文的大概意思为：拒不接受和平协定，并且给和平协定扣上了不能给人民和平的帽子。除此之外，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还强调，先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把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
0: 21号上午，张治中等人得知毛泽东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消息。此时他们觉着代表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没有继续停留在北平的必要了。正当他们研究怎样回去的路线时，又接到了李宗仁和何应钦发来的急电。
1: 张文排兄并转行言栗子云亭为张诸兄即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抚养无愧，谨先奉慰，诸荣面庆。李宗仁、何应钦、毛马印。
2: 共产党的诚意。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是否能留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张治中一面电赴南京，一面转告中共方面说，南京飞机23号来北平，我们定于24号回南京，请你们关照。周恩来当时就来看望了张治中。
3: 温白啊，我们已经渡江成功了，但是随着形势的转移，仍然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啊。你们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是广州啊，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事已至此，张治中感到是左右为难。此时解放军已逼到了南京城下，李宗仁、何应钦等要员已经坐飞机跑了，政府各部门是一片混乱。事实上，南京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张治中的心情很复杂，当然他还是希望回去的。周恩来对南京代表团成员再三挽留，他认为这些人和谈失败，如果再回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留在北平比较好。他也知道邵力子和张世钊两位老人曾表示不打算回去了，此事他早已做了安排。最令他感到难办的是张治中的去留问题。从内心来讲，周恩来包括毛泽东与张治中都是老朋友，也十分欣赏张治中的和平精神。就在这时，何应钦却派人捎来信，让张治中等飞回上海。经过研究，张治中和全体代表给何应钦回了一封信。可是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社却发了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针对这种攻击，张治中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他就在北平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毛泽东对张治中也非常关心，他甚至表示希望张治中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可张治中却说，过去的这一段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中央到达香山后，刘少奇一家便住在了来清轩，这里是个比较宁静的院落，出门一拐弯，穿过一条小树林，就到了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那时刘少奇经常从这条小路走过去，与毛泽东研究工作。四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翻看案头上的一份有关天津接管后的问题的材料时，深感不安。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刘少奇。毛泽东找来了秘书，
4: 快去把少奇等吃给我请来。
0: 几分钟后，刘少奇就出现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习惯性地给刘少奇递过去一支烟，还未开口，两个人先冒起烟来。等到警卫战士转身离开时，刘少奇笑着开了口，
4: 主席找我何事呀？
5: 何事？大事嘞！
0: 毛泽东说着站起身来。大凡是考虑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就有这个习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嘴里不停地吸着烟，有时看着窗外，有时低头沉思着。这时刘少奇也看着毛泽东，
4: 是不是我们的解放大军要渡江喽？
0: 毛泽东挥了挥手，
4: 不是啊，我想请你去一趟天津，你意下如何啊？主席，我服从怎样的决定？
5: 少奇啊，我已等恩来必时交换过意见喽，目前天津的真人只能交给你喽。
0: 毛泽东说着坐了下来。
5: 近来我收到了有关天津接管的材料，有喜又有哦。
4: 主席，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0: 毛泽东点了点头。
5: 自从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了。 但是这个专编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困难，经验不足啊。过去我们打仗老是钻山沟，如今进城了，工作起来就会面临许多的新问题。天津是我们共产党目前接管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能否正确落实党的政策，能否迅速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关心着我们政权的稳定问题。主席讲得对，现在城市工作政策性很强，不能出偏差，如果出一点问题，人心就会不稳，人心不稳就不利于建设。过去国民党搞的那一套办法我们不能学啊，我们是有能力把城市管理好的。主席，天津的国营私营企业很多，现在是要让这些资本家放下思想包袱，尽管开始生产，争取在短期内把经济搞起来。
0: 听到这话，毛泽东点头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
5: 对，你这次去就是这个目的，真心就是要解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切工作要围绕着这个目的去开展。主席，到了天津我同怎样联系？可以通过华北局。
0: 刘少奇回到了来清轩，他满脑子都是天津的问题。对于天津他是完全了解的，这个城市是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早在三个月前，共产党接管了这个城市后，就面临着许多问题。经济状况很不好，一些国营企业难以恢复生产，部分私营企业因为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都停业观望着局势。据说有部分大资本家怕共产党革他的命没收财产，已经纷纷举家外逃了。当时有些工人和店员误以为共产党确实是要实行共产了，于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对部分资本家进行了财产清算。那时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工作很难开展。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对这件事情十分着急，但是如何处理这些事，这关系到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问题，并不是一个华北局就能解决的事儿。他只好向中央写信，如实反映情况。薄一波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和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司劳资关系问题，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都谈不到。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薄一波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视。刘少奇回到来清轩后，把毛泽东转给他的薄一波的信看完后，又让秘书调来了有关天津的一些资料，认真阅读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一旁露出了关注的神色。
6: 少奇，你研究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5: 我准备去一趟天津，那里目前有许多问题急需要解决。
6: 哦，是中央的意思还是？
5: 对，是中央，军务主席找我谈过了。
6: 我可以跟你去吗？
5: 可以。
6: 你呀，也太忙了，到了北平也不到我家里去看看，几年没有见父母了，我很想他们。
5: 好的，临走之前我一定登门拜访岳父岳母。
0: 王光美对刘少奇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们两人结婚父母并不知道，王光美也没有再回过北平老家。这次进城他的心早已飞到了父母那里，可是现在的身份变了， 她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了，而是中共领导人的夫人。当然，未经允许，她是不能随便回家的。有一天，刘少奇带着王光敏驱车来到了东城区后园恩寺，这是当时中共华北局的驻地。院内的建筑比较讲究，据说曾是蒋介石的官邸。华北局的最高负责人薄一波把刘少奇迎进了屋。哈哈哈哈，你到我这里来也不先打个招呼，我好准备一下呀。不知你要听哪方面的汇报啊？
7: 一波同志，我今天来什么汇报也不听，是来向你报道的。
0: 薄一波没有听明白刘少奇说这话的意思，他又是个实在人，于是他看着刘少奇：你是中央领导，该上哪儿就上哪儿，何必要告诉我呢？
7: 我是奉命去天津视察，还不应该来向你这个父母官报道吗？
0: 薄一波这才明白了刘少奇的意思。哈哈哈，你也太客气了。
7: 不是客气，是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嘛。
0: 你去天津是件大事儿，中央的决定是对的，城市打下来了就得设法建设它，北平和天津都存在这个问题。
7: 对，你给中央的信我看过了，有些建议很好。
0: 哦，我也只是谈点看法，还很不成熟。你这次去天津有什么指示尽管说。
7: 我这次去天津的一切活动都由你们华北局向镇央报告，镇央和主席的指示也由你们负责传达给我。
0: 好，请你放心，我一定照你的指示办。何时动身要提前告诉我，我好做出安排。
2: 党中央进入北平，刘少奇的岳父王老先生拿着介绍共产党要人的册子查找女婿，结果怎样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两个老战友热烈地握着手，接着薄一波将刘少奇送到了大门口。这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告别薄一波，朝西城旧刑部大街走去。因为王光美的娘家就在这条街的一个胡同里，王光美的心情非常激动。离开父母已经三个年头了，她的变化非常大。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天真烂漫的女学生，现如今她已经成为了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夫人了。一个是农民家庭出身，一个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富家千金小姐，这种志同道合的结合是当时富家子弟反叛家庭投奔革命的真实写照。当然，革命还没有成功，王光美在结婚时不可能请父母到解放区去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她和刘少奇结婚的事儿，是事后叶剑英同志告诉她家里的。王光美与叶剑英过去曾经是上下级关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力要发动内战，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再打内战。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表面上答应愿与共产党求和。
1: 1946年1月10号，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为了执行停战协议，接着就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这个组织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顾问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是叶剑英，王光美就是在那时奉命到北平，在叶剑英手下工作的。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暴露之后，内战一发而不可收，军调处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1946年秋天，经中央批准， 王光美随同其他同志回到了延安。后来王光美从延安到晋绥，又辗转到了西柏坡。这次进北平，因为有纪律约束，王光美没有向家里人透露过一点消息。到了北平，他也没有给父母打过电话。今天他带着刘少奇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还是叶剑英通知他家里人的。就在王光美朝家里走来时，他的父母却显得更加不安。他们不知道女儿带回来的这个姑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在当时在天津做事的儿子王光英在家，于是王老先生就找来了儿子。
0: 光英啊，你妹妹已到了北平，市政府的叶同志来电话说她今天要来看我。
1: 妹妹到了北平，回家看看这是应该的吗？
0: 一听这话，王光英的母亲有点着急。
6: 她这次回家非同一般，还带了女婿来。
1: 真有这事儿？
0: 嗯，是叶市长告诉我的。
1: 哦，呵呵，我这个妹妹啊，还真有点出息，一定又带了一个革命同志回来了，但不知道是谁呀。
0: 据说叫刘少奇。
6: 你妹妹的翅膀啊，真是硬了，离开我们去搞什么革命，自己愿意过那种苦日子我倒没有意见，可是婚姻大事怎么能自己做主呢？弄得女婿快进门了，我们对这个人的一点底细都不清楚。
1: 这就叫革命？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吗？
0: 你们两个不要胡扯了。光英啊，这个刘少奇你听说过没有啊？
1: 听说过一点儿，说他是搞工人运动的领袖，据说啊很有办法。
0: 那他就是专门对付像我们这些资本家的人了。
1: 可以这样说，但是共产党也是讲政策的。
0: 听说街上有一本书是介绍共产党人物的，你去给我弄一本来，我要了解了解这个人。王光英接着就出门去买书了，可王老先生还是有点不安。他觉得像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的大干部一下子成了他的女婿，他感到不太好接待。谈到接待刘少奇的问题，这两位老人心中就更没有谱了。
6: 我呀，不管他是多大的干部，只要他进了我的门槛儿，就是我家女婿，一顿饭总是要吃的。我还是让人准备一下吧。
0: 不要着急，也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还是等光英回来再说吧。如果是光美一个人回家，怎么都好办，可是现在情况变了，你这个女婿可是共产党的大官儿啊。就在老两口争论的时候，王光英抱着几本书回来了。老先生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看着王光英。我不看了，你先翻翻给我讲讲。
1: 那你想知道他什么呢？
0: 他是哪里人呢？
1: 湖南宁乡人士。
0: 祖上是经商还是务农啊？
1: 务农。他的祖籍是江西吉水，先祖为官时举家搬迁到湖南，到了他的父亲这一辈儿啊，家境衰落，主要靠务农为生。
6: 兄妹多不多呀？
1: 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
6: 他们家孩子可不少啊。
0: 对于一个农家来说，孩子多也是负担。看样子，这刘少奇也是受过苦的人。他读过什么书啊？
1: 他从8岁起到10岁在乡村读私塾，后来又

0: 到县城上了中学。18岁那年啊，他只身闯入社会，到北平、上海等地求学，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呢，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后，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读书，从这时起啊，就开始从事共产主义工作。
1: 他回国后，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呀？
0: 主要搞工人运动。很有名的安源煤矿罢工，您听说过没有？
1: 从报上知道一点儿。
0: 他就是领导这次工人罢工的骨干分子之一。
1: 那他现在是什么职务啊？
0: 是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之一。
1: 书记是什么官位啊？
0: 共产党的官啊，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呢，他是共产党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
1: 光英啊，你母亲想在家里做菜招待他们俩，你看怎么样啊？
0: 家里做饭太麻烦了，不如咱们去外面吃更方便一些。
1: 我也是这个观点。
2: 去外面吃又要花钱，也太乱。
0: 今天我请客，母亲啊，您就不要担心了。
1: 你是资本家，当然由你出钱。哎，光英啊，咱们去哪儿吃啊？
0: 要去啊，就去北平最有名气的饭店去吃。
1: 不太妥当吧？据我所知，共产党的官儿是最不喜欢去那些地方的，他们讲究简朴。
2: 要我看呐，他是湖南人，咱们还是到西单那个湖南饭馆订一桌饭菜吧。
1: 我完全同意。光英啊，你就派人去落实吧。
0: 好的，我这就去办。
3: 就在这时，刘少奇和王光美乘坐的车已经来到了大门口。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的是常派优秀传人胡美玲老师的弟子连德志。连德志老师呢是郑州市豫剧院的演员，他先唱的生角，后来改唱旦角。细心学习常派的艺术的同时呢，又得到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应华以及豫剧陈派艺术研究专家石磊先生的指导。近些年来呢，他又跟随陈小香老师学习常派的声腔艺术和发声技巧，演出有《考红》《花木兰》《断桥》等等，深得常派戏迷的喜爱和推崇。而且这位男旦演员呢，他首演了豫剧音乐剧《花木兰》。豫剧音乐剧《花木兰》在尊重原创的基础上，保证常派唱腔一个音符未变的情况下，结合时代受众的审美需求和观赏习惯，舞台增设了合唱区、民乐交响伴奏区，并融入了诗歌朗诵等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剧中所有参演演员由排行榜历届获奖演员来担任。其实常香玉老师的唱腔呢，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大腔大调，其实有很多细腻婉转的地方，通过脱腔来表现人物。这次豫剧音乐剧演出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对常派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了解到真正的常派艺术其实是非常优美的。这个舞台剧的编剧兼导演石磊老师曾经说，这部剧呢不是直线的回归到一个耳熟能详的老故事，而是具有开拓性。它在保持剧目的故事性完整性及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呢，交响乐、合唱等形式的出现，使豫剧更加具有抒情性、诗意和唯美化。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连德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花木兰》当中精彩的选段。

0: 哎，我是说呀，这女子们就是比咱男人多占了多大的便宜。
1: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0: 哎，我咋又不对了？
1: 你听。

听众朋友您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郑州市豫剧院连德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豫剧音乐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唱段。这次的《花木兰》将为观众带来了一个，这次的《花木兰》是不是给观众带来了一个新的面孔呢？主演的演员是南旦常派弟子连德志。石磊老师曾经说，连德志是胡美玲老师和陈小香老师的弟子，他在继承常派艺术上先将老祖宗的东西原汁原味的保留，在此基础上呢进行了个人的发挥。石磊老师认为他是当代学习常派艺术的标杆。当被问到学习过程当中最难掌握的是什么，连德志老师曾经说，常派艺术当中声腔艺术是非常系统的知识体系，常派的吐字非常的讲究，很清晰，因为声音呢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非常难以把握，加上声腔是美声的发声方法，所以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对于一个南旦演员来说呢这更难。连德志老师是河南省目前在专业剧团唯一南旦演员，他的嗓音甜亮，扮相俊美，表演大气典雅，尤其练的是京剧程派艺术的水袖功，更是为人称道。2005年，他移植了京剧程派代表剧目《锁麟囊》，上演以来，受到了有关专家及广大戏迷的普遍好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豫剧《锁麟囊》选段。

0: 你做什么？
1: 我来问问你，你们家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了啊？没听说过。

呀呸！这是我的女儿，她哭，她要哭，她爱哭，与你什么相干？

0: 你又做什么？
1: 我家小姐，我为你们家姑娘为什么哭？
0: 你比你们的雨，我比我们的雨，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你管他做什么？
1: 我那一套卡全学会了，小姐，人家不告

0: 名？
1: 小老儿赵鲁寒。
0: 这教中是你什么人呐？
1: 她乃是我的女儿。
0: 为何啼哭？
1: 出嫁之日，无有妆奁，贫妇相遇，见惊生情，故而啼哭啊！
0: 有老了，有老了。启禀小姐，她叫赵鲁寒，娇蕾乃是她的女儿。贫妇相遇，见惊生情，故而啼哭。
2: 闹了半天，是因为没有嫁妆才哭的。

呀。

0: 给顶了。老头，过来。
1: 你又做什么？
0: 我家小姐看你们家姑娘哭了可怜，把这锁里囊啊都送给你们了。哎，这里边装的可都是珍珠翡翠玛瑙，够你们吃一辈子了。给拿去吧，拿去吧，拿去吧。
1: 我们不要，不要，就是不要。
0: 徐大爷，可不要
2: 啊！老先生，我家小姐见你女儿哭的可怜，赠你们锁里囊，里面珠宝甚多，你收下了吧，收下了吧。
1: 哎呀，天哪！像我赵鲁汉穷得分文无忧，今日得此锁里囊啊，女儿，小姐赠你锁里囊，你收下吧。
3: 爹爹，此囊收下，吾国小姐心领，日后也好打包。
1: 啊，老哥哥请了，敢为你家小姐性命。
0: 俺家小姐姓邢。
3: 门相，相赠此囊，非为报也。
0: 恁听听，恁听听啊，我家小姐说了，相赠此囊，非为报也。这是什么风格呀？啊！

听众朋友你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郑州市豫剧院常派优秀传人胡美玲老师的弟子连德志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豫剧《锁麟囊》选段。连德志老师的戏路非常的广，近些年来呢，他不仅仅学习了常派，学习了京剧的水袖功，同时呢也潜心学习了陈派艺术，把春秋配、宇宙风等陈派的经典剧目也演绎得非常的精彩。

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您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连德志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春秋佩》和《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我不知道您听过连德志老师唱的《三声叫》没有？今天呢，我也有幸在网上查到了这段陈派的传统剧目《三声叫》当中，崔家女一阵阵泪如梭，也是一段非常好听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尚师徒在后边追赶武云照，眼看要追上了，武云照急坏了，突然间看见前面一个很陡的山口，武云照长叹一声：“哎，我命休矣呀！我武云照一死是无关紧要，可怜儿子武登刚刚来到人世，就要跟着我死在奸臣之手。儿啊儿啊，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武家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突然

0: 人间听见声如雷鸣，吴银照抬头一看，由打山上就往下扔给大小的石头块，大块的石头几百斤重，最小的石头也得有几十斤重啊，往下一滚，飞沙走石。就在这时候，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到了。宇文成都刚要说话，那意思吴云照你也跑不了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山口腾腾腾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长得膀阔三庭，虎体熊腰，头上戴着八角板圆荷叶盔，身上配着大片鱼鳞乌油甲，长得头如麦斗，看面貌如同烟熏燥染一般，是黑了个脆呀。两道狮子眉，眉梢拧着往上打卷儿，两只大眼就好像铃铛，黑眼珠大，大得吓人，秤砣鼻子，火盆大口，大耳相衬，脸扁络腮刚然，如同一把钢针扎里扎沙，在肩头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这人高声喊嚷：“乌臣来也！”宇文成都不由得就勒住了马了。后边四宝将上师徒也到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人的个头，再瞧他手中这口刀，心说这人能耐可弱不了啊。宇文成都吃了一惊，上师徒在后边一瞧面前这黑大个儿，心说这个人的长相跟打扮怎么像汉朝的周仓啊，再一看他肩头上扛着青龙偃月大刀，没错了，这是关老爷这口刀啊。这时候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面前这个大汉，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黑大汉并没有直接回答宇文成都，一张大嘴抖丹田，一声喝喊：“呔！”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哎，我乃汉使周仓是也，你快快面前受死。宇文成都还没说话呢，上师徒在后边喊上了：“宇文将军了不得了，周仓险上了，快跑快跑吧！”上师徒说完催马如飞往南就跑，宇文成都也忘了怎么回事了，慌慌忙忙拨转马头就跟着上师徒往南跑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周仓？怎么能是周仓啊？这是隋朝啊，周仓是汉朝人。那么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个人他姓朱，叫朱惨。想当初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太守，为官清正，后来因为奸臣所害，他抗上敢言，就把官职给丢了。回家之后闭门教子，朱惨呢就跟着父亲学了一身武艺，刀法非常好。后来朱惨的父亲心中闷郁，就生了心疼病死了。当时朱惨多大呀？才14岁，没有办法跟着母亲住在家中，14岁孩子能干什么呢？也就帮着母亲拾拾柴火，练练把式吧。按说呢，朱惨的父亲病故了，给他们留下10斤亩地，他跟母亲娘俩要是好好的种地，也是份比较好的日子。没想到朱惨倒霉呀，这就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他们当地有个大财主，姓石，叫石周。这个大财主是个恶霸，这恶霸就看上朱惨他们家这10斤亩地了，因为这10斤亩地风水好，想办法要啊，要不来，想办法买吧，人家老太太不卖。后来这石周就想出一个主意来，派手下一个人把一包金银首饰还有珠宝就偷偷的放在朱惨他们家了，愣说朱惨偷了他老婆的首饰。 告到官府了。有钱的人就能花钱买通县令了，县令得了十州的银子，这银子可会说话呀，钱能通神，愣把朱家的十几亩田就断给了大恶霸石州。朱惨的母亲一生气就落下了心疼的病根了，没办法，老太太一狠心就拉着朱惨走了，回娘家了。老太太姓张，回到了张家庄，娘俩分文无有，朱惨还小。朱惨说，娘您甭着急，我上山打柴火，我卖着钱我养活您。就这样，每天朱惨拿着绳子腰掖板斧进山砍柴火，一晃就过了几年呐。这娘俩过的日子十分清苦，平常的日子还比较好办，一到了冬天，这娘俩可苦到家了。连日着大雪，没法进山呢，可是不进山砍柴火，娘俩是干瞪眼没得吃啊。这天朱惨又把斧子抄起来了，朱惨的娘就跟朱惨说，儿啊，下这么大的雪你就别进山打柴了，雪大路滑你看不清道，要是一脚蹬空了掉到山涧里摔坏了可怎么办呢？你不进山打柴，咱们娘俩又吃什么呢？可真急死我了。娘您甭发愁，山上的路我熟极了，出不了错，我多留神就是了。娘您放心吧。说完了之后，这朱惨就拿着绳子腰掖板斧离开家，又进山砍柴火去了。等朱惨一走，老太太着急呀，怕儿子出事儿啊。再一看外边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大，老太太后了悔的，哎呀，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呀。老太太又着急，肚内无食又饿，往旁边一歪，老太太就躺在地上了。再加上心口疼的病一犯，旧病复发，老太太可就动弹不了了。等朱惨打完柴回来，一开屋门，哎呦，娘您这是怎么了？赶紧把娘抱到床榻之上，把被子给娘盖好，然后倒了一杯热水，一口一口的喂。慢慢的，老太太才苏醒过来。儿啊，你回来了。娘啊，您这是怎么了？我肚里无食，看你走着雪越下越大，我一着急，头一晕，心口一疼，我就躺这儿了，我身子骨不舒服啊。娘啊，您别着急，我去请大夫去给您治病。儿啊，咱们家没钱，没法治病，我呀躺一会儿就好了。不成，娘，有病不治可不成，您躺着，我给您请大夫去。这朱惨撒腿就跑。就在村的东头，有一位姓张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家传的医道，看病看得相当好。老先生正在家中给人看病呢，朱惨一推门就进来了。哎，张大爷您好啊。朱惨呐，你找我有事儿吗？哎，娘病了，您给我娘看看病去。哎呀，朱惨呐，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个病人呢，等把这几个病人看完了我再去行不行啊？
1: 那可不行，您要去晚了我娘死了，那您陪我娘是怎么着？
0: 旁边这些看病的看着朱惨，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但是这位张先生知道朱惨的脾气，也没怪他。那你看，这几个病人可怎么办呢？
1: 哎，张大爷，那对不起您了，您跟我走吧。
0: 好家伙，这位朱惨好不客气了，过来抓住这位张大夫的衣领，往上一提溜，顺手这么一提，歘，就把这位张大爷抱在自己的怀里了，也搭着这位张老先生啊，个儿也小点也瘦点。哎呦，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1: 哎，张大爷，对不住您了，我得救我娘，您委屈。

0: 会儿吧。他抱着这位先生往家就跑啊，这位张先生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朱残跑到家里，轻轻地把这位老先生放在床边的椅子上，然后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哎，张大爷，我把您抱来了，您别生我的气，谁让您是我的大爷呢？您只当我是您的儿子，我气您了。要不是我娘病得这么厉害呀，我也不会这么对待您。我给您赔礼了，您要气儿不出，等给俺娘治好了之后，您打我几下也行。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朱残的母亲也就深斥了儿子几句吧。这位先生能计较什么呢？老太太，我给您好好脉吧。就这样，张先生给朱残娘诊了脉，诊完脉之后就跟朱残说，朱残呐，你们家的日子我清楚，现在大雪封门，你没法进山砍柴，家中又没有隔夜粮，你进山打柴，你娘担心是又急又饿，老病又勾起来了。这样吧，我开一剂药，吃了我的药，你娘就会好的。这粮食嘛，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点来，可是这抓药我就支付不起了。你有钱抓药吗？
1: 哎，您甭着急，您甭管，我有钱，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您就开药方吧。
0: 然后朱残就到街坊家借来纸笔墨砚，这位老先生把药方开完了就走了。老先生让自己家的小书童儿给朱残他们娘俩送粮食的事儿，咱们暂且不表。朱残手里拿着药方，他发愁啊，哪儿有钱抓药啊？好容易看见娘睡着了，朱残呢就把这药方往怀里吹，抽了绳子，把斧子掖起来，迈步就走出家门了。大雪封山，我上哪儿去砍柴火去？他走着走着，走到村口外头，一看眼前是一片坟地，这树可不错呀。一看坟地周围有八棵松树，这松树都跟碗口这么粗。朱残心说，对，我先把这八棵松树放倒了，我拉到县城给我娘换药去，等明年开春啊，我一天多打几捆柴火，存点银子，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赔人家不就得了吗？他想的倒挺简单，跟谁也没商量，也没问问这是谁家的坟地，拿斧子就砍呐，就把这八棵松树一棵一棵的撂倒了。他砍树能没人发现吗？这是有主的呀。他刚一砍树，就被看坟的王二看见了。王二一瞧，呵，这是谁呀？他仔细一看是朱残，这王二可没过来。王二知道朱残这人浑浊梦愣，打起架来不要命，我惹不起他呀。眼瞧着朱残把这八棵松树撂躺下了，用绳子一捆，这王二一吐舌头，心说这朱残干嘛砍这坟地旁边的松树啊？我怎么跟主人交代呀？这时候朱残呢就把这八棵松树拉起来奔县城就跑，等进了县城，到了药铺门前，把松树放下，就进了药铺了，把药方子交给伙计抓药。掌柜的姓周，今天呢因为大雪封门，伙计呢回家了，掌柜的给抓的药。掌柜的抓好了药之后一算账，您这药可不便宜呀，2两4钱银子。哎，掌柜的，我跟您商量商量，抓药是抓药，我可没钱。没钱？这没钱您抓什么药啊？我这药也不能白给呀。哎，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呢。来来来，你到门外头看看，我这有八棵松树，能不能顶我这副药钱呢？好好好，我看看。这周掌柜出了柜台，到门外头一看，这八棵松树都够材料了。掌柜的心说，我正愁盖个

0: 棚缺木材呢，正合适啊。八棵松树少说得值十几两银子，十几两银子的松树换我一副药啊。行，这八棵松树足够了。哎，您把药包走。就这样把药包好了交给朱惨，朱惨拿这包药回家了，到家赶紧把药熬上。药熬好了，朱惨等药晾得温和一点，哎，娘您吃药我喂您。这朱惨真是个孝子啊，坐在床边一口一口的喂娘喝药，刚喝了没有两口，啪啪啪，外边有人叫门。朱惨赶紧把药放下来，谁这么讨厌我给娘喂药串门来了。等开门一看，朱惨愣了，门前站着两个官差，后边就站着看坟的王二。官差一看朱惨把门开开了，你是朱惨吗？
1: 哎，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是不是把人家坟底的八棵松树给砍了？他这一哎，王二说话了，朱惨呐，你把松树砍了拉到县城换药去了，我可一直在后边跟着你呢，这可不是我们家的，我替人看坟，主人要怪罪下来我赔得起吗？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到南阳府衙给你告下来了。官差又说话了，朱惨听明白了吧，跟我们走一趟吧。朱惨把这大眼一瞪，我说小子们，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啊！看见没有，我正给我娘喂药呢，这药可是我张大爷开的方子，那张大爷神仙一把抓，我娘吃完他药准好，怎么着，你们不让我喂药那可不成，打官司没关系啊，你们等着，等我喂我娘的药看我娘好了，我把我娘安置安置，派人伺候着，我到南阳府衙前去投案。对不起，你们走你们的吧，我就不留你们了。官差一听这个气呀，用手指着朱惨，我说哪有你这么打官司的，你砍了人家松树，人家给你告下来，这有商量吗？你必须得去打官司。朱惨急了，我说你们小子磨蹭什么，我让你们回去你们就回去，不然的话我一伸手把你们脑袋给揪下来。挺小的里外屋，朱惨娘在炕上就听见朱惨跟官差说话了，老太太明白了，儿子为了自己把人家坟地的松树砍了，到城里换了这副汤药。刚才我问他，他还说跟朋友借的钱呢，感情他把人松树砍了，官差来传他，他还要把人脑袋拧下来，这还了得呀。朱惨呐，儿啊，你进来娘有话说。朱惨一听他母亲叫他，赶紧就进来了，
1: 哎，娘啊，你有什么您说。
0: 儿啊，你们在外边的话娘我都听见了，听娘的话，快给人家打官司去，你要知道拒捕欧差罪上加罪呀，你可别叫娘我生气，我再生气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你去，你打官司去，娘在家里等着你。
1: 那娘我要去了，您可等着我。
0: 哎呀儿啊，你听娘的话吧。
1: 那娘啊，您把这药喝了。
0: 朱惨给他母亲喂完了药，又给娘盖好了被子，在旁边预备了一杯开水。娘啊，
1: 您歇着，我打官司去了，您甭着急，打完官司我就回来，我再给您煎这二煎药。
0: 这娘俩在屋中说的话，门外的官差也都听见了，两个官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你别看朱惨这人这么混，刚才一张嘴要把我们俩人脑袋拧下来，现在他的母亲一说话他还真听，他答应了要跟我们去打官司。哼，浑浊梦愣的，还真是个大孝子。这主打官司怎么跟上街买东西一样，打完官司回来还熬药，这人有点意思。这时候朱惨就出来了，我说官差呀，哎，给我的娘

药也喂完了，走吧，咱们是早去早回，你不给我锁上吗？回来还得给我娘煎这二煎药呢。两个官差一看朱灿这么诚实，得了，锁什么呀，你跟我们走也就行了，我们也是奉差行事。朱灿一回身把门关好了，就跟着两个官差到南阳府去打官司。等到了南阳府衙，官差呢就把朱灿带到了班房。这时候呢，药铺的周掌柜子也带到了，原告看坟的王二也在这儿。官差把他们三个人安置好了，进府到南阳侯武云照的书房回话。武云照这个人呢，对待手下人特别好，所以他手下的官差也从来不欺压老百姓。两个官差见着武云照，就把怎么传朱灿、朱灿怎么跟他娘商量的事情跟南阳侯武云照详详细细的学说了一遍。侯爷，朱灿这个人可真有点意思啊，长得傻的黑粗的，又浑又鲁，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可是他是个难得的大孝子啊。您瞧，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武云照也是个大孝子，所以孝子就爱听孝子的事儿。武云照听了官差的话，点了点头，没见朱灿呢，对朱灿就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好吧，既然这一个案子的人全都带齐了，升堂。官差望出一传话，时间不大，武云照升坐大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人等往旁边一站，武云照往下传话，来呀，把原告被告带上堂来。有人把原告被告带到大堂之上，让他们跪下。武云照就问，谁是原告，你上前回话。衙役过来就叫这看坟的王二，王二啊，你是原告，往上跪，侯爷有话问你。是。王二跪在前边，看坟的王二给侯爷您磕头了。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诉说一遍，到底南阳侯武云照如何审问此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南阳侯武云照升坐大堂，让原告跪在公案桌前，原告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讲述一遍。侯爷，我在张家庄外头给张文家看坟，今天前半晌我就听见坟地里头有砍树的声音，我出来一看呐，原来是朱灿在这砍我们的松树呢。武云照用手一指，慢，你看见的时候他砍下几棵树了？回侯爷问话，我看见的时候他砍了一棵。王二，既然他刚刚砍下一棵，你为什么不上前拦住他呢？回禀侯爷，您可不知道朱灿这个人呐，他是有名的打架不要命的主啊，我哪敢惹他呀。侯爷您瞧，我这个人长得瘦小枯干，我过去拦他呀，我非得挨顿打不可呀。这坟地里也没有别的人，连个拉架的都没有，我只好瞧着吧。一会儿的功夫，他把八棵树全都砍倒了，把树拉到城里，他换了药。侯爷呀，您得给小人我做主啊，我是给人家张文家看坟的，我把人家的树砍丢了，主人饶得了我吗？好，既是这样，你往下跪，带朱灿上前答话。这朱灿一听啊，他站起来了，他一点也不在乎，大大咧咧往前走，就走到南阳侯武云照这公案桌前了。武云照一看朱灿身高体伟，朱灿往公案桌前一跪，侯爷，哎，朱灿我给您磕头了。这两旁边的衙役一听，有打官司这么嚷的呢。
乌云罩。

用手一指，祝蚕，我来问你，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松树？这朱惨呢，还真是实话实说，就把自己父亲被奸臣害死，自己跟母亲生活贫困，自己没办法进山打柴养活老娘，赶上这几天连天大雪，娘是又饿又急，得了病，自己请先生开了药方，抓药没钱，才把松树砍了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武云照还真耐心，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武云照刚要问话，这朱惨呢嘴还挺急，哎，侯爷，我可跟您说，事儿我是交代清楚了，我砍树不白砍。等过了年儿，我有了钱，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还给他们家，不就完了吗？我说得到做得到，您就放心吧。我是把话说完了，哎，对不起您，官司打完了，我还得回家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去呢。说完了之后，他站起来往外就走，这衙役过来就把他拦住了。哎，我说站住，干嘛叫我站住啊？我给我娘熬药去。侯爷还没审完了呢，你怎么这么随随便便的？面见侯爷，跪下。朱惨一瞪眼，我说打官司这么麻烦，早知这么啰嗦我还不来呢，事儿我已然说清楚了，砍树还树有什么了不起的？武云照用手一指，朱惨，你给我回来，我有话要问你。侯爷，有话您快说。我问问你，你没钱抓药就砍人家的树，你跟人家商量了没有？商量这事儿，商量什么呀？我砍他松树，我有理，没理我还不砍呢。武云照心说，心心的砍树还有理？我问你，你砍人家的树，你有什么理？嘿，我说呀，可惜您这么大的南阳侯爷，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您这做侯爷的还没有我这砍柴的学问大呢。两旁边的衙役跟这师爷一听，这个打官司的朱惨敢跟南阳侯侯爷顶嘴，这是犯上啊！衙役们就喊上了：“朱惨，跪下！你这可是犯上！”武云照一摆手。你们不要说话，我不怪他，你们不要吓唬他。朱惨，我问你，你怎么说我没有你学问大呢？嘿嘿，侯爷，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你说对不对呀？这话是对的，哎，可是父母跟父母可不一样。我父亲被奸臣害死，我娘是个穷人家，种地的，我呢没办法砍柴火。侯爷，可是您的父亲天下人谁不知道，那是朝中的忠孝王。你们家住哪儿啊？住在一座大王府里。嘿嘿，侯爷，只要您的爹您的娘喊这么一声，来人呐，底下一下就得来这么十个八个人伺候着。要是您的爹您的娘有了病，得请多少位好先生围着给看病啊，要吃什么药有什么药，嘿，用不着你南阳侯着这份急吧。我朱惨可不行，您看看下了几天大雪了，我打不了柴火，我娘啊连碗粥都喝不上啊。我娘要喊一声，来人呐，谁来呀？要账的来。我娘是又急又饿她才得病呢，我这做儿子的能不给请先生吗？开了药方我能不抓药吗？啊，抓药没钱，我可不能眼瞧着我娘病死了我不管呢。我娘要死了，我不是孝子，我上哪儿找我娘去？我叫一个娘。您说我不砍松树我砍什么呀？我得给我娘抓药啊，砍了松树我能赔，我娘死了您能赔吗？两旁边的众衙役一听朱惨说这话，你说这话也有道理呀、啊。大家再一瞧，南阳侯武云照
眼泪在眼圈里转呢。

0: 这武云照是个大孝子。武云照听着心里难过。这朱灿还说，
1: 哎，侯爷，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您没有我学问大？谁也不管娘他还是不是人。
0: 朱灿，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往下跪。
1: 侯爷，我可跟您说，您得快点审，我还得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呢。
0: 这衙役三班全都嘀咕上了，还没见过朱灿这么打官司的，这是侯爷审他呀，还是他审侯爷呀？武云照用手一指，朱灿，你稍待片刻。
1: 侯爷您可快着点，
0: 来呀，带药铺周掌柜。衙役们赶紧把周掌柜带到上边，跪下。周掌柜往地上一跪，拜见侯爷。你是药铺的掌柜子吗？正是。你姓什么叫什么？啊，回侯爷问话，在下我姓周，叫周文举。你这药铺经营多少年了？回侯爷，我们这药铺是辈儿辈儿往下传，到我这儿已然好几辈儿了。我再问你，朱灿用松树换药，可是你经手所办呢？
1: 不错不错，侯爷，是我经手办的。
0: 侯爷，他没银子，把松树给我，我正想在后院盖个堆房呢，正需要木材，所以我就答应他拿松树换我的药。
1: 武云照又问王二，
0: 王二啊，侯爷，你这八棵松树能卖多少钱？
1: 回侯爷，最少也能值15两银子呀。
0: 武云照又问朱灿，朱灿，你抓这副药多少银子？
1: 回侯爷，药钱是2两4钱银子。
0: 武云照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抓住惊堂木，啪一拍，大胆周掌柜，一副药是2两4钱银子，你为什么收他价值15两的八棵松树？吓得这位周掌柜赶紧给武云照磕头，
1: 侯爷，小人有罪，小人有罪。
0: 你既知道自己有罪，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
1: 请问侯爷，我要认打。怎么说呀？
0: 要认打呀，马上给你带上一面枷，让你在药铺门前跪上3个月，在你门前粘贴告示，把你贪便宜的罪过写清楚了。
1: 哎呦，侯爷呀，那将来我还有脸见人吗？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开药房啊。
0: 侯爷，请您开恩，请您开恩，我认罚行不行啊？
1: 认罚可以啊。请问侯爷，我认罚怎么讲啊？
0: 认罚好说，朱灿他的母亲有病，从今天起再吃你的药，你就不许收他药钱了。周掌柜可乐坏了，赶紧给武云照磕头，哎呦，谢侯爷，谢侯爷，行行，我认罚了。朱灿一听乐了，
1: 嘿，周掌柜，我娘再吃药我可找你去。
0: 行啊行啊，朱爷您去，只要您用，您说话，什么人参、鹿茸、马宝、麝香，用什么有什么，保您老人家是4季平安。武云照说：“来人呐，把周掌柜带下去拒绝画押。”有人把周掌柜带下堂去拒绝画押，咱们暂且不表。武云照又叫了一声：“王二啊，
1: 侯爷，
0: 你要买八棵松树苗，连种带养需要多少银两？
1: 侯爷，
0: 最少得20两银子。
1: 好吧，
0: 来呀，取白银50两。有人取过白银50两，交给了王二。武云照用手一指：“王二，你拿这50两银子买树去吧。”
1: 哎呦，侯爷，我可谢谢您了，用不了这么些银子，
0: 剩下的就赏给你了，你好跟你家主人交代。
1: 哎呀，我谢谢侯爷，谢谢侯爷，您这人太好了，我谢。

0: 您打个。
1: 王二婶高高兴兴走了。武云照又问朱惨：“朱惨呐，你既然是个孝子，我想从今以后你不要进山打柴了，你做个小买卖赚几个钱，你们母子也好度日，省得你的娘为你操劳成疾，你看如何呀？”哎呦，侯爷，您这话不是跟没说一样吗？我要是有钱开买卖，我干嘛进山受那个罪呀？那么，本侯爷要给你出本钱，你说说你能在村里头做个什么买卖呢？这个您可得让我好好想想。哎，对了对了，侯爷，您要是给我本钱呢，我呀就在我们村里开个杂货铺，卖个针头线脑的、油盐酱醋的。侯爷，您可不知道啊，我们村里的人呐，得跑出好几里地去赶集，可不容易了。我要在村里头开个小杂货铺，那一村子人都得沾光，我们娘俩就好办了。可惜我没钱。我问你需要多少本钱？哎，有个10两8两足够了。来人呐！给朱惨拿过50两银子，有人到后边拿过50两银子交给朱惨。武云照说：“朱惨，你把钱拿回去开个小杂货铺，好好做生意，可不许你吃酒耍钱。如果你不好好做生意，把本赔了，本侯爷知道可要好好重办你。记住没有？为了你的老娘，我帮你一回是下不为例。”朱惨一听痛悔了，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膛：“哎，谢谢侯爷，我听您的，一定好好干。从今以后，我绝不再砍人家松树了。”武云照也乐了：“朱惨，如果你照我的话办生意做好了，你想着给我送个信儿，让我也欢喜欢喜。”“哎，行，侯爷，这话说到这儿了，我要是混不好，我没脸见您。”他拿着50两银子。给武云照做了个揖，旁边的衙役三班连师爷全都乐了。朱惨一看大家乐了：“哎，哥几个，我朱惨可回去了，有功夫上我们家坐坐聊天去，咱们再见了。”这打官司的拿着50两银子就这么走了。朱惨一溜小跑回到家中。这时候朱惨的娘呢，吃完药踏踏实实的睡着了。等睡醒了呢，一摸身上出了一身透汗，就觉得舒服多了，刚要坐起来，听门一响：“娘，我回来了。”哎呀，老太太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啊，你到南阳府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2: 娘，您别着急，这官司打得不错，您瞧这有50两银子。
1: 老太太愣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朱惨就把公堂之上南阳侯武云照审案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2: 娘啊，50两银子是侯爷赏我的，侯爷说我孝顺您，让咱们娘俩在村里头开个杂货铺。哎，我不进山砍柴，娘啊，你也就用不着着急了。”
1: 哎呀，老太太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再加上这副药的效力，刚才睡了一个觉，就觉得身上好多了，马上穿鞋下地了。“
2: 哎呦，娘您好，我给您煎2煎药，
1: 晚上再煎吧。”“
2: 哎，我煎完了一会儿我再给您捂上。娘，我给您煎药。”
1: 老太太高兴了，让朱惨拿钱先买点粮食，娘儿俩生火做饭，吃完饭之后，第二天母子二人就商量开杂货铺的事儿，就在房山这儿掏了一个窟窿，安上个窗户，又把屋子收拾收拾。朱惨呢，上集上买东西，没两天，这朱记小杂货铺就开张了。朱惨每天到集上或者到城里去囤货，老太太呢在家里卖货。这娘儿俩为人诚实，买卖公道。所以呢，这小杂货铺生意越来越好，娘俩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富裕了。本村的地方呢，姓张，叫张德禄。这个张德禄很有心计， 又有胆。

0: 又有时，他跟朱灿是好朋友，就帮着朱灿料理买卖。没三年，朱灿呢还真置下几亩地。这天晚上，朱灿一看，母亲坐在炕上直流眼泪。朱灿跪着就爬过来了，哎呦娘啊，哎您哭什么？我没惹您生气呀。儿啊，我知道你没惹我生气。你想想，咱们这几年日月可好了，要是没有南阳侯侯爷对咱们娘俩的周济，咱们娘俩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吗？一晃都快三年了，儿啊，你也应该去看看侯爷，给侯爷送个信儿去。嘿，对，娘您不提我还忘了，我明儿就去。你可不能空着手去，明天我蒸点粘豆包，你给侯爷送去，好表表咱们母子的心意。第二天，朱灿的娘半夜就起来了，用好的黄米面、白糖、桂花，精心蒸了一锅粘豆包。起锅之后，上边又撒了豆面，盛到一个盆里头，把盆上边盖好了，又放到竹篮子里头。儿啊，你赶紧给送去吧。朱灿就拿着小筐进了城，来到南阳府衙前。他迈步就往里走，人家有看门的呀，那不是朱灿他们家，想进去就进去。哎，慢着，你找谁？
1: 哎呀，我找侯爷。
0: 你是谁呀？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事儿见侯爷？
1: 我跟侯爷是朋友啊，哥们儿喊我来见见。这看门的往后腾腾腾倒退了好几步，瞧着朱灿，心说侯爷没这么个朋友啊。
0: 这朱灿还往里走，
1: 哎，您慢着，您慢着，您到底是谁？你瞧，我跟你们家侯爷是朋友，怎么让我进去？
0: 正在这时候，武云照甩灯离鞍下马，他进来了。武云照一听，跟我是朋友，他看朱灿，他就想不起头三年的事儿了。
1: 这看门的呢，一看侯爷回来了，赶紧垂手示例。
0: 侯爷往前一走，他们往前十里，拜见侯爷。
1: 朱灿一听侯爷回来，回头一看，正是武云照。哎呀，侯爷您好啊，我瞧瞧您。
0: 武云照这才看出来，哎呦，这就是头几年打官司那个打柴的孝子啊，跟从前可不一样了，满面红光，穿戴整齐。朱灿就跪下给武云照磕头，
1: 侯爷，我给您磕头了，奉母命前来看看您。
0: 武云照很高兴，起来起来吧，来，随我进去讲话。朱灿站起来了，跟着南阳侯武云照一块往里走。这朱灿一回头，就跟着看门的说，
1: 怎么样，是不是我是侯爷的朋友啊？
0: 武云照也乐了，带着朱灿来到院中，进了书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来呀，献上茶来。家人献上茶来，朱灿说了一声谢侯爷。武云照这么一听，这可比打官司的时候懂点道理了。朱灿呐，看这样子你这日子是过得不错呀，你的老娘可好啊？
1: 哎呦，我娘可好了，托您的福，靠着您的周济，我们娘俩开了小杂货铺，那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娘啊，想您想的都哭了，让我来看您来了。
0: 然后朱灿就用篮子里头把这盆拿出来了，双手捧着交给武云照。
1: 侯爷，这是我娘给您做的黄米面粘豆包，您尝尝，表一表我们娘俩的心意。
0: 这个南阳侯武云照是刚睡醒了午觉，骑着马在外边溜一弯回来呢，肚子还真觉着有点饿。这豆面跟桂花这香味儿，南阳侯武云照就闻见了。再一看这黄颜色的豆包，嘿，怎么那么招人想吃啊？武云照伸手拿起豆包一吃，这味儿真好啊。三口两口吃完了一个，没吃够，又拿起一个又吃的，就这样一连吃了六个豆包，通共12个，还剩6个。来呀，侯爷， 赶紧把豆包拿到后宅请夫人尝。

0: 尝尝。
1: 是。
0: 家人就把豆包捧到后堂，跟夫人说明了豆包的来历。夫人一吃也挺好吃，一下就吃了四个，吃一口是夸一句。在夫人身边有四个小丫鬟，一看夫人吃豆包吃得这么香，再一闻着味儿，这四个小丫鬟也挺馋呐。夫人，您把剩下两个豆包赏给我们姐儿四个，让我们也尝尝。夫人就把剩下的两个豆包分给四个丫鬟吃了，然后拿出20两银子就交给这家人。你呀，就说我说的，谢谢朱家母子的心意，这20两银子是我的谢礼。说完就把这银子放到盆里了。家人捧着盆来到前面书房，把夫人跟丫鬟们怎么爱吃豆包跟赏银子的事儿跟武云照说了。武云照一听也很高兴，好啊，夫人赏银20两，我也赏银20两。朱灿一听就急了，到底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2月18号啊，我们的整个中奖的名单，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客户端里查到，都是有这个显示的和备份的啊。当然，如果你中了大奖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在这里啊，还有一个预告要告诉大家，这不是刚过完节嘛，马上后面还有这个包括三八妇女节啊、五一劳动节啊，我们每一个节点都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红包玩法啊，这个玩法大家也期待一下啊，我们这个肯定是放不停的啊，我们每次都会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一些中奖的活动，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至于究竟是哪天哈、哪个节点，浩涵暂时保密啊，到时候我悄悄告诉大家。那今天啊，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

0: 是这儿了，走吧。
1: 他那儿在，别把我丢在这儿，我会冻死的。
0: 救谁儿子了？
2: 老王八，
1: 虽然我是你的后爹，但我这辈子辛辛苦苦倾尽所有把你们养育成人，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
3: 你自己都说了你是后爹。
4: 就是，又不是亲爹。
1: 你们当初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发誓要给我养老啊。
5: 不离不弃，让您安度晚年。
0: 那时候还小，谁他妈还记得？
1: 小时候不记得，但这些年我对你们的好你们也都忘了吧。
0: 对我好？你他妈就是抢我妈的身子。
6: 你他这个
0: 恶心的老王八，
6: 显年轻啊，这不合理。
1: 出这么多，你们哪来的今天的成就？
0: 去你的！我能有现在的成就，
6: 应该是
0: 那是因为老子聪明，对你有半毛钱关系啊！啊！去你的，老王八！
4: 走！
6: 这不是他妈吧？
1: 怀若。我付出这么多就是因为我爱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别丢下我。
3: 夫妻情分，
6: 这女频看多了炸出来这样一个男频，我还有点不太习惯。
3: 我让你碰过一指头。
0: 好了，妈，我们走吧。
6: 有一说一啊，他这儿子确实很老成。这个剧的角度真的非常的新奇。好，
3: 何大哥，
6: 这是真爱。
3: 何大哥，你不能死！何大，你醒醒，你不能死！何大哥，
6: 何大哥躺在怀里跟个小孩似的。回到二十年前了。有一说一，这二十年这男的没咋变啊，都没老。
1: 小何，小何，小何，
4: 哥，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
4: 哦，我能抱你一下吗？
1: 哦，不行，怀柔会生气的。

0: 两天前还是个死脑筋，
1: 我拒绝了小罗，害得小罗伤心欲绝，离开四合院，远走他乡，而我也落得一个孤独终老的下场。
2: 该死！
3: 傻猪，你这是抽什么风啊？
1: 啊？没事，我打蚊子呢。
3: 带什么好吃的了？肉，红烧肉，卤猪蹄儿，番茄炒蛋，哎呀，更丰富的了。
4: 那个，怀柔家有口福了。
3: 对对对。啊？
1: 谁说我是给秦怀柔家带的呀？
3: 不然呢？
0: 性格突变，
3: 看什么看？这是我的办法。哎呀，我的老妖！哎
2: 呦，你干什么？
3: 就谁儿子呢？
2: 老王啊，
0: 就是那个长比他老儿子。
2: 赵四啊，这本来就是傻柱带回来的。
3: 傻柱就是我妈面前的一条狗，他的
0: 他那个时候都这么猖狂了，他还对他那么好呢？
3: 你居然敢这么说话呀、啊？
2: 傻柱可是养了你们蒋家一大家子人，你不叫他傻爹也就算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傻柱才不是我爹，我有我自己的爹。
2: 打量你，
0: 爽！啊
2: 你敢踢我？
1: 踹的就是你！
3: 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妈，让她再不理你了？
1: 不理就不理。
3: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再进我家门，我直接把你打出去！
1: 王八蛋才登你家门！
5: 奇了怪了、啊，以前傻猪对寡妇秦怀柔，包括他的三个
0: 孩子，
5: 就是命中诅咒一样。今天是怎么了？
1: 难道是想通了？
2: 哎，这你现在硬气了啊？等会我妈来了，我看你怎么敢交代！
0: 这叫什么呀？
2: 妈！
0: 寡妇门前是非多，朋友们。
6: 好香啊，好像都是肉哎。
1: 红烧肉、卤猪蹄儿、番茄炒蛋，这都是我的手艺，能不香吗？
6: 快，快给我！哎、傻柱，干什么呀？
2: 妈，这个老王八，他不仅不给我饭盒，他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6: 哎呦，儿子。你居然敢打我大孙子，你不要命了？傻柱，你疯了？
3: 明明是棒梗，当众骂傻柱，说傻柱是你们家养的一条狗，傻柱才生气的嘛。
2: 没错，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朋友们。
6: 还真是。行了，傻柱，棒梗说话是不过脑子，那你这么大的人了，你跟一个孩子置什么气？他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能有什么错呀？行了，家属不可内扬，先回去吃饭吧啊！
3: 看在红烧肉和卤猪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1: 哎、谁说这饭是给你们蒋家拿的？
6: 傻猪，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也不先救人现眼。
1: 一大爷，二大爷，这是给你们的赔礼，拿去下去。
3: 哎呀，那太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哎呀，真好。我们今儿高兴，
0: 也是吃上
3: 了。多喝点，对对，多喝点。咱们走，我们喝酒去。
6: 哎呀，这
2: 我的，
6: 这妈的，站住！你想死啊你？
2: 这个老王八，他说走就走啊！
6: 都怪你，到时候的红烧肉飞了。还有卤猪蹄，
0: 还有番茄炒蛋，
6: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挂不住脸，这次我绝对不原谅他。没有五斤红烧肉，不让他看这个门。
2: 对，
0: 对，那脸就值五斤红烧肉呢？人家柱都去找小鹅了。好，傻柱要被改变命运了。肯定救了一个大人物。
7: 我们的上级领导居然死于一场车祸。

0: 可惜可惜呀、
1: 啊，卡车刹车失控，哎，没办法了，
2: 就要救人了。
3: 小心卡车！小心卡车！哎呦！哎呦！
4: 小总长，
5: 行了，
4: 谢谢你了。您几位人没事就行，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傻柱要升官了。
3: 他不是那个轧钢厂的大厨吗？我以前吃过他的菜，做的挺好吃的。
4: 是吗？做好事不留名，这是个大好人啊！今天要不是他，咱们就都没命了呀！
5: 是个好同志呀、啊，来提拔呀！
2: 不是那大厨的能提拔成啥厨师长吗？
4: 果然还是吧。傻猪啊傻猪，难道你真的要一辈子孤独终老吗？
6: 何大哥，何大哥，何大哥，您是在找我吗？
3: 小娥，你还没走啊？太好了！
6: 何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何大哥，这不合适吧？
4: 我用了一辈子想清楚一件事，我何雨柱喜欢的人是你，我要用余生来报答你。
6: 何大哥。你是开玩笑的吧？
4: 请你相信我。
6: 可你喜欢的不是秦怀如吗？
5: 他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4: 秦怀如，他一直吊着我，全家老小当吸血鬼，让我帮忙养家。
6: 你终于看出来了，太好了。
4: 所以，我们能在一起吗？
2: 不能这么轻易答应他。
4: 好，那我用一辈子来给你证明。
7: 小茹、嗯、恭喜啊。
8: 对呀，这回要当厂长夫人了。哎呦，
6: 你们说什么？
2: 大厨成厂长了。
8: 说说啥呀？救了直管钢厂的大领导，有传言大领导很喜欢他，准备升傻猪当等后勤的副厂长呢。
6: 真的假的？
7: 哎，你这逗我们玩呢。
8: 也对，傻猪在小茹面前就是一个哈巴狗，这种事儿啊早就跟小茹通气儿了。
7: 尝尝夫人啊就是不一样了啊。
8: 是啊，还没宣布呢。
2: 人家厂长夫人是小娥。
8: 哪有啊，走了走了，
6: 拜拜。哎呦，哎，回头请你们吃饭啊。
8: 厂长夫人听着不错嘛、啊、这以后啊不能跟傻猪在一起，我得给他点甜头才行。
4: 这个是我的房本，拿去贷款
2: 啊。
4: 拿着，我还准备开家饭店，挣了大钱就娶你。
2: 为什么要去贷款、
6: 啊、我这就去办。哦、啊、对了，房子我之前处理了，这些婚姻先住爸妈家。何大哥，我走了。
2: 哎。哎呦嘿，
4: 路上小心。
2: 这不比那个什么怀如强啊？
8: 傻柱，干什么呢？你怎么跟娄小娥死丫头片子搅和在一块儿了？
4: 小娥过来拿点东西，顺便说几句话。
8: 傻柱这家伙一直都对我佛手提案唯唯诺诺的，现在态度这么强，难道真的是要当厂长吗？哎，行，这个咱先不说了。傻柱，你是不是救了一个人呀？啊？
4: 我这人天生热心肠，帮了不少人。
8: 就是我们厂的那个大领导，
4: 管得着吗？
8: 哎，哎呀，这男人呀，果然不能有钱。这一上班，这尾巴都翘起来了。
2: 他是想出什么幺蛾子来了？
9: 妈，饿死了。
6: 妈， 傻猪。

0: 3天没来送盒饭了，他是不是想死啊？
1: 别说红烧肉了，就连豆浆和土豆丝都没了。当初还信誓旦旦的说要
2: 他家这么多人都没人会做饭了，
1: 想让我们几个给他养老。
0: 对，他还想让我们叫他傻爹呢。这才过了几年呀，就已经撂挑子干了。
3: 养老？我呸！等他老了，我非得把他拖到桥洞底下弄死他不可。
4: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这米缸都快见底了。你们三个赶紧睡觉去，我跟你妈说几句话。

0: 怀如，你跟傻柱到底什么情况？他该不会是外面有人不想帮衬咱们家吧？不可能，这真是这样的话。人家还能一直帮衬呢。咱们家老小，可该怎么活呀？
1: 妈，你别着急啊。
0: 其实啊，是傻柱要升官，要当厂长啊。
1: 真的假的？
0: 哎呦，那外边都传开了，还有假的呀。 傻柱要是当了厂长，那岂不是一飞冲天了？那他万一……
2: 妈，你放心，这傻柱追了我10年，他对我呢？
3: 追了10年？哎呀，
0: 他对你跟孩子们，那更是提前贴费啊！也是，哎呀，没有我，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别说当厂长，就算我让他去死，他也不带半点。
3: 好像是。
0: 那天呀，就是给放我刺激刀，下台。改天我给他个台阶下，他还不屁颠屁颠的来找我，也行。那今天晚上试一试他。不过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让他占了身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3: 我还以为她是老婆婆，什么好人呢？
0: 妈，妈，
3: 跪下！
0: 妈，您这干嘛呀？你要是敢乱来，我就让孩子们的爸爸看着孩子们的妈妈是怎么伤风败俗的。
3: 我跪。

0: 上辈子你忙活一辈子，辛苦帮别人养孩子，到最后却落得一个冻死桥洞的下场。这辈子不管这条吸血鬼培养好了，还得逆天改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1: 没事吧，大姐？
2: 你怎么来了？
1: 这一会儿给个傻柱给迷晕了。哎呦喂，
2: 我学习呢。
3: 哎呀，果然是要当官，要不然他一个厨子学什么习呀？
2: 你怎么来了？
3: 当我官脾气就是大，看来今天不出点血是不行
1: 了。Hello， 嗨，哎，这有人哎。他是要来炸死傻猪吗？我请问。这不合适。
3: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上辈子
1: 得亏我们傻猪有脑子真好。
0: 今天怎么这么说的？
4: 我可警告你啊，你千万不能让他占了身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0: 当然可以了，之前你为了避嫌可晚上从来不进我屋。
1: 吓死了，因为这气球挤爆。
0: 你怎么了？之前我们可是一直背着老太太亲热呢。

0: 你别胡说，我今天过来是为了放耿的事儿，之前都是他不对，我这个妈的过来替他跟你道个歉。
1: 道歉？道歉不得有道歉诚意啊。
0: 诚意？什么诚意？
1: 诚意可不是嘴上说的。
0: 不用嘴说，那就是
1: 直接做。
2: 哎，
0: 疼，
2: 没事吧？老太婆，你快进去吧，老太婆，场面要失控了。
3: 这人呀，都变得霸气了。
1: 秦怀柔今天是中邪了，这都还能忍得住？
3: 等等，再等等。
1: 哦，你还让我等？我都等了十年了，你知道我有着急吗？不止十年，还有上一辈子。
3: 疼，疼，
1: 疼吗？有比被扔在冰天雪地活活冻死更疼吗？
3: 不行，我今天来浴室了。
2: 啊，还是有点理智的。
1: 这么巧啊？
3: 对呀，你看你胡起的。我先走了，等我好了再来找你。
2: 就这？顶着俩大地雷进来，你这就走了？
3: 干嘛呀？
2: 老太婆都还没冲进来呢。
3: 搞什么呀？过分！
4: 那我问你，这么多年，我让你碰过我一指头吗？过我们的好日子去！
1: 这种情况了，还跟我耍心眼儿？
3: 叔，你要再想粗鲁，我就真的生气了。
1: 粗鲁？你是想让我温柔点儿？
3: 我还没有准备好。
1: 没准备好？我都等了十年了，你还没准备好？你非等我七老八十什么都不中用了，你才同意吗？
3: 怎么会呢？
2: 你事儿还怪大。逼啥了？
1: 为了要征服我，当然不行。我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
3: 你胡说什么呀？我没有。
1: 你还要捆着我？
3: 这么滑？你瞎说！我才不喜欢捆着。
1: 那就好，怀柔。虽然我喜欢你，但是我还是很传统的。
3: 傻猪，你喜欢我啊？真的吗？秦怀柔这个骚蹄子！
2: 完蛋了，你老婆婆来了。
5: 果然还是跟上次一样，
1: 吃不了一点亏。
2: 说你老婆，我拿针扎你。
4: 怎样了？
3: 妈，您放心吧，那傻子我拿捏着呢，咱们家呀能吃他一辈子。你该不会被那小子占了便宜吧？那会吗？
2: 这老婆婆真是既要又要。
3: 傻子，王八蛋，狗弄东西，我哪能被他占便宜？
4: 那你这是？
3: 妈，他现在又
2: 是计谋
3: 对我动手动脚的。妈，还好你及时出现，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要是升官当厂长了，您要是现在去，那不拦到咱们老贾家起飞的路吗？
4: 哦，对。不过你以后不能单独跟他一个窝，听到没？
3: 知道了。说好要给东子守一辈子，
4: 最好记住今天的话，不然我饶不了你。
2: 又要跪下？
4: 放梗他爹的遗像，永远都不会撤下来。你要是敢不守妇道，让他做鬼抓你！
5: 说今天怎么去惹着你过夜，原来以为我当厂长了。不过话说这年当厂长哪有下海挣钱多呀？辞职。
2: 对呀，人家是带着上帝视角回来的。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5: 收看更
2: 多。辞职。对呀，人家是带着上帝视角回来的。
7: 这样走？
5: 对。
7: 小周，我可听说上面的李老对你很是看重，还想让您
2: 把厂长给那个吧，
7: 厂长
2: 小娥吧。
5: 您也知道我傻柱这人除了炒点菜其他什么也不会，那我还不如就去开个饭店踏踏实实赚点钱。
7: 行，那到时候开张记得叫我。
5: 好嘞。
7: 你也走。
8: 厂长你知道的，我这一身本事我师父教的，他去哪我就去哪。
7: 好，都批了，去财务室把工资结了啊。
5: 多谢厂长。
8: 多谢厂长。
9: 这地段这位置这空间何大哥你就说行不行吧。
5: 这可太行了，
8: 地方好大呀，离厂子也近，以后来吃饭的人肯定多。
9: 我已经跟房东说好了，只要钱一到账啊，马上就能定下来。
5: 那咱贷款什么时候不下来？
9: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呀请了信用社的人吃饭，觉得只要这饭吃好了，这钱啊马上就能批下来。
8: 嘿，那这
2: 我傻柱马上就要成，
8: 我是不是丰泽园出身？
2: 这叫什么呀？
8: 家传人，这不得把人
2: 大老板了。
5: 那咱约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9: 那就在咱们四合院，周六行吗？
5: 行，瞧好了您。
10: 妈，我对象小芳说了，过两天她后母要家，到时候让双方家长见个面。
11: 哎呦，来这么快呀，儿子，妈这还没发工资呢。
10: 是你命人催着我找媳妇生儿子呀，现在怎么又拉胯了？
11: 大孙子，你是说怀上了？
2: 这邓奶奶从哪儿听出来怀上了？
10: 现在有咱们老贾家的种了。
11: 接待必须好好接待，争取啊替嫁满意，早点结婚把孩子生下来。
12: 对呀，儿子。哎，儿子，这小芳父母有什么要求啊？
10: 啊，来，人家小芳家是干不下的，你们也知道，就不说门当户对，那咱们面子也得撑起来。
13: 咱们这穷家破户的怎么撑啊？
14: 对呀，万一人家一现在头上。
10: 奶，你看他们俩，
11: 你们两个赔钱货，赶紧给我闭嘴。
15: 怀柔，
12: 妈，您看我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有办法。
2: 看你有用啊，你可以去找傻柱啊借钱。
10: 是的，
2: 是爱吃的。哦，还是个爱吃的，这不正好撞傻柱枪口上了吗？
12: 做这太简单了呀，妈不知道说你什么用。
10: 但有一件事，到时候人家问起来，一定让傻叔说他是我们家的厨师。
12: 什么？
10: 哎呀，人家小芳家是干部家庭，人家比较丑，到时候人家知道傻叔天天在您屁股后面追着你跑，这指定不能提啊。
12: 可是这我……哎呦，对，这正经人家谁受得了这个？再说了。
2: 受不了你们别去要啊，
12: 就很有面子。
10: 妈，你不会想说搞不定傻叔那老王八吧？
12: 哎呦，怎么可能啊，妈自己找去。
14: 傻叔干嘛？
5: 你又来干什么？
12: 是这样，范狗不是谈对象了吗？周六他父母过来，一起见见家长。

0: 去。
1: 这臭小子还能骗到女孩子呢？
2: 怎么说话呢？周六的招待可交给你了，你不是会谈家菜吗？什么秘书啊？到时候帮我把人家招待好，听见没？
1: 我可招待不起。
2: 嘿，你这小气样！到时候我让棒子过来给你道歉，行了吧？
1: 用到。
2: 哎呀，还是我们家住大。对了，周六人家来了，你就说你是我们厨师。那个，你别透露我们的关系。
0: 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些话呀，大姐？
1: 你在听着你说的话算什么话？
0: 哎呀，真的，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2: 但是棒子对象家里那是干部家庭，没可能。他要是知道咱俩的关系，那棒子会想……
0: 那就别干这种不传统的事情，好吗？
1: 合着我自己辛辛苦苦做一大桌子菜，见不得人，上不了桌。嗯。哎呀，我能不急吗？你们这儿把我当冤大头耍。
2: 傻子，你放心，以后
3: 大可不必。
2: 我就是，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我跟你说，我是找你爸。
0: 他还训上傻柱了，他凭什么呀？
4: 爸可他娘！
2: 哎呦，这老太太一说，啊，傻柱。你赶紧张罗起来啊，什么叉烧肉、五香鱼、软炸鸡，都安排
0: 好。不是你们又不给钱，傻柱这活可不能接。
1: 虽然星期六是招待，但招待不一定是代表。
5: 肉，傻柱还这么多菜呀？啊，
6: 傻柱就是要请客。
1: 今天要请
0: 他这俩妹妹，整天就知道吃，跟我一样。
5: 肯定要大办的啊！
1: 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大爷们，我们先忙去了啊！哎
7: 呦，
2: 妈妈，石路买了好多东西，正准备呢。
7: 对呀，还带了他的徒弟马华呢。
2: 还得是你说话管用，一句话就让他忙着跟口罩串一样。
7: 我就一句话呀。他可当是
2: 不过还得跟他强调一下，回头万种对象父母来了，嘴严一点，可别出什么岔子。
7: 放心，他要是敢飞流，我受不了。
2: 哦，有大餐吃喽！
7: 哎，这几天饿死我了。
2: 这孩子，
5: 不愧是我师傅的手艺，就是香。
1: 这大锅菜啊，和饭店菜不一样。等咱饭店开张了，有的你学。
5: 我一定好好学。
0: 我他下海开饭店啊。
1: 哎，鱼呢？
5: 哎呦，我忘记拿了。
1: 这怎么行啊？小哥再三叮嘱，贷款人最喜欢吃鱼。
5: 那怎么办呀，师傅？
1: 这样，还有点时间，你先去备菜，我去菜市场把鱼拿回来。
5: 哎，好。哎，石少爷，上来。
1: 这是谁呀？
5: 哦，我们家厨师。
2: 厨师？
5: 哎，对对对，他呀是丰源的厨子，学过谭家菜的路子，做饭挺好吃的。刘老叔叔阿姨，你一定要好好吃尝。
1: 丰泽源？哎呀，自从关了以后啊，就再也没去过了。
8: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机会的。哟，
5: 那一会儿叔叔阿姨，你们一定好好尝一下。
7: 棒岗，你可真厉害。
5: 那是啊，苏大爷，你们请。哎
1: 呀，你们好。

0: 哎，亲家公，亲家母，哎，大家都准备好了，快进去，快进去。
1: 哎，对对对，我的我那香味啊，进过去，快进过
0: 去。来来来，一起一起啊。
2: 叉烧肉，炸鸡，清汤燕菜，多大大虾。
3: 不是他徒弟呢？
2: 还把鸭子，果然是谭家菜的路子呀。
3: 不是，那他徒弟都不能吃。
4: 果然不凡呐。
5: 师少爷，怎么样？
2: 你们家呀，养得起丰泽园的厨子，果然是很有底蕴的啊。
4: 就是不知道这味道如何。哎呦，
3: 不一个两个咋嫩馋呢？
4: 那我先尝尝。
6: 住口！
7: 你们是干嘛的啊？怎么跑到我们这来偷吃了？
8: 什么偷吃啊？这是我家厨子做的。
7: 厨子？
0: 哎呦，亲家，不好意思，这个呢是厨子的徒弟，他不清楚情况，我来说，我来说啊。这孩子，你师父没跟你说吗？傍哥的对象父母要不联系家长，你是不是跟着大白月子？
7: 我师父是要钱，但不是你的。
3: 幸好这个徒弟不傻。
4: 到底怎么回事？
3: 哎，你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短剧先暂停一下。我知道现在非常的精彩，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的想要看到后续的进展，但是您先别着急啊，因为我们给大家说了，8:10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过程，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因为浩涵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时段，尤其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3倍的。那话不多说，浩涵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首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那也就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啊。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了。这个时候呢，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在我们的屏幕右侧您看到有一个小红包，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小红包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界面当中来了啊。然后在我们的抽奖界面里面，哎，今天的这个网络有一点点延迟，您就看到我们给您准备了88元的现金红包，还有20元、8.8元、2块、1块，还有3毛。这个时候您只要点击抽奖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为您准备到的这个福利当中来了。来，我们点击抽奖，好，也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手气如何啊。点击抽奖，转转转转转转转，走走走，再走再走再走，停，哎呀，再走再走啊，0.3元啊，也不亏啊，0.3元。虽然我没有抽中88，但是我把88的机会留给了大家。那您现在可以开始进行您的这个抽奖了啊。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中了我们的现金大奖，不管是20元、88元，还是1块、2块、3毛，都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如果您像我一样中奖了，您只需要点击立即领奖，哎，就跳入到我们这个领奖的界面了。这个时候您输入上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把这笔钱直接提现到您的账户当中去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昨天吧，上峰是昨天陪看员吗？那我帮他一下，我直接把这笔钱提取到上峰的账户当中，这个时候您就看到了，哎，就收到了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只需要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再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就可以边看剧边赚钱。每天晚上我们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现金大礼，每天必中88元的现金红包。那话不多说，现在赶快去抽奖吧，也让我们继续来收看我们这部《四合院之医学人生》。
9: 对啊，咱们这里是文明四合院，不行打架。
10: 就是，
7: 今晚您给我评评理啊！我师傅要请客，这帮人二话不说进来就偷吃，还打我，
11: 打就是不长眼的。
12: 你们听好了啊，傻柱就是给我们家准备宴席的。
13: 傻柱不过是我们老贾家养的一条狗，大家伙说对不对呀？
14: 哎呀，这个话糙理不糙。哎，
9: 小伙子，你呀就别给你师父添麻烦了，等回头你师父再回来你难办啊。
11: 听到没，还不能出房做饭去。
3: 哎呦委屈死了。
0: 我们陪你吃饭啊。
13: 对对对，
9: 太
13: 行了！
9: 我看你们谁敢吃！哼，看你啊，你们家这厨子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

0: 完蛋了，这媳妇要吹了。这个厨师最近他干的不太开心，我就说他几句啊。哎，
1: 这时候怎么不？
0: 傻住了，你不是都答应我这么多事，你发什么脾气啊？
2: 干什么？
0: 我懂了，你不就是因为我让你假装是厨师，又不公开你的身份，不开心了，对不对？那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忘了跟对象看负面的。
3: 干的，人家忌讳着。所以呢，我要是他进去，我都不搁这坐了。
4: 等以后，我会补偿。用得着你补偿？
3: 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是吧？敢推我吗？你信不信我削你？
4: 谁给你的勇气用手指指的我？
3: 师傅，他这人可嚣张了，二话不说就打我。你看给我打的。
4: 你打。
5: 打回来。
3: 别操！我快打他！好了。去你的老王八！揍死！哎，
6: 你个王八蛋，你竟然敢打我哥！
3: 我打的就是你王崽子！
6: 你个狗日的，你是不是疯了？傻柱，你是不是想死啊你？
3: 想死！
6: 要是没我养你们，你们一家子早就饿死了。
3: 小柱，你这是做什么你啊？
2: 啊，好爽啊！
7: 哎呀，我的天哪！傻柱，你这凶起了！
8: 哎呀，傻柱，长这么牛啊！哎，亲家母，你不是说这是你们家厨子吗？这是要干嘛呀？
9: 斗反天罡，斗反天罡啊！
10: 报警！赶紧把敢打主人的奴才给我抓起来！
11: 什么奴才啊！这里是新社会，哪来的奴才？
12: 你们闯进我家偷吃我家的大席，应该是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才对。
8: 什么？
9: 你说这是你家？
10: 你不是说这里是你家，那个人是你家的厨师的吗？
11: 他老贾家有个鸡毛本事啊，能请我们师傅当厨子，你们这一家子配吗？啊！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不会啊！
8: 啊，这，
12: 所以他们老贾家跟你们说我是他们的厨师，对吗？
8: 难道不是吗？
7: 哎呦，他们贾家何德何能啊，养得起厨子，笑话！
2: 这些邻居也是半高才低，
8: 要不是人傻柱可怜他们这一家老小啊，一直帮衬着他们老贾家这个。
2: 这俩大叔真的承担起了情报站的任务，
8: 一个算一个。都得饿死。
7: 对对，
9: 这贾家人呐，真的厚脸皮啊！
10: 原来从一开始你都是来骗我。
6: 人家他们这是嫉妒。
9: 嫉妒？
6: 哎呀，是，他不是我们家的厨子，是我妈的助手。
8: 什么？
9: 真的假的？真的。他都给我们干十年了。
10: 对。前两天他跟我哥吵架，还在生气呢。
8: 原来如此。
9: 看这一桌菜色的话，哎呀，果然是好手艺啊。嗯，
8: 这有本事的人呢，有点脾气也正常。
9: 我们也不是什么老古董，坐下一起吃吧。哎呀，还是亲家通情达理啊。行了，傻猪，来，快吃饭啊。对对对，恩准了。
2: 恩准。
6: 傻柱，你这给脸不要脸啊！
9: 对呀，身份也给你澄清了，赶紧坐下吃饭呢，你还想怎么样啊？傻柱，小峰的父母都这么没事理了，你还闹个不停，你想干什么？
12: 我要请的客人马上就到了，所以麻烦你们赶紧给我离开了。
9: 请客？今天请的不就是
13: 半梗对象一家？
9: 这人不都在这儿吗？
12: 这是你们家要请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9: 你什么意思？
2: 也是够尴尬的。
12: 我今天要请的是信用社的贷款员同志，跟你们老贾家有半毛钱关系。
9: 你不是说都说好了吗？怎么突然变卦了？对呀，傻柱，那天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12: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
9: 啊？傻柱，你放心，这以后

0: 会不会都哭死了？大可不必。你这个死，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我跟你说是生了以后，我会不成你那种死心不懂的。
1: 爸，他娘！
2: 妈，
0: 我那天不是正商量着吗？您急哄哄的，让我赶紧出去。
1: 能怪我？我那还不是怕你？
0: 这俩亲家也是够，我根本就没答应过你们。哎呀，傻猪，你别生气啊！你看看这不年不节的，你做这么大桌菜，那不就是给我们准备的？你还矫情什么呀？
3: 对呀，嘴挺硬，身体却很诚实啊。
0: 就是，总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4: 那
0: 边什么带盘？
4: 傻猪，
0: 再也找不着这成亲。
4: 这一大家子，怎么了？这是？你来干嘛？何大哥今天要请新入社的周同吃饭，我带人过来赴宴了。何师傅，你们这是？
5: 啊，就街坊邻居闹了点小误会，周同志，稍等一下，还剩一道五味，马上就好了。
4: 好，
5: 我现在要宴请重要客人了，你们还原地处置吗？好。
4: 好尴尬呀！什么不得意的？小华，走，我们下馆子去。妈，丢人呐！哎，亲家，
6: 哎，小华，小华，
4: 哎，关好门，准备开席。
6: 好嘞。
4: 请吧，来啊，请，这儿请。
3: 周同志，您好好尝尝何大哥的手艺，看看是不是正宗的丰泽园的味道。
6: 好。

0: 就是那个味儿，哎呀，真棒啊！
1: 啊，周同志，敬您一杯。
0: 来来来来，来一起啊！
1: 那周同志，贷款的事情就请您多多帮忙。
0: 本来社里面呢还有点犹豫，但是今天尝了何师傅您的手艺啊，绝对没问题。来吧来吧，吃吧吃吧，哎呀，忍不住了。
2: 好了，他这女朋友也吹了，
0: 走了。
3: 啊，那还是下馆子呢。
4: 我们都多长时间没下馆子了？
5: 下下下，你有钱吗？
3: 那我们没钱，
4: 傻猪有钱啊！
5: 够了，儿子，小花怎么说呀？
0: 能怎么说？他说看错我了，要给我一刀两断。
2: 那孩子怎么办？
5: 他肚子里不是有咱们老贾家的种吗？
0: 他说打掉。
2: 哎呦喂，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人家爸爸本来不支持，现在出这么大的丑，人家更是有了借口。哎
5: 呦，这傻猪害死了我的重孙子，我挠死他去！
6: 哎呀妈，行了，都消停点吧。
5: 哎，你还帮他说句话来着？你是不是真喜欢上他了？
6: 哎呀，不是啊。哎，你没发现吗？自从上次棒狗骂他是狗之后，他一直在生气。
0: 我骂他是狗怎么了？以前不也这样吗？
6: 是啊，但傻猪以前一直都对你服服帖帖的呀，
4: 怎么现在都起来了？
6: 今天是不同往日。哎，我听说呀，他要当厂长了。
5: 也对。哎，棒狗啊，要不你给你傻爹道个歉？
2: 哎呦，这一会儿成傻爹了。
0: 我呸！他害我没了媳妇儿，还害死了我孩子，我是不是弄死他去？
6: 干嘛去啊？
0: 我自己找谁去？
5: 哎，这行了，我大孙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就别怪他。你说这傻柱会不会真变心啊？
6: 哼，放心吧，妈，都在我掌握之中。哎呀，就是上次棒梗说话太伤人，他下不来台，还得棒梗自己去道歉才行。哎，
5: 等过几天吧，我大孙子心里啊缓缓。
6: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你们傻爹现在身份不同了，以后说话都给我注意点，听见没有？
2: 傻爹了，这家人真的够现实的。
3: 哎哥，你都好几天没着家了，你去哪儿干什么了呀？
4: 奶奶跟妈还等着你给傻猪道歉呢。啊，
0: 道个屁的歉。先回去，我张大先回去。哎，
4: 哥，
7: 上辈子棒梗就是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逼着我卖房还钱，没想到他现在就染上了毒瘾。
8: 师傅，那个饭店的地址和设备都联系好了，然后哦，贷款也批下来了。师傅，你在听我说话吗？
7: 贷款批下来了，啊，那现在就定下来，准备开张。
8: 哎，好。

0: 不是，这对面都这么严，他就。
1: 宋哥，再借500。再借你500，小子，你差我们赌场3000块钱了。啊，今天要么还钱，要么我把你手剁下来。
2: 我说有钱，他有钱。
1: 你说，
2: 不是我爹，他是我爹，他有钱。
1: 那行，找你爹拿钱去，走吧。
0: 那个时候3000，
3: 师傅，东西我都弄好了，咱们饭店什么时候开张啊？
4: 下周一吧，回去你把菜单做好。
3: 行，
5: 大哥，
2: 妈，奶救我！

0: 小柱，你把房子卖了就有钱了？
1: 不用，三个字，房本给我就行。
2: 但是他已经把房本带出去了。
3: 哼，来了，上一世你们就是逼着我卖房还债，结果等我老了却直接把我赶出家门，冻死在桥底下，让我卖房。哎
0: 呀，方耿耿喊你傻爹了，你就赶紧把房子卖了，把它赎回来。
4: 你会帮我还钱吗？不然他们真的会砍我手的。
3: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我把房卖了我住哪儿啊？
0: 住哪儿？
4: 当然是跟我妈一起住啊。小天，你这次帮了我，我以后一定会给你养老，你就是我棒哥的亲爹。
0: 对，傻柱，你要是帮了棒哥，你晚上就跟我说。
5: 傻柱，你可要想清楚啊。啊，
3: 对啊，傻柱，这房子可是你爹留给你，那可是主业。
4: 你们两个老不死，谁敢让我死吗？
5: 你们贾家今天说得好听，那以后你们反悔了呢？
3: 就是啊，傻柱帮着你们贾家大伙过日子，那正领了吗？
5: 就是啊，
0: 正那肯定是要领的。至于养老的事情，半哥、小当、槐花，今天就当着院里所有人的面给你们铲地磕头承诺，快！
4: 我快苍天在上，猴土在下，我棒哥以后给傻爹养老送终，不离不弃，让傻爹安度晚年。
0: 小东，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8: 傻爹，
9: 我们给你养老，行了吧？
3: 当初
2: 不要心软，傻爹，不要心软，
3: 要给我养老啊！
2: 那时候还小，谁他妈还记得？
0: 傻柱，来，哥，快把合同签了啊！
3: 等等。有个问题。
4: 又有什么问题啊？
10: 这个大哥还怪狂
3: 躁。我没房本啊。
11: 什么？
0: 什么？
4: 你耍我呢？
0: 明明这两间房就是你的，你怎么会没房本呢？对呀，傻猪，你开玩笑啊？
3: 我没跟你开玩笑。前两天我请信用社的贷款员同志吃饭，就是为了拿房本抵押贷款。
0: 抵押贷款？
12: 你这好端端的，你借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3: 我是不是要去轧钢厂门口开家饭店？这不正缺点资金吗？所以就拿去贷款了。
0: 傻柱，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3: 要我犯得着跟你商量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我生气呢？等等，你要去开饭店，那轧钢厂怎么办啊？
3: 辞职了呀。
0: 辞职了？不是，那你的后勤部副厂长怎么办呀？
12: 对呀、啊。你不当官了？
3: 谁跟你们说我要当厂长的
0: 呀？大家都这么说的呀。
3: 我不管谁说的，我就是辞职了，我要去开饭店。
0: 傻柱，好好的怪不得，非要去当个体户，气死我了！傻柱，
12: 行了，别跟他掰扯。傻柱，你不是刚带王胖回来吗？赶紧把钱拿出来。救我大孙子。
2: 哎呦，这老太婆也是真够不要脸的。
0: 快把钱拿出来，快。
3: 我早就说过了，钱没了我全砸饭店里。
11: 什么？
3: 二各位，我的傻柱饭店过几天就开张，欢迎大家来捧场，一律八折。
14: 他妈在这儿拉生意呢。
4: 你们逗我呢？这不
14: 哎你他妈想跑是吧？啊，
15: 我这不追他们呢？
14: 追他们什么追？欠我们钱的人是你想的，
15: 这不是没钱吗？
14: 没钱你敢借那么多钱去赌？哎，你不是说他家也有几间房吗？
4: 对，就他们一家也有3间房。
14: 啊，老子江湖人最讲究规矩。

0: 赶紧把房本拿来给我，我就放人。
1: 我家的房本啊？
0: 对呀，赶紧去拿。
1: 不行，这房子卖了，我们一家人住哪儿啊？
2: 能卖傻柱家的房，就不能卖你们家的房啊？
1: 那能一样？
0: 不啰嗦，我现在就剁了他的手！
1: 别别别！我答应，我答应。快点，
3: 这剧怎么这么爽啊？

0: 一个月后还钱，要不然滚厨房的。天龙门，
1: 你个死孩子你！你嚣张个啥？下次我给你全部一块，让你们独当独斩！你还想赌个吊死啊你？
2: 半个是他女儿，
3: 你可得好好管管你这个半个啊！
2: 再不好好管管，他就翻天了。
0: 要你们几个脑都行了，
4: 还不知道做什么？赶紧回去，给我反省！快去！
0: 等，别你了，
4: 回去。这3000块呀，这怎么还？对呀，这傻猪到底怎么回事啊？半梗他们几个都跪下喊他傻爹了，他居然还能一走了之。
5: 总感觉他跟以前不一样。
4: 你那天不是说能吃他一辈子吗？怎么现在不管用了、啊？这能怪我呀？不怪你怪谁啊？还怪我？当然怪你了。
1: 他俩还搁这互相埋怨上了。
4: 我每天跟他在一起不超过5分钟，您就要死要活的喊我，我还怎么拿捏啊？那这么多年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也没什么问题啊。
5: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4: 哎，有什么区别？
5: 啊，你没发现？他现在特别能拿主意，
4: 好像是。这好端端的厂长也不当了，非要开什么饭店。哎呦，怎么办呀？
5: 除非
4: 什么？
5: 除非给他一点甜头尝尝。
4: 不行，
1: 大姐呀、啊！
4: 你是不是小男人了你？
5: 妈，你想什么呢？
4: 你当初可是答应过我的，不改嫁，不做对不起半个他爹的事。
5: 我答应了，那我不是坚持的事吗？
4: 你就不能继续坚持？
5: 妈，我要是再坚持下去，半个他这傻弟可就飞了。到时候这3000是您来还，还是我们全家人被赶出去
4: 睡马路上？有这么严重吗？你不是说傻猪一直对你言听计从的吗？
5: 哎呀妈，我都跟你说了，那以前是以前嘛。
4: 那以前行，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5: 妈，你没看到那个娄小娥吗？现在的小姑娘都往男人身上扑，我要是再端着，她可能就真跑了。
4: 现在的女孩子，她怎么就那么不要脸啊？
5: 妈，反正呢，你要是觉得无所谓，那我也就不管了。到时候咱们全家睡马路上。
4: 哎，别！我要是答应了，你能搞得定傻柱不？
5: 哎呀，他呢？
1: 你别说，这大姐还怪有自信的。
4: 你怎么知道？
5: 哎呦妈，他要是不稀罕我，哎，他能什么都不要，白白的养我们贾家这么多年啊？
4: 也对，这回就1年。不过。我可把话说清楚啊，等掏空了傻柱，还了半梗的债，你就跟他切断关系，知道不？
5: 妈，当然了，这有啥？好好的官不当，非要当什么个体户，铁定赔死。
1: 啊，结束了啊，朋友们，我们今天看的是四合院之逆袭人生的上啊，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也就是19:30，我们会继续为您播送这个四合院之逆袭人生的下啊。这部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的套路好像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以往看到的都是一位女性角色，然后。

0: 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之后，然后重启自己的人生，开始了这个复仇的爽剧之途哈。那今天这部剧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啊，算是一个男频的剧了，但是依旧是非常的精彩啊。当然了，如果您又喜欢看短剧，又想要一边赚钱一边刷短剧的话，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的搜索栏里面呢，搜索大象剧场，就能够找到我们每天晚上的直播的直播间了，也就是您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每天晚上是会为您准备现金大奖，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能够边刷剧边赚钱，没有套路，没有广告，主打的就是一个送福利啊，非常真诚的送福利。每天晚上我们是会抽取88元的现金大奖一位，这一位呢是必中奖，其次还有我们的3位20元的这个现金红包，以及8.8块的现金红包，还有3毛的、2块的、1块的等等，数额不等啊，但是一定是会有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的。所以欢迎大家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登录我们的客户端之后呢，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啊，您只要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抽奖，您中奖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在这儿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身边有新用户还没有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时候您可要抓住机会了啊，赶快邀请他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面再去参与抽奖的话，在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里面，他的中大奖，也就是中这个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倍的。除此之外，我们在往后的每一个节点，比如说接下来即将要迎来的38妇女节，还有我们的五一劳动节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会有特别的活动推出啊，包括前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个除了这个现金红包之外的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赚钱，一边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到时候具体是什么福利啊，我会在后面的直播的时候再一次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晚上的19:30我们在新闻频道，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郝涵。今天我们要看的依旧是四合院之逆袭人生的夏啊，那这个剧非常的精彩啊，我昨天看完之后我就特别好奇，但是我忍住了，我没有去搜它的夏啊，我等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那这个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这个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就一个原则，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们抢到爽啊！这个是两个原则啊，金额大红包又多。那每天呢，我们都会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注意啊，浩涵的重音放在哪儿？必中，是肯定有一位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的幸运用户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还有8块8、2块、1块3毛的红包雨下不停。抽中了红包之后呢，支付宝秒提现，浩涵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真正中奖了之后啊，千万不要等，因为您中奖之后直接跳转的下一个页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兑奖的页面，您只需要输入您的这个支付宝的账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到您的账户当中去。因为刚刚技术老师跟我沟通过，说很多朋友可能抽中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剧太精彩啊，大家又回来接着看剧了，没有提现，有大量的红包还没有发出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记住，中奖之后先提现，再回来接着看我们的剧。那当然了，如果想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首先您如果是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您要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成之后登录注册，然后在我们的 APP 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或者是在微剧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的首页推荐里面就有我们当天的直播，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就能够看到屏幕右侧的这个红包的图标了，点击这个红包就能够进入到我们抽奖的界面了。浩涵可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这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然后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微剧，进入到我们微剧的主页之后，您就能够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链接，我们点进来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红包，您就会发现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20元、8块8、2元、1元，还有这个3毛的不等的这个红包啊都有。那我们点击中间的抽奖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福利和活动了。在这儿，浩涵为什么现在不点击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buff 的加持啊，第一个就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是翻3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不抽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在这个黄金时段，我们中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所以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呢，啊，直接进入到我们支付宝的兑奖界面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就可以领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福利了。那很多朋友会说啊，你光这么讲，我怎么知道这是真是假呢？对不对？每天都说再抽再抽再抽。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家特地的讲清楚一下，我们每天中奖的朋友，我们是会有这个中奖名单的公示的。同样，在我们的下边的推文当中，您也能够找到啊。比如说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都有。来，我们随机点开一个3月5号，就是昨天的看剧抽红包的中奖名单。您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用户名啊、尾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账号以及中奖的金额，非常清楚的给大家罗列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您只要坚持，我相信啊，总有一天会中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大奖。不仅仅是今天的这个红包奖，我们在往后很多节点啊，比如说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啊，还有很多节假日、五一劳动节，对不对？包括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过去的新年啊，我们都会为您准备不同的活动啊，都会有这个现金红包或者是说现金大奖等您来拿。包括我们最近在大象剧场举行的这个看剧王的活动，您只需要坚持打卡，您是一定会领取到相应的金额的红包的。所以说我们的玩法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有趣，赶快告诉您身边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一起边刷剧边赚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一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昨天这部剧啊，它刚刚好像给大家介绍过了，它是相对而言没有往常那么套路，因为这部剧它和我之前看过的短剧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男频的剧，上来之后是一个老头在那受欺负，然后是老头重生了，老头开始要为自己这个夺回原来属于他的一切了，所以看的我确实是很上头。话不多说，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看剧吧。
1: 酱香肘子、回锅肉、葱烧海参、青椒炒肉，我光看着都流口水了。
2: 那是，我这是丰泽园的底子，谭家菜的根儿，要不是材料不够，我还有更多招牌菜。
1: 何大哥， 就是厉害。
2: 当然，我就是为了尽早赚钱，然后上门提亲娶你。
1: 谁要你娶了？
2: 小娥，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
3: 哎，师傅，良辰吉日，开张吧。
2: 小娥老板，您说呢？
0: 小娥还成老板？
3: 好嘞，开张。
0: 这小娥也太好了。
4: 我欢迎光临，大家快进来。
5: 肘子、猪蹄什么都有，
4: 没事，里边请，里边请，一律八折，一律八折，
5: 全都有。
4: 肘子、猪蹄、八宝鸡什么都有啊！
1: 来，吃好喝好啊！
6: 哎呀，这家新店也不知道这味道怎么样。
7: 哎，招牌说是
0: 傻住啊，专业的。
8: 谁知道呢？现在的骗子多的是，就知道吹。
6: 管他呢，吃了不就知道了吗？哎
0: 这三人就点半个肘子，这不太合适吧？迷住了，是不是好吃？
6: 服务员，你过来！
0: 啊！别再整幺蛾子了，行吗？
6: 你们的厨师呢？把他叫过来。
1: 我是饭店老板，有什么您跟我说就行了。
6: 不行，必须把你们厨师叫来。
9: 哎，你好，是味道怎么了吗？
6: 你就是厨师？
9: 是我，怎么了？
6: 哎呀，我有多少年没有吃过好味道了？我这样过来，我就想告诉你，太好吃了！哎呀，
10: 真的假的？有这么好吃吗？
6: 真的好好吃，好吃到哭啊！
8: 太好吃了！
0: 这曲也不要太夸张了、啊
6: 啊、你们给我留点，我还要吃呢。可以了，好吃了。
8: 看样子真的好好吃，再给我来两份酱酱猪蹄儿。
4: 都有啊。小花，
9: 里边请，里边请，地道风格一会儿。
0: 他那个什么棋牌屋肯定要来捣乱。
9: 你好，还不错啊。
0: 哎，
9: 老领导，
0: 这不是那个厂长他救了的那个领导吗？
11: 李老听说那饭店新开张，一定要来看看。
9: 谢谢领导支持。
12: 我可不是什么支持啊，就是馋了。
9: 明白，那我现在赶紧去做几个拿手好菜，保证让你们吃好喝好。
11: 赶紧
9: 啊，里边请，里边请。
1: 这什么情况？
13: 奶奶不是说傻柱这个个体户不会长久的吗？怎么这么多人啊？
14: 这么多客人，一天得赚多少钱啊？
0: 哎，光看人赚钱。
13: 刚刚进去的那两个人好像是大人物吧？
14: 左边这个我知道是轧钢厂的厂长，右边那个好像是欣赏傻柱的大领导。
13: 真的假的？
14: 哎呀，我最近不是在研究进场的事儿吗？都很清楚
0: 了，逻辑还挺合理。
13: 觉得他们很熟。哎，那你进场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吗？
14: 以前可以，可是现在傻柱都不愿意搭理咱，更别说帮忙了。
13: 都怪大哥，当众说傻柱是妈的狗，人家肯定管不住你。
14: 不行，我得去跟妈说。
13: 哎，对，你赶紧让妈把傻柱。不，傻爹追回来，肯定不能听他别人。
14: 没错，傻爹只能是我们老
0: 蒋。这俩妮子还怪。
15: 天天咸菜稀饭，难吃死。
16: 对呀，这个窝窝头憋死人了。有的吃就不错了。
0: 他也不想吃这个呀。
16: 徐怀
0: 如也不想吃。
16: 连这都没有。
15: 都怪傻叔那王八蛋。好好的盒饭说不带就不带了。
16: 对，天天让我们吃糠咽菜。
15: 还有他好好的厂长不当，非要去当什么个体户，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16: 太忙 开饭店，那钱拿给我大孙子还赌债多好啊！那生意有那么好做的吗？
0: 她这个婆婆是纯坏、
15: 啊、说不定
0: 怪、
15: 啊、
0: 呀，
15: 她用房子抵押贷，全给赔进去了。
16: 那能怎么办？她要是不赚钱，那我们岂不要被赶出去？
17: 哎呦妈，怎么会呢？
16: 那怎么不会啊？我可告诉你啊，你现在就去找傻柱，让他把饭店转出去，能回多少钱就拿回来，可不能亏太多。
17: 妈，这
15: 妈的这个王八蛋要是敢害得我无家可归，我弄死他！
18: 谁说饭店亏钱啦？
19: 对呀、啊，傻爹饭店好着呢，我看一天起码能挣100多吧。
16: 100多？什么？
1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8: 我们俩在那门口，
0: 你说这些人矛不矛盾呀？又想人赚钱，
19: 不仅
0: 又不想让人好。
19: 饭店开业，咱们亚钢厂的厂长还有部委的大领导都去了。
16: 真的假的？奶奶，
0: 她婆婆又要派那个情怀如出击了。
19: 对呀、啊，而且排队还是从早到晚。我说每天挣100多都是少的，我看起码能挣300多。
16: 哎呦，那么赚钱啊！
0: 这秦怀如，这个俏寡，这个俏寡妇又要去色诱我们铁柱，不是傻柱了。
16: 这么赚钱呀？
15: 瞧你那德行，一口一个傻的，是忘记自己姓贾了？
16: 对，记住了，你们可都是老贾家的种。哎
18: 呀，放心。我们叫他傻爹啊，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到时候他才真舍得给我们钱。
19: 对啊，而且我们只想让他给我们做牛做马，我们是不会忘本的。
16: 这才对呀、啊！
17: 对了，儿子，
0: 你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啊？
17: 以后你跟他说话注意点。
15: 那个老王八，让我对他客气，做梦！
18: 哎。带我上去哪儿啊？
0: 不是，他这个儿子也是够扯。
15: 我稀饭我喝了够
0: 够。他要去赌博了，他肯定要去赌博。
18: 你这孩子，放梗，回来啊！
15: 哎，忙忙躁躁的干什么呢？
2: 行了，大喜的日子别管，晦气。
15: 哎，师傅，真没想到咱们的饭店居然这么赚钱，咱们一天的流水都得有500。
14: 我的天
2: 哪，
14: 500！
2: 这不刚开业，很多人都过来尝鲜，再过一段时间可就不一定这么多了。
15: 那不能，凭咱师傅的手艺，客人只会越来越多的。
2: 也对。
15: 哎，对了，师傅，这饭店算是步入正轨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个双喜临门啊？
17: 双喜临门？
0: 还幻想呢，老姐姐。
2: 在这院子里摆几桌，到时候邀请咱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一起过来，在大家的见证下、哦、求婚。
15: 我师傅你可太浪漫了。
0: 老姐姐她都那么不给你面子了，你到底在幻想什么啊？街坊邻居
2: 都过来给我鼓鼓劲
15: 儿。哎呀师傅，你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
0: 人家娶的是媳妇。
2: 这么多年了，我也得给他，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行了，就让我们这俏寡妇姐听去了。
17: 居然想当着见我们这个面求婚，真是开窍。
14: 二大爹，不是我不想跟你说这个话，实在是傻猪赚的实在太多了，1500，15000，
0: 姐又美了，
14: 15000，哎呀，我该怎么花呀？
15: 那有提前跟师娘说一声吗？
2: 暂时保密，我想给她留个惊喜。
17: 惊喜是吧？傻猪，你这个死人会的还挺多的，那我就先装作不知道了。
15: 行，那我先替师傅你筹备着。
2: 希望到时候小娥会同意吧。
15: 师娘一定高兴。
0: 最关键的这句没听见。
15: 不答应你呢，
2: 接你急。
16: 跑哪去了？
17: 哎呀，估计跟那些狐朋狗友吃饭去了。放心啊，饿死了。
16: 那可是 是我们老贾家唯一的血脉，三代单传呐、啊。那你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
18: 我怎么不上心？妈，您的宝贝身上的赌债可还没还上呢啊！
16: 你赶紧去找傻柱，把我们刚才商量的给他说一下。
2: 暂时保密，我想给他留个惊喜。
18: 哎，不用，等周六啊，他跟我求了婚，一切都起来了。
16: 你说什么？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婆婆不让了。
18: 妈，我刚才在院里啊，听傻柱跟他徒弟马华说的。
16: 我呸！你想得美！
18: 你个小骚蹄子啊！
16: 你答应过我不结婚不领证的。
18: 妈，不结婚，人家傻柱的钱凭什么花给我们贾家呀？不结婚，您那宝贝身上的赌债什么时候能还上啊？
16: 这，
18: 妈。这马上都过年了，你应该不希望我们一家五口跑街上去乞讨
16: 吧？那你嫁给傻柱了，咱们家就有钱了。
18: 妈，我刚才在院里听傻柱跟马华他徒弟说，你们猜他一天赚多少？
17: 多少？
18: 多少？500！
17: 我的天哪！
19: 500，这怎么办呀？
18: 这么多呀！
0: 哈哈哈！他这个传统又财迷的老婆婆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6: 15000啊！这都万元户了呀！
19: 不光能赚钱，这傻爹跟厂长和大领导都熟，那这大哥跟二姐的工作不就都解决了？
16: 好，好，好！哎呦，太好了！
18: 婆婆，那我这婚现在能结了吗？
16: 能结。不过你能拿那个柱傻柱？
18: 妈，这周六都要摆酒了，当着那么多街坊四邻的面跟我求婚，你还担心什么呀？哇
16: 塞，摆酒求婚，这太浪漫了吧。
19: 没想到傻柱家还有这脑子，
16: 花了不少的。行吧，我答应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啥呀？不准生孩子。
16: 你人可以嫁给他，但你的肚子是在老贾家的，你不能给他生孩子。
18: 为什么呀？
16: 你要是给他生了孩子，那傻柱不管棒梗他们几个怎么办？
18: 妈，这十几年来，傻柱对棒梗、小当、槐花个个都视如己出，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这你不是看在眼里？
16: 我不管，你要是不去结扎，我就不准你嫁给他。
18: 妈。奶奶说的对，要不你还是去结扎吧。
19: 对呀、啊，妈妈。
0: 结完了之后，不是结扎完了之后，发现求婚的不是他，多难过呀！这老婆婆真的给人出一些馊主意、啊。
16: 吃饭。
17: 你还年轻，做了结扎以后就不能再生了。
0: 他还年轻。他那大儿子都结婚生孩，都要结婚生孩子了。不合理，不合理！自作多情的。
16: 干嘛掉点啊？快点，快点的，
18: 看仔细了啊！
16: 哦，掉
18: 好了，来来来，看一下啊！
0: 又摆上谱了。
16: 哎呀！
18: 哎，不是我说，你们那气球都是歪的，都不能摆正一点吗？
19: 还有那地毯。
20: 哎，你们干嘛呢？一来就唧唧歪歪的。
21: 对呀、啊，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小丫头片子在这耍威风了？
20: 哎，还没开始，你们来凑什么热闹？来来来，赶紧走走走！
21: 这刚收拾好的，你看这几个。哎，
18: 你们确定要把我们一家赶走吗？
20: 那不当然啦、
19: 啊。你们知道今天搞成这样是要干嘛吗？
21: 傻柱委托我们在大院摆酒开席，请大伙吃饭
20: 啊。对啊。
18: 那你说我傻爹为什么要请大家吃饭呢？
20: 为什么呀？哎，
19: 我傻爹啊，今天要当着大家的面跟我妈求婚。
18: 对喽。
20: 什么？
18: 你要是把我们赶走了，到时候我傻爹问起来，你们拿什么交代呢？
19: 对啊。
20: 行行行，那你们吃，你们吃吃吃吃。
3: 随意。
5: 哎呀，我。
22: 这种傻猪饭店直接拿出来的硬菜吧？
23: 对呀，现炒现烧，咱们呐也算是下了大馆子了。
24: 听说好多领导干部都去傻猪饭店，
0: 可给这老婆婆馋坏了，我天天吃糠咽菜的。
25: 也是沾了怀柔的光，这才享受了这个待遇。
23: 那是，父老乡亲们，一会儿大家随便吃，多吃点啊。
26: 好饿呀！
27: 我也是，我都好久没见过欢仙了。先吃，垫
0: 吧。大孙子还不在。
22: 哎，你们怎么先吃了？
23: 对呀，人都没到齐呢。
8: 那我今天请吃饭，我摸什么先吃啊？
27: 小姐，我到时候让我小姐把你们都赶出去。
28: 你们在干嘛呢？
23: 起！又是你小子！
27: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8: 他想吃我小吃饭开除啊！
28: 什么？
22: 华子，就让他们吃吧，不要影响你师父办大事。
3: 否则说，一会儿他们闹起来，你师父求婚未必能成。
27: 到时候我答应师傅，你师傅不得把你轰
28: 挂了呀？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啊？
23: 说什么？
28: 那起开始，别死！
23: 你师娘不敬，你是不是不想活啊你？
0: 这个老太婆到底在干嘛？
23: 你敢没大没小，我就让你说不了场！
27: 你让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28: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0: 一家土匪！
23: 你要是敢碰我，会让你后悔的。
28: 该后悔的是你们才对，我一会儿报警，让你们一赔到底。
27: 你敢？哎呦，
20: 咋就把老厂长和老领导都请来了？
3: 咱们去赢一赢。
28: 哎，
3: 好，快去。
23: 还砸不砸？我跟你妈不能砸呀，咱们去跟厂长打个招呼，把小王的工作先解决了。
27: 对，先把我的工作解决了，这个是正事儿。
0: 哼，他们还知道正经事呢。
23: 算你小子走运。哼，走。
20: 哎呀，老领导，厂长，欢迎欢迎欢迎。哎呀，
3: 老领导，您怎么亲自来？
20: 我当然要亲自来，因为何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来的。哎，刚才这里在吵什么呢？乱不乱？
29: 啊，这……
20: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3: 没事没事，各位领导，都是小误会。哎呦。厂长，这么小的事儿，怎么劳您亲自过来了？
29: 哼，您哪位啊？
23: 我是三车间的小秦，秦怀如啊。哦，
29: 也是这个啊。
23: 哎，厂长，我正想找您来着，小爸。厂长，这个就是我的二女儿，这孩子没考上学校，您看能不能进咱们厂啊？
29: 这个不行、
0: 啊、这个厂长架火上烤啊。
23: 为什么不行啊？
29: 秦怀如秦怀如同志，我们厂的用工指标那都是有计划的，绝不是我一个人随口说说就行了。
23: 哎，厂长，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
29: 再特殊也要走正规的申请流程吗？
23: 哎，不是，厂长，
29: 好了，今天是何师傅的大日子，有什么事情明天厂里说，好吧，好吧。哎呦，
23: 厂长啊，今天就是傻柱和我儿媳妇的好日子。
28: 你说什么？
0: 傻柱跟儿媳妇这
30: 今天我傻爹要跟我妈求婚呢，不然怎么请大家来吃饭呢？
27: 对，他跟了我妈十年，现在就要生生正果了。
29: 原来小秦同志就是何师傅的爱人呐、啊！哎呦，
23: 各位领导，见笑见笑。哎呀。
1: 有什么可见笑的？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这是好事，好事呀！
29: 这不，老领导亲自带我们来贺喜来了。
30: 哎呀，哎呀，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领导的关心。
4: 小李，这是按照原则和问题。
1: 你干嘛？老领导你要干嘛？
4: 该讲人情还是要讲讲人情啊。
0: 你看吧，
1: 你看吧，这老领导
4: 何师傅为咱们加巴钻厂做了不少的贡献，他的子女
1: 老领导没有原则啊，
4: 是不是应该给照顾照顾？
29: 李老，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周一到厂里时刻报道，好吧？
30: 谢谢厂长，谢谢厂长。
1: 我不允许。
4: 说你也是轧钢厂的工人？
30: 哎呀，对呀，
1: 不允许。
30: 我是轧钢厂的工人。
4: 好，不错，不错。你看这精神面貌，是相当的不错。难怪何师傅那么喜欢呢。
1: 但还有更不错的地方，你昨天没看上集，你看上集你就看到了。
4: 鹅顶半边天呐！
1: 哇，看的不光能顶半边天。
4: 安排你
29: 看。李老，我个人认为。以小琴同志能力做个婚约主任那是绰绰有余啊。
1: 他给他安排上任务。
30: 妇女干部厂长，这真的吗？
29: 当着李老的面我还哪敢撒谎啊。周一你和你女儿一起到厂城市科把手续办了好吧。
30: 谢谢厂长，谢谢李老。
4: 不谢我们要谢就要谢何师傅，如果没有何师傅，我们根本不会认识你这个小琴这么优秀的同志呢。
1: 真是看走眼了。
29: 这何师傅可是我们领导的救命恩人呢。
30: 傻猪救了老领导，但是辞职了，老领导这才把人情换到我身上来。哎呀，那都是我们家傻猪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4: 好好好，我别的也不说了。只希望你和傻猪同志结婚以后能和和美美白头到老，也不枉费我这个老头子的一番苦心啊。哎呦，
30: 谢谢李老，一定一定。
5: 傻猪跟我儿媳妇那关系好着呢。
30: 对，我们一定会好好孝敬傻爹的。
6: 是啊，我们会好好给他养老，让他过幸福的晚年生活。
4: 好好好，有你们这样的表态我们就放心了。哎，二位领导里边请。
30: 请请请请
29: 师傅。

0: 问你们老贾家在这死皮赖脸三番五次的，你们什么意思？
1: 不是，傻爹，你今天不是要跟妈求婚吗？
2: 对呀、啊，你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求着我们。
3: 又会错意了，哎呀，妈，
0: 谁说我要跟他秦怀如求婚？
1: 不就是那天晚上，你两个在这说说要双喜临门，让大家鼓励你，还说要给我个交代。
4: 我们那天是说了，但我师父要娶的人不是你，
1: 不是我，那能有谁啊？
3: 想到吧？
1: 对呀，傻爹追了我妈整整十年呢。
2: 是啊，你还抚养我们三个长大，你付出这么多，不就想娶我妈吗？
5: 怀叔，你这是？
3: 来的可真是时候，小娥。你小娥不比她漂亮啊。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不可能，
2: 不可能！傻爹，你别再说气话了。
1: 对呀，你一定说的是气话。傻柱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追了我们怀如整整十年。
3: 晚了，
1: 以前是老婆子我没眼色，委屈你了。是啊，傻爹，你追了我妈整整十年，怎么能说换人就换人呢？
2: 好啊，你这个灰精，离我上远点！啊，我挠死你！啊啊、你竟然推我，你为了这个女人推我？
0: 这是我想共度余生的女人，你们给我对她尊重点。
1: 陆小娥，你到底给我傻爹灌什么迷魂药了？
2: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0: 够了！
1: 可以走！一个骗子，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0: 我骗子？
1: 你嘴里耽误我十年，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娶的人是陆小娥？你不是骗子，你是什么？
8: 哎呦，领导们啊，你们看呀，这个傻猪他人品可坏了，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9: 领导，不要听他们假家胡说。
10: 对，傻柱，
3: 群众
10: 是我们四合院里出了名的好人。
1: 你们两个闭嘴！
9: 咋的？还不让人说啊？领导，是这么回事啊。当初傻柱看他们一大家子，
3: 再次印证那句话：
9: 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是傻柱群出了名气，照顾他们一大家子。结果
10: 呀，这个秦怀如啊。就一直吊着傻柱，哎，毁了傻柱好几段缘分，最后他自己还不跟傻柱结婚，
11: 就跟一窝吸血虫一样，想活生生耗死傻柱啊！
12: 我们大伙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
13: 现在啊，惨得浑身软，也亏小娥好了，我们都替他高兴啊！
1: 你们胡说！
3: 墙倒众人推啊！
1: 我老婆怎么不活了呀？
0: 闹够了没有？这是我家雅琴，赶紧给我滚出去！
1: 你
0: 滚出去！
13: 慧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多识相，
1: 我告诉你，我秦怀如实际避免就能找到比好一万倍的男人。
3: 我相信怀如有这个本事。
1: 哎，等等我！
14: 小华。
3: 你看经历了这些，你现在让人小娥答应嫁给你，
9: 嫁给他！
3: 哎，替小娥开心！
4: 抱一个，师傅，抱一个！开始。
3: 他们那一家四口吃了桌席还没结账呢。
2: 就算不结婚，吃得起也好。
1: 吃，馋死你得了，怀怀。对呀、啊，那个赔钱货没吃过肉啊。
2: 我就是气愤，确实。呸，这个狗日的，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1: 变卦才好呢，他早就是了。他这种投机倒把的，说不定过两天抓起来了。说的也对，咱们还是早点跟他说。

0: 的数千年。哎，
1: 对啊，妈，你长得这么漂亮，一定能找更好的。
0: 哼，对呀、啊，那个大领导不是说让你当妇女主任吗？
2: 还能算数吗，老奶奶？
0: 人家大领导金口玉言的，他怎么可能反悔啊？不可能！行，需要去一趟，把我给想当的工作进去。
2: 这家人可真是哟。
3: 方科长，哎，你好。
4: 你们是？
3: 我是三车间的小姐秦怀荣啊。啊，这个是我女儿家小刀。哎呦，科长，这个是我特意给您准备的。
4: 干什么？拿走啊！有事情说事。
3: 啊，那个，我今天是带我女儿过来办入职上岗的。
4: 入职？啊？我没得到通知啊。
3: 怎么可能呢？哎，方科长，是不是漏了呀？
4: 干什么？干什么？听不懂人话呀、啊！我说没有就没有。
3: 不是，方科长，昨天啊，轧钢厂的李厂长亲口答应的。
4: 厂长是不是？是你们能接触到的？哎，
3: 昨天李厂长当着整个院子的人亲口答应的，还有我妈，他和李老还说要提拔我妈当轧钢厂的妇女主任呢。
0: 对呀，厂长这么说的。
4: 你一个三车间的普通工人，还想当妇女主任？你异想天开吧你！
3: 是真的？你怎么不相信呢？走，我们去找厂长，当面对质一下。
4: 不是，哎，你干嘛？站那
5: 儿！王哥，我这里有两个人闹事，
2: 这都没有问一下厂长，直接喊了保卫科。哎！
4: 滚滚！
3: 不是，我说了找你们厂长对质，你们敢不敢呀？可怪乎到我的工作呀！再说，你难道不想当妇女主任啊？
0: 你还没看出来吗？咱们家现在跟人家傻柱没关系了，人家压根就不想搭理咱们。
3: 说，这么大的领导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吗？
0: 行了，先回去啊。
3: 妈，我饿了。
0: 待会我去食堂，给你买点饭量。
6: 顿饭。哎，静姐，你看够不够？不够再加点啊。
0: 够了，吃不了那么多。
6: 哎呀，不够再说啊，都自己人。
0: 哎呦，
2: 真的，
0: 秦姐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咱们自己人嘛。赶紧啊，马上马上来。
6: 谁跟你是自己人啊？要不是柱子哥，谁还认识你秦怀如啊？还满上，
2: 何苦、啊、
6: 装满了，好威望你那一家子白眼狼是吧？我呸，真不要脸！
2: 好讲究啊，没有坐到饭里，配到了旁边。
6: 下一个，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大家都饿死了，怎么是空的？
3: 没了。今天没了，以后也没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今天去食堂打饭，食堂的人都给我翻脸了，说以后不准往家带饭盒。
7: 你得罪他们了？哎，
3: 妈，你之前不是跟他们关系挺好的吗？
0: 什么呀？那以前是因为跟傻柱关系好，
2: 那也是因为柱哥
0: 跟傻柱闹翻了。谁他妈的？
7: 傻柱那个窝囊废，能有那么大的面子？
3: 不然呢？现在好了，饭也吃不上。
7: 没事，我找了媒婆，一定能找到比那死傻柱
2: 开始相亲了是吗？
8: 我跟他俩在家吗？
7: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在呢，进来。好俊呐、啊，放跟他来，我联系了好几个，都在外面耗着呢。
0: 怎么着？
7: 现在开始吧。
6: 好，开始吧。
7: 这个是条件最好的王孙贵族陈丽啊，有好几套房子了，还有可有钱了，就是年龄大了一点。
8: 马上就88岁。
9: 这么大年纪还出来相亲，要不要脸出去？
8: 我有钱，我钱多。
7: 这人挺好的，关键是有钱。妈，您注意了，您比较。我其实也可以。啊，你人家还不愿意嘞。哎呀，下一位。哎呀，这位啊是老师，工资高，待遇好，关键是啊人好，懂礼貌，精明能干，不错不错。
8: 我看你这人不错，不过我有个条件，就是进我们家呀，先给你前夫家断清，这几个就别过去了。
7: 滚！
8: 你个寡妇，有人要就不错了，还拖家带口的，我屁！

0: 这干嘛呢？这是
1: 半个他奶，再跟秦外叔相亲。
2: 哎，早知如此啊，何必吊着你使女？
0: 嗨，大爷们，你们先看吧，我去婚检去了。
3: 好，他去婚检了，暂停一下吧。哎，我们请导播老师暂停一下啊，很棒，很。这个稍后啊，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播送我们的这个《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在这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现在已经是8:10了啊，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开播前给大家提到的我们这个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我们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尤其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大奖，也就是88元现金红包的概率也是会翻3倍的。所以现在浩瀚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来教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参与我们的抽奖。首先呢，如果您是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您需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APP 在您的手机上，然后进入到 APP 当中呢，登录注册，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您看到这项屏幕的右侧啊，有一个小红包，点击小红包就进入到了我们抽奖的页面当中来了。您看到啊，在这里面有88元、20元、8块8、2块、1块，还有3毛啊，金额不等。那您只需要点击中间这个大大的点击抽奖就可以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来点击一下啊，看今天浩瀚能赚到多少。到昨天浩瀚抽到了一个3毛，今天可不要再是3毛了。刚说完什么言出法随是吗，就抽到3毛。那你看浩瀚抽中了3毛，就把这88的机会留给了大家。所以赶快现在抓紧时间去参与抽奖。如果您抽中了我们的红包的话，点击立即领奖，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支付宝账户的页面，然后还有您的姓名，您只需要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一定要记着啊，先提现，提现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里为您准备的这个精彩的剧集。不管您抽中的是3毛、1块、2块，还是8块8，还是20元，还是88元，都是能够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的，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话不多说，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的奖品啊。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在评论区里分享了啊，有中了3毛的，昨天还有不少网友啊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是的，没错啊，看到还有不少网友一直在给我们这个分享啊自己中到的这个金额。那如果说您抽中了88元的现金大奖的话，同样也欢迎您来到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让我们也能够沾沾喜气。0.3元怎么提不成？0.3元是可以提现的啊，朋友们，我刚刚不就是中了一个0.3元吗？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提现的话，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点击我的，大家往下滑啊，您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给大象挑色，在这儿呢，您就可以反映您在大象剧场，或者是我们在抽奖，或者是在抽这个参与活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及时的给您去反馈和解决。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这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一起来看吧。
4: 在家剥螺丝呢，大娘。
3: 这是何大人写的剧本吧？怎么还在家剥螺丝呢？
4: 来，这小伙不错吧？
5: 不错，有礼貌。
4: 行，
3: 就是你给他让了个烟，
4: 我都要了。给我做大小老婆吧。
3: 有礼貌，但是没脑子。
5: 你给我滚！
4: 不行，爹一起过来当老妈。
5: 打死你！我老婆子是老婆的话不敢
3: 说。完了，给他槐花气晕了。槐花这是咋了？
6: 之前他到我们医院来检过，肾上有问题，可是现在已经变成尿毒症。
5: 尿毒症？那是什么呀？是您上次说的绝症。
6: 对，
7: 那怎么办？是不是治不好了呀？
5: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6: 你先别哭啊，行，其实也能治。
7: 真的吗？
6: 之前陪她来的那个男人，还是叫她撒爹的那个，到我们医院陪过心，刚合适。 叫何雨柱。
3: 不要再利用我们傻柱了，行吗？
6: 如果孩子的病情恶化，就马上通知他，他要过来给孩子换个肾。这样，你就可能救活孩子了。
7: 你真是这么说？
6: 对。失去种植园。

0: 妈，要不你再去求一下傻爹吧。
1: 都闹成那样了，还能同意？
0: 对呀，这换一个是，不仅干不了仗，还生不了孩子，
2: 那咋办呀？
1: 要不然，算了。
0: 什么？啊？你说什么？
3: 这个奶奶怎么这样？
1: 且不说傻爹的不可能给他换肾，就算是同意，他医药费得多少钱啊？环花是个女孩，终归是个要嫁出去的赔钱货，治不了就别治了。
3: 这老婆婆也太过分了吧！
0: 我想活着，我不想死。
1: 谁不想活？那都是命。
3: 把这个老婆婆的肾换给他。
0: 你弟是什么？
1: 治什么治？你有钱？
0: 我去借钱，我去买鞋，我要救我女儿，我救我女儿。
3: 这是要干嘛？这不会是要洗白这个秦怀如吧？我不允许。要晕倒在这儿，然后被那个傻子给救了，是吗？
0: 山竹，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山竹，你一定还很关心我，很关心环环，对吗？
4: 什么意思？没完了是吗？
0: 你一定是知道怀怀出事儿，所以赶紧过来看他，对不对？
4: 上辈子怀怀得了尿毒症，是我捐肾才让他活命，没想到这辈子发病这么早。你误会了。
0: 我知道，我让你等了我十年是我的不对，那都是我他妈的错。
4: 没有关系，
0: 我有错，我有错，我发誓，山，只要你救怀怀，我以后我一定死心塌地跟着你。
3: 人家现在有小娥了，大姐。
0: 方哥，小的怀怀，这三个孩子都给你养了，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谢怀山，
4: 你说这么多，就让我给怀怀捐肾。不必，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我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会给我养。
0: 你说什么？
1: 叫他哥。
4: 而且，我今天来不是看槐花的，我是陪小娥一婚前。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3: 你还真没想到了。
1: 两个人相爱需要的是纯感情，这里面掺杂了任何的利益。都只会让感情变质，也会伤害到孟府书的人。
0: 山竹是我的，是你抢走的。
1: 你疯了！
0: 你把山竹还给我，还给我！你还给
3: 我！完了，大姐疯了，大姐受刺激了。
5: 妈，你怎么了？
0: 儿子。傻爹弄丢了，妈妈傻爹。
3: 现在不应该先关注一下你闺女的尿毒症吗？
5: 傻子，你王八蛋！
0: 不是他，是娄小娥。
5: 到底怎么回事？
3: 不要去折腾人娄小娥，行吗？
2: 怀怀又晕倒了，
0: 我去找医生。医生，医生，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你怎么才？
3: 他这个哥真是屁用不管。
2: 怀怀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只有这一个人的肾跟他是配型的。他来找傻猪，傻猪不理我们，他还要跟娄小娥结婚，都是因为娄小娥。
5: 小
3: 人没有一个人会反思一下自己。
5: 你在这看着，我就把事情彻底解决了。
2: 哎，哎呀，你可真是老蒋家的宝贝大孙子，这么远，你还不给你什么？
5: 哎，方哥，
6: 你不是来看你小妹的吗？这有啥干啥？
5: 说那王八蛋疑心病变，都怪楼上有那小三，我去把他解决了。傻猪，就能回心转意。
6: 难道想要？
5: 简单弄
3: 不死。家不是草履虫吧？你没有脑子？
5: 这么大，是不是兄弟？
3: 是兄弟，不能跟他干。
6: 行，舍命陪君子。

0: 整个月太惨了吧！死！你！白想了，你十年你就这么对我的？你哪有时间？为什么不去续啊？
1: 真是无可救药。说什么屁话！我们都答应你们要给你养老。
0: 你就应该为我们老贾家卖命！你说这是人话吗？难道不是吗？还有你，本来这个傻子就是老贾的死心塌地，但是你竟然勾引他！
2: ，你应该打吧！
0: 给你信了！
3: 那个伏击报警了吧？你涉嫌蓄意谋杀，
1: 大头，慢点！
4: 妈，那还救我？你们干啥要抓我宝贝大孙子啊？
1: 对呀，咱们以后好好说，好好说。
3: 他这个大孙子一定要带。
1: 万古是涉嫌蓄意谋杀，你们不要把我执行公务。胖哥，真的假的？
3: 我没有，我只是想找小鱼楼小恩的贱人。
1: 你住嘴！你还敢撒谎？啊？
4: 你们在医院大声密谋的时候，我在旁边，我能听清清楚楚的。我真没有，少爷，你跟他们说一下，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的。傻柱，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吧？你赶紧去帮我们说说话呀！对呀，我就这么一个大孙子。
5: 我们老贾家就这么一个血脉，真的无可救药。我求求你，你让他们把人都给放了吧。
6: 还误会？人证物证均在，还被抓了个现行，我看你们还想怎么抵赖？这么多年，是我老婆子对不起你，你要是生气的话，就让我老婆子去偿命吧。
7: 啊！你就去死！哎，你什么？我们老贾家之所以这么坏，源头就是你们老太太。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
8: 警官同志，你听见没有？他们居然挑唆我去死！
7: 我们什么都没听到。伤害我，可以。
8: 但你们敢伤害小娥，绝对不能原谅。
7: 走，
8: 妈，全部抓起来！靠！
9: 你们敢抓我宝贝大孙，我给你们拼了！我
7: 走，
8: 妈，妈，救我！
10: 他还欠了3000块钱赌债没还，
9: 把你们一起带走。
7: 家破人亡，我跟你拼了！你敢？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之所以家破人亡，不赖别人，是你们自己。特别是你，
5: 你胡说！
7: 好自为之吧。
8: 你把我天下人都害死，你们干什么？说什么？你居然这样说我，我是你婆婆，我就是把你当婆婆，我一样真正的见你，结果呢？
5: 哥哥，我的话，小刀，被你怂恿交换，一个比一个不良，这个下场……
8: 不要你清白如洗白了，行吗？
5: 我信着你，我丢了夏珠的性命，我就是把我的幸福送给了别人了。你怪我？
8: 怪你？
5: 我不怪你，怪你自己好好的就算了。你把三个这么好的孩子救成了这个鬼样子，你自己没错。
8: 有，你错在不该听他的。
5: 你不也享受被傻猪追的感觉？
0: 说我只让你吊着他，你自己不也瞧不上他，准备着情人找马吗？
1: 梅姐，
0: 梅姐，你就是看傻子现在日子过好了，你后悔了，找干嘛去了？
2: 大姐，大姐，
3: 我跟你和徐的关系近，以后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哎，你干什么？
3: 你自生自灭。
5: 爽，就该这样。
6: 花花，小唐，
5: 还被人撵出来了。
6: 怎么？
0: 妈，医院说我们交不起费用，就把我撵出来
5: 了。啊，睡地板上确实有点，这睡外院子里确实有点。
0: 赌场的人。我们把东西收走了，把这些东西都赶出来了，还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是再赶进去，会打死我们。
5: 这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朋友。

0: 手呢？
1: 我们再去找找傻爹吧，他不会这么狠心的。
2: 他会。
3: 算了，我们走吧。
4: 多少钱？
1: 一共5.3。下次再来啊。
5: 好了，师傅，那我先走了。
2: 辛苦了，今天元宵节替我给你家人问个好。
5: 师傅师娘元宵节快乐。
1: 等等，这些菜呀拿回去跟家人分享，过美满的元宵节。
5: 谢谢师娘。
6: 小哥人真好。
5: 那我先走了。哎，
2: 小鹅老板吗？
3: 给口吃的吧，舅爷。
7: 你臭死了，滚远点。
6: 老太婆流落街头了。
3: 小周啊，不，何老板，行行好。
6: 打住，真棒。活该。
2: 天好冷啊，像那天一样。
6: 朋友们，怪谁呢？
3: 抛弃了我们。
6: 天哪！
3: 我都不会放过他。
6: 都到这个时候了。

0: 了场梦。
1: 做梦？什么样的梦啊？
0: 我做了场很长很长的梦，梦见自己已经执迷不悟，选择抚养贾家那三个白眼狼长大。我付出一切，还是被抛弃，被扔在桥洞下，最后活活冻死。
2: 啊，他不会也是吧？
1: 你别说了。
0: 可是，在生命的尽头，我看到了你。
1: 没事儿，没事啊。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到时候咱们好好教育他，让他成为一个正直、善良，
3: 会也是
1: 上能报效国家，但能孝顺父母的好人。
0: 好，小娥，我敬你。

0: 何大哥，等咱们有孩子了，你想跟他说什么？
1: 我想说，长辈高堂，恩似山，时光未老，早成欢。三餐可口，精心备，四季衣衫，细一看。莫等他年，徒悔恨。应惜此刻，共清欢。人生短暂，亲情贵，孝顺长存，岁月安。
0: 何大哥，你说的太好了，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了。
1: 时间不早了，那我们赶紧生一个吧。
2: 啊，
3: 哎呀，
4: 天下所有的父母子女孝顺，年宵安康。
2: 你别说，还怪应景的。今天正月多少呀？我们这也就是刚过元宵节没多久啊，就看了这样一部剧。这部剧确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剧情还是比较爽的，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在重生的生活世界当中，傻猪好像没有再受到一些多大的困扰啊，包括吃过什么苦。这就是我们这种爱看短剧的人最喜欢的情节，就是纯爽，一点对于这个正派人物的这些欺负呀，或者是一些受虐的情节都没有啊，只看到反派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沦陷。那今天这部剧到这儿就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活动仍然在继续啊，你现在依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左边的屏幕左侧的红包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刚刚我们的后台的老师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中大奖的用户发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用户他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账户名的用户尾号是0242啊，今天我们又出了一位88元新大奖，您看怎么样？浩涵在开播前给大家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必中一位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20元的这个中奖的用户三位啊，锦鲤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出啊，因为我们看昨天好像就没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也会准备很多，等待大家来抽奖。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幽暗阴冷的墓室里，几位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上的淤泥。忽然，一位考古队员兴奋地招呼着身旁的同事说道：你快过来看看，这里好像有个死人骨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淤泥，一具人类尸骨慢慢地显现了出来。他的左手被反拧到背后，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这个神秘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命丧古墓？
2: 2000年，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北京石景山区新发现的老山汉墓。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古墓发掘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就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在一块汉代漆案上竟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尸骨。他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墓室里？这还要从一桩惊心动魄的盗墓案说起。
1: 1999年10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老听到群众议论，早上晨练的地方有许多新冒出来的坟头。没过多久，就有群众直接到派出所反映说，老山的南面山坡上坟头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法在这里晨练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解决一下？接下来的几天，老山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到老山查看情况。没想到的是，坟头在警察调查的这几天之内竟然还在不断增加。每天去看，山坡上都会多出来几个小土包。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坟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侦查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集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从地下挖土。原来老山山坡上这些神秘的坟头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直到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突然停止了挖洞，开始用土填满编织袋。蹲守的民警十分纳闷，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把土装进编织袋里，他们是要把土带下山吗？原来他们把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再撒上将近1米厚的土，把洞口彻底封平，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再用树枝把洞口周围的足迹清扫干净。就这样，这伙人一直忙活到凌晨4点才离开老山。一直在附近蹲守的公安干警看到这里，心想：坏了，这伙人不会是盗墓的吧？他们分工明确，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把现场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动作这么娴熟，肯定已经在老山挖了有些日子了。1999年12月9日、10日的晚上，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钻进约20米深的洞里，提取了深洞尽头的土壤样本，拿回派出所，准备找考古专家进行调查。这一检验不要紧，得到的结果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原来， 土壤样本中提取。

0: 高泥和炭灰。按照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规格，专家判断这里肯定有一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墓葬。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盗墓贼马上就要挖到古墓的棺椁了，再挖下去肯定会破坏文物。得到这个消息的派出所民警立刻成立专案组，准备抓获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
1: 就在警察准备抓捕盗墓贼的时候，这伙人竟然一下子就没了踪影，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于在公安干警的耐心等待中，又过了整整十天，民警们抓住时机迅速包抄围堵，一举将现场的盗墓贼抓获。公安人员又顺藤摸瓜将另外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前呢十多天盗墓贼去哪儿了呢？
0: 在审讯的时候，盗墓贼交代他们消失的那十天并不是提前得知了抓捕消息，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比较严，他们才没敢去挖墓。截止到这伙盗墓贼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已经顺着盗洞向下竖着挖了6米，横向挖了大约10米，距离墓室只剩下了2米左右。所幸的是，这场盗墓大案最终还是圆满收尾了。2000年的夏天，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北京，在老山汉墓考古现场，专家们连续发掘出了一些精美的漆器，以及100多件套大型陶器。这些珍贵的汉代文物相继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间，老山汉墓成为了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启用6架摄像机一起对准老山汉墓，让亿万电视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亲眼见证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过程。正当专家们清理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突然在一块血红的汉代漆案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具人类尸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眼前。他的面部朝下，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形态十分痛苦。在尸骨的头顶正中央还发现了一块明显的砸痕，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凹陷，头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碎裂，而且这具尸骨竟然没有双脚。在场的专家纷纷猜测，尸骨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而且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在他们共同盗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伴残杀灭口，最终抛尸在古墓里。就这样，老山汉墓里发现盗墓贼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国内考古界。同时，北京市老山派出所民警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明明已经侦破了盗墓案，专家也说这伙人没有挖到古墓，可是这墓室里出现的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墓室里发现了尸骨，公安干警都在怀疑死者是不是遗漏的盗墓分子的时候，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老山汉墓经过专家鉴定，竟然是一座少见的汉代女性贵族墓葬。
0: 在出土的器物中，专家发现有很多都是汉代时期女性独有的陪葬品，比如漆器工艺品，还有漆盘、漆帘，也就是古代女性的首饰盒。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如果是一位男性的话， 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车马器才对。可是，老山汉墓中并没有发现车马器。

0: 加上那些小巧精美的女性首饰，专家们就更加确定老山汉墓应该是一座贵族女性墓葬。这时候大家都在期待着老山汉墓开棺验尸的时候能够看一看汉代贵族女性的容貌。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考古现场传了出来，老山汉墓的棺材是空的，墓主人的尸骨去哪儿了？倒在墓室中的尸骨又是谁？就在这时，专家们对那具倒在古墓中央、死态十分凄惨的尸骨完成了科学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对女尸的 DNA 鉴定结果，经鉴定确认女性的 DNA 序列属于亚洲 M 谱系的汉族女性。同时，专家宣布，这名女子就是老山汉墓的主人，她是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至此，有关老山汉墓的种种推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定了墓室中的尸骨不是盗墓贼，而是墓主人，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有一系列的疑问浮现了出来。这位王妃的尸骨怎么会在棺椁外面？头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她的双脚又去了哪里？专家们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老山汉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被盗墓贼盗挖过了，这位王妃的尸身应该是被盗墓者或者是仇家拖出了棺椁，最终被放置在漆案上。
1: 尸骨呢，原来在这个位置，它呢是这么，应该是这么翻翻翻，然后拽到这个位置。在当时挖出来之后，它那个骨架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
0: 就在人们为这位王妃的悲惨遭遇感到无比凄凉的时候，2002年的年底，吉林大学用计算机根据尸骨的颅骨成功复原了老山汉墓墓主人的三维头像。从复原的头像来看，墓主人是一位样貌十分端庄的中原女子。就这样，老山汉墓里的神秘尸骨之谜终于被解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76年3月，中国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张关村的村民张立山向村里申请了一处空地，准备在村子的东南角盖房子。同村的两个青年也在张立山的院子里帮忙。张立山三人刚挖了不到1米深，就怎么也挖不动了。张立山说道：“这底下好像是有砖，要不就是石头，硬得很呐。”张立山擦着汗说道：“真是怪事儿，咱这几个大小伙子咋还挖不动砖头了？”三人一边琢磨着底下是什么东西，一边继续挖。挖着挖着，三尊巨大的石佛造像慢慢露了出来。三尊佛像并排躺在地下，最大的一尊佛像竟然有2米多高。
2: 张立山这三个小伙子看着土坑里的三尊大佛，一下子傻了眼。看起来佛像像是被人刻意埋在这里，可是这三尊石佛的头和身子都断开了，佛头和身子

0: 而是对接埋葬在一起。更让张立山想不到的是，他们三个人又往南挪了3米多，换了个地方继续挖土。没过一会儿，他们竟然又挖出来一坑石佛和白陶佛像。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会埋藏了这么多的佛像呢？
1: 在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村民们挖的土坑实际上是一座古代埋藏佛像的窖藏坑。古人为什么要埋一坑佛像呢？佛像的头为什么都被砍断呢？原来，在距今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出现过2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佛像和寺院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附近就是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龙华寺遗址。佛像被破坏后，佛教信众们将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像埋葬佛教舍利一样挖坑埋藏起来。山东博兴县张关村挖出来的断头佛像都属于东魏至北齐时期龙华寺遗物。1976年的山东农村，村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张立山从地下挖出了很多佛像的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村子。但是，因为当时张立山家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也没有院墙，所以周围的村民甚至过路的人都来搬石像，想着拿回家。不管是当摆设还是打碎了砌墙，都可以派上用场。就这样，每2-3天的时间，所有的石像就都被村民搬走了。1979年，在博兴县文化馆工作的李少南来到张关村收集整理出土佛像。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散落在农户家里的佛像文物，李少南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将文物一件一件地征集回了文物保管所。其中有2件石像残块竟然拼成了一座菩萨像的下半身。李少南看着残破的菩萨像，心中惋惜不已，不由地感叹道，这菩萨的上半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1980年5月5日，就在李少南收集佛像残块的时候，有热心的村民向他反映，隔壁赵楼村的赵深之家里有半截佛像。李少南赶紧来到了赵深之家里，可是赵深之却不在家。李少南在门口等赵深之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赵深之家的围墙上还真有一块佛像的上半身，佛手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顶光，中心雕着莲花，样式十分精美。赵深之干完农活回家，看见李少南在家门口焦急地等着他，憨憨地笑着说，你是来找石头的吧？李少南一边跟着赵深之进了院子，一边问他，这佛像您哪儿找到的？赵深之说，前几天我路过张关村，我看见路边草丛里堆着几块佛像，就从里面挑了一块，我看这佛头后面有个圆形石板，就给拉回家了。拉回家后，我就放在了一边，一直也没用上它。赵深之把佛像从围墙上卸下来，擦干净了佛像，交给李少南的时候还说，幸亏你早来了几天，我正打算把这石头修成个桌子面用呢。李少南回到文管所，把这幸存的上半截佛身跟之前拼好的下半截佛身一比对，竟然还真就拼成了这尊精美的菩萨立像。李少南将这尊青石菩萨立像连同其他73件文物在龙华寺遗址出土的文物的相关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报告， 于1983年发表在当时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杂志《文物》第七期上。由三件残块拼成的菩萨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菩萨头冠正中装饰着一只蝉，因此得名蝉冠菩萨像。菩萨微翘的嘴角饱含笑意，可惜的是菩萨像失去了双臂，也正因为这样，海内外文博界都将这尊菩萨像称之为东方维纳斯。
0: 1994年7月初，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山东省博兴县的文物保管所被盗，珍贵的蝉冠菩萨像惨遭偷盗，就此消失。盗案发生后，中国国家文物局随即在国内进行了通报，可是多年以后，东方维纳斯依然杳无音信。
1: 蝉冠菩萨像被盗以后，菩萨像的行踪一直牵动着国内外文物保护者们的心。几年过去了，东方维纳斯音讯全无。1999年，一件神秘的来信透露出了蝉冠菩萨像的迷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系教授杨红收到一本从广州匿名寄来的图录，这本图录是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图录。杨红在翻看图录的时候，忽然几张信纸从书中飘落在地上。杨红拿起信纸查看，原来是一份1983年文物杂志的复印件，复印件中还有一张白纸，上赫然写着国宝二字。杨红一看，这其中似乎另有玄机，赶忙翻看夹着复印件的那页图录，精美佛像照片的旁边印着蝉冠菩萨像的名称。杨红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有人发现了流落海外的被盗文物，而且被盗的文物现在正在对外展出。1999年12月3日，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奥罗伯特一行来到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博物馆，告知博兴县博物馆蝉冠菩萨像现在被日本私人博物馆美秀博物馆收藏。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在1995年7月从一位伦敦的文物商人手中购买的。原来东方维纳斯在中国山东被盗后，被非法运出国境，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购买，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中国文博界的专家们得知了东方维纳斯的下落，喜悦的同时又有着一丝担心。近些年世界各地流失文物，很少能有追讨回来的，这菩萨像能要得回来吗？来自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的专家们表示，他们愿意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与日本美秀博物馆协商，帮助中国追讨被盗文物。2000年4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报道，详细追踪了东方维纳斯被盗事件的始末，并且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1983年《中国文物》杂志第七期中就已经准确地刊登了佛像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这件文物就有了原属国家和归属地区。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舆论。日本美秀博物馆表示，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花了近100万美元收购的，而且是在正式的古董店里购买的，在购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被盗文物。不管怎样，美秀博物馆认为自己对蝉冠菩萨像是合法收购，并不能接受中方无偿退还文物的要求。就在双方各执一词，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 2000年8月20日曾代表

秀博物馆买回东方维纳斯的绝内伎俩，专程来到了中国北京，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就菩萨像回归仪式进行了第二次谈判。中日双方最终对东方维纳斯的归属达成了共识。第一，美秀博物馆愿意将佛像主权还给中国。第二，禅观菩萨像主权还给中国后，美秀博物馆将借展禅观菩萨像7到8年。第三，双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美秀博物馆是善意持有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被盗文物，在知道是被盗文物后愿意归还给中国。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终于在2001年4月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确定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馆创立纪念日之际，将这尊禅观菩萨像无偿捐还给中国山东。2008年1月，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东方维纳斯终于回到了故乡，入藏中国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结下友谊，东方维纳斯以后每隔5年都会来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

0: 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明代天顺二年，也就是1458年，这一天，皇宫里传来一阵阵马的惨叫声，伴随着老虎的低吼，一匹高头大马正在被老虎的利爪撕扯，马拼命踩踏，抵抗老虎的攻击。明英宗看着这一幕，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节目开头的一幕是明代发生的一件真事，明英宗朱祁镇让人把自己喜爱的一匹宝马关进了老虎笼子，还让嫔妃们跟着他一起观看马和虎搏斗。在马快被老虎咬死的时候，朱祁镇宣布马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还写了一首马的赞歌。他导演的这场闹剧是小题大做，还是别有他意呢？明英宗朱祁镇是明代的第六位皇帝，他写过一首《白体早流提虎歌》。白体早流就是被他关进虎笼子的骏马。朱祁镇说，这匹马是可与龙并驰的天马，认为这匹马就是自己的化身。那么，朱祁镇想告诉世人什么呢？这还要从朱祁镇小时候说起。史书中记载，朱祁镇小时候脑袋特别大，戴的帽子都比平常式样要加大。他的父亲朱瞻基认为，儿子长了一个龙头是天子相貌，更加喜欢这个大头儿子。在朱祁镇幼年时，朱瞻基就将他抱到膝上，问他将来当上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朱祁镇应声答道：“能。”朱瞻基又问：“有违法乱纪的坏人，你敢亲自率军征讨吗？”朱祁镇回答说：“敢。”巧合的是，朱祁镇后来果然当上了天子。而且23岁就带兵出征，征讨北方的瓦剌部。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特别擅长马上奔袭作战。朱祁镇完全没有战斗经验，他在太监的唆使下，带着50万人的部队徒劳在北部边境转了一圈，并没有与敌人交战，就准备掉头返回京城。然而大军在回去的路上被瓦剌骑兵追上，包围在土木库，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怀来县。瓦剌领袖也先将土木库的水源切断了2天，第3天是8月15，瓦剌大军挥舞着长刀从4面同时发动攻击，人可马乏的明朝军队瞬间溃败，慌乱逃亡的士兵发生了大规模踩踏。在一片混乱中，朱祁镇无路可跑，索性下马盘腿坐着。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位瓦剌士兵对其他人说，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随后就把朱祁镇押到了瓦剌首领野仙的面前。野仙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俘虏竟然就是大明皇帝。朱祁镇当俘虏的日子与当时的瓦剌人一样，过着不断迁徙的游牧生活，食肉，骑马，住蒙古包，这与他在北京的帝王生活自然是天壤之别。身边的随从只有校尉袁斌和翻译哈明。野仙发现 这个大明皇帝果然很特别。这个23岁的年轻皇帝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是个热心肠，尤其对下人都很好。有一次，经过长途跋涉，朱祁镇的随从袁斌不小心中了风寒，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几乎是致命的。瓦剌也不可能专门派人去照料袁斌，朱祁镇急得不行，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情急之下，朱祁镇趴在袁斌身上开始拼命大哭，结果压得袁斌大汗淋漓。没想到发汗这种最原始的方法竟然意外治好了袁斌的风寒。这件事情传到瓦剌首领野仙的耳朵里，野仙突然有了新打算。有一天，野仙派人到明英宗住处提亲，想把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朱祁镇。朱祁镇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他身边的袁斌说，你在做俘虏的时候娶亲，会让人觉得你身为流亡之君，不思反国，却在敌营贪图享乐，与大明国与陛下今后的声誉都很不利。于是朱祁镇硬着头皮拒绝了这门婚事，这让野仙大为吃惊，觉得平时柔弱的朱祁镇竟然拒绝了他的提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野仙对朱祁镇更加刮目相看。原来伯颜帖木儿是野仙的亲弟弟，本来是负责监视朱祁镇的看守，然而时间久了，朱祁镇和伯颜帖木儿竟然成为好朋友了。伯颜帖木儿甚至多次到野仙跟前求情，让野仙放朱祁镇回去。终于朱祁镇做了7年俘虏之后被瓦剌释放了。他走的这天，伯颜帖木儿心情沉痛，亲自为朱祁镇送行，一直送到嘉峪关下。朱祁镇不让他送了，伯颜帖木儿大哭说，皇帝去矣，何时得复相见？说完转身离开了。朱祁镇又往前走了几里路，突然听到后面有追赶的马蹄声，原来是伯颜帖木儿派人送来了打猎的野兽。后来朱祁镇在瓦剌的奇遇被写进明朝正史，他的独特经历在历代皇帝中可谓绝无仅有。瓦剌为什么要释放朱祁镇呢？原来朱祁镇被俘后不久，明朝大臣们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当了新皇帝，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镇则升级成了太上皇。当上新皇帝的朱祁钰成天沉浸在意外当上皇帝的惊喜中，根本没有营救朱祁镇的计划。瓦剌留着朱祁镇，原本是想把他作为与明朝谈条件的筹码，没想到朱祁镇一当上俘虏，朝廷就把朱祁镇放弃了。本来瓦剌首领可以一刀要了朱祁镇的命，却选择把朱祁镇放回明朝，因为瓦剌首领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想看一看新皇帝如何对待朱祁镇这个老皇帝。
1: 朱祁镇从瓦剌军营被放了回来，但是当了新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好像并不怎么高兴，欢迎仪式也没有，直接就把朱祁镇关进了南宫，还命人把大门浇上铜汁封死，每天的吃喝都从一个小洞送进去。朱祁镇就这样过了7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之后啊，朱祁镇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大逆转。
0: 公元1457年的正月12日，景泰帝朱祁钰得了重病，大臣石亨代理掌 握朝政。此前，石亨和一批大臣早就有心让朱祁镇复位。于是，石亨利用这个机会，他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石亨果断派人撞开了软禁朱祁镇的宫门，把还在发愣的朱祁镇扶上了车。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朱祁镇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不敢阻拦。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先殿而来，并将朱祁镇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先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正统皇帝，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正在众人犹豫之际，一位大臣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位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朱祁钰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有意思的是，朱祁镇重登皇位，仓促之中忘记罢黜景泰帝朱祁钰，直到将近一个月以后，才想起来下旨废掉朱祁钰。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位皇帝同时并存，成为中国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奇事。朱祁镇当过俘虏，又再次登上帝位。几年时间，他已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就在他重新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他导演了一场马和老虎搏斗的表演，并且为马写了一首赞歌《白啼早流啼虎歌》。他幻想自己就是那匹骏马，在虎口中逃生，并且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464年正月十七日，38岁的朱祁镇驾崩了。这是他重回皇位的第8年。临终前，朱祁镇在遗嘱里废除了皇宫嫔妃殉葬制度。至此，明朝沿袭近100年的嫔妃殉葬陋习被废除了。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
1: 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一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
0: 公元1620年的8月初一，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

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朱常洛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准备要革除弊病，重振朝纲。这一举动让很多的大臣心中又是欣喜又是感动，他们对新登基的皇帝充满了期待，认为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然而就在朝堂之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后宫之中却有一处宫殿阴云密布。原来这座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8位美人和一堆珍宝送到了朱常洛的面前。这一举动让朱常洛非常高兴，几乎忘记了郑贵妃曾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朱常洛便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按理说皇帝不舒服应该找太医来诊治，但奇怪的是给皇帝看病的却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名叫崔文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精通医术，但他当时掌管药房，应当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是朱常洛觉得自己的病并不严重，也许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朱常洛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30-40次。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常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送到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8月29日的这天，内阁首辅汪从哲和一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汪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

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选，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朱常洛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铸了一些太昌烹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铸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的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

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然没能平静。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

0: 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那回过来，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三集，稻盛和夫如何应对年轻人整顿职场。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气愤，原本全身心投入到新型陶瓷研制生产的稻盛和夫说出了要辞职的话，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人出钱帮他办公司，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真是一个幸运儿。为了解决购买设备和原材料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人把自家的房产做抵押，从银行借了1000万日元。稻盛和夫发誓一定要把全部热情倾注到新公司的工作中去。1959年，京瓷公司扬帆起航。今天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家道。

0: 本第一，成了日本第一的公司之后就是世界第一。就他这话一说，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在旁边就酸溜溜的奚落了他一句，说附近呢就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大企业，规模要超过他可能吗？就人家冷不丁这么一问，稻盛和夫竟无言以对。但是呢，他很快就恢复了自信，他回答就是要把京瓷发展成和那类大企业平起平坐的公司，我就是要做给大家看。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京瓷呢还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企业，但是稻盛和夫认为梦可以做得很大。自己怀揣一个无比宏大的梦想，稻盛和夫呢还不甘心，他还要跟员工们来描述这个梦想。只要一有机会呢，他就把日本第一、世界第一当成口号，不断地强调，煞费苦心地提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员工的志向和士气。你还别说，就这一点呢，稻盛和夫觉得确实有用。就这种别人看起来就不可能啊，似乎超现实的大梦，在以后一次又一次苦难降临到他们这种小企业身上的时候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是梦可以做得很大，但是要做好产品并不那么简单。松下电子工业当时给了京瓷公司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那是用在电视机显像管电子枪当中的一个零件，把原料粉碎后混合，用压机压成型之后，在高温当中烧制，再塞进玻璃，然后再次烧制完成，就是这么几道工序。稻盛和夫他们从自己设计每道工序需要的专用设备开始，制造机械设备，然后再反复多次进行试运转，同时呢不断地做调整，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公司里面具备新型陶瓷制造经验的人就只有从稻盛和夫原单位，就是那个松风工业过来的七个人，剩下的二十个人都是刚刚初中毕业就进公司的十五六岁的外行。稻盛和夫只能是一边指导他们，一边加快工作的进度，每天从一大早然后到晚上就这么连轴干，有的时候还要睡在工厂里。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辛苦工作当中，还是能有一些东西让稻盛和夫感觉好像并不只有辛苦。比如说统一发工作服、工作帽的时候，每次想起这些时候他都会会心一笑。在原来的单位呢，大家都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班，对于这一点稻盛和夫很不满意，他就觉得每个人的打扮都不一样，士气就会低落。所以在自己的新公司成立之后，他就决定员工统一着装，整齐划一，用相同的姿态投入工作。他从工作服专卖店买了既便宜又好看的衣服，工人们第一次一块儿穿一样的制服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感觉就像是把杂牌军升格成了正规军一样那种心情。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统一的工作服发挥了作用，反正是京瓷公司第一个会计年度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又是持续的盈利，可以说是开局良好，有点那个一帆风顺的意思了。在创业之后的头两年里面，稻盛和夫不断地鼓励大家，但是呢，他也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如果不注意步伐，不调整速度的话，恐怕很难长期坚持。确实当时呢，日本已经有了很多的大企业，后来呢又有了一批中小企业起跑了。等1959年京瓷公司跑起来的时候，它已经落后了14年了，很多企业呢已经跑得很远了，你这个时候除了拼命的追人家赶人家，你没有别的办法，甚至根本没有空间去考虑修正步伐、调整速度。
1: 然而在创业后的第三年，京瓷公司就发生了年轻员工的离畔事件，不得不调整了。从这次事件中也诞生了一条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一定程度上来看，稻盛和夫被年轻员工成功整顿职场了。
0: 创业之后的第三年，有11个高中毕业的员工突然呢就拿出了一张要求书，要知道这要求书上人家都按着血手印呢啊。这个时候呢，他们才进公司刚一年的时间，就这些年

0: 轻的员工就认为，在一个开办没多长时间的小企业里，每天这么长时间的辛苦工作，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出路，对未来充满了担心。于是呢，他们就提出来要定期加薪，要发奖金，同时要求稻盛和夫给他们做出承诺。而如果稻盛和夫不接受这些要求，他们就要集体辞职。这个呢，就让稻盛和夫想到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候，当时呢，他也是刚进厂子没多长时间，甚至是进厂子的当天晚上就不想干了，想辞职。所以他特别能理解这些年轻的员工，但是公司实力不允许他答应这些要求，怎么办？京瓷公司刚创办不久，他是没有能力给员工提供将来的保障的。在公司呢，这事儿没谈拢，然后呢，稻盛和夫就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租的住的这个地方，在三张榻榻米大小的这个房间里面，他和这群年轻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三天三夜。听到这儿，您可能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三天三夜你可真能唠啊，稻盛和夫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呢？稻盛和夫说，我很想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我不能承诺，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尽可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工资条件，但明年工资增加百分之几，奖金发几个月，这种保证我不敢承诺，如果我答应了，那就是在骗你们。我虽然不能承诺保证大家的待遇，但一定会诚心诚意为大家尽力，这一点我可以承诺，希望你们信任我。而稻盛和夫这样的说辞，这些年轻的员工们能信吗？
1: 由于他的态度诚恳，年轻员工们一个个都点头表示接受，最后只剩下一个带头的特别顽固。但稻盛和夫说，通过彻底沟通，那个人终于也理解了他的诚意，事情看起来妥善解决，稻盛和夫能睡个安稳觉了。但是那天夜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0: 这里面呢有这么一层逻辑，我得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稻盛和夫他当初就是想让自己的技术问世，所以才创办了公司。但是人家现在这群年轻的员工，人家没有这样的想法呀，你还要让人家把自己的一辈子托付给公司。想到这儿，稻盛和夫情绪就很低落了，心里就觉得有点抑郁了。同时这压力还来自于什么呢？责任。他想着自己家里呢，也是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供我上了大学，我好不容易努力到现在，我可以每个月给爸妈寄点钱贴补弟妹的学费了，那怎么就这些跟我无亲无故的员工，他们的生活也要我来负责呢？难道我办公司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吗？哎呀，就这些事儿，稻盛和夫越想越愁，他就睡不着觉，一直到东方天空发白，他心里的想法才逐渐的清晰。一大早他就到了公司，写了几个大字，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也就是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的幸福。写完之后又考虑到企业作为社会的机构必须尽到应该有的责任，然后又加了一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是的，这就是他考虑了一晚上的结果。他把全体员工都召集起来，公开宣布，今后我们就要以这个宗旨来经营企业。就是在那个瞬间，稻盛和夫之前那个要让我自己的技术问世来创办京瓷公司，就这样的一个动机，对于稻盛和夫来说就已经成了历史了。那在之后被媒体问到，您把员工放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回答，在自己27岁创建京瓷公司的时候，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那个时候他想的是一无所有，那么就靠人心去经营企业吧。但是大家都知道，人心变幻莫测呀，可能遭受背叛，也可能遭受欺骗。可是稻盛和夫认为，能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的最可靠的也是人心。所以后来甭管工作是不是顺利，他都经常邀和大家一块儿喝酒聚会，分享快乐，互相鼓励。在京都的元福寺有一块京瓷公司员工的墓地， 圆福寺的长老和稻盛和夫关系是很亲近的。有一次，稻盛和夫就突然想到，员工平时为公司拼命的工作，甚至都不顾自己的健康了，那这样的人即便死了之后也要在一起。有一阵子报纸杂志都报道说购买墓地极其困难，那稻盛和夫就想，在世的时候就像兄弟一样共同奋斗，那这样的伙伴死了之后大家也不要分开啊，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永远在一起的墓地那多好啊。所以他征集了大家的意见，结果呢很多员工都表示赞同，他们都说本来死了之后就打算埋到乡下老家的墓地，如果有一块能让大伙儿葬在一块的墓地那就太好了，太让人高兴了。圆福寺的长老听了之后呢，也觉得这是好事儿，可以把寺院的一块地方拿出来做集体墓地。不过当时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个事儿在报纸上登出来之后，立刻招来了各种非议。
1: 稻盛和夫想缔造一种伙伴间心连心的强韧关系，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依靠，所以他总是对大家讲，我真心想与大家一心同体，共同奋斗。我信任大家，我希望与大家一条心，一起干。他用这种心态经营企业，努力把员工当作家族亲人。遭到舆论反对的员工墓地的想法能实现吗？
0: 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样的想法遭到了非议。有人说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还有人质问，只要是京瓷的员工就一定要埋到那块墓地吗？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公司的束缚，死了之后也要被束缚在公司的墓地里，你们不觉得很可怜吗？对于这些声音，京瓷公司解释，只有死者家属要求，我们才会把死者的部分骨灰葬入京瓷的墓地，但即便是这么说了，还是有人责难他们。最终呢，圆福寺还是给京瓷公司建了肃穆的墓地。在墓地的一侧，当时呢还算年轻的稻盛和夫亲自写了碑文，竖起了建墓之碑。在这儿呢，每年会进行一次慰灵祭祀，祭典之后呢，去世员工的这些家属呢会共同进餐，在逝去的伙伴的灵前摆出所谓的膳食，互相祝酒，活着的人趁健在一起饮酒干杯。埋在那个地方的有和稻盛和夫一起创业的老员工，70岁以上每年去参加祭祀的遗孀们会说，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就会想起丈夫活着时候的事情。看着这些，稻盛和夫打心底里感觉为员工们设置这样的墓地真好。1979年4月1号，在创业20周年之际，稻盛和夫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吾辈自创业以来，为追求全体同仁物心两面之幸福，不安于小善，更践行大善，为此日日刻苦奋斗。如此吾辈之灵魂一点一点净化升华，生时积善，净化心灵，踏彼岸之地亦能得福，此吾志也。今值创业20周年之际，为供奉已去或将去幽冥境之同仁之灵，在此圆福寺内清净之地建此同仁之墓地，亦望时而在此集合，如同生时议论风发，交杯欢饮。
1: 在年轻员工离畔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新的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诞生了，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成为后来京瓷公司经营的基础。稻盛和夫坚信，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经营理念，全体员工才能团结一心，才能不惜付出一切努力，京瓷公司不断发展。稻盛和夫认为，像他们这样一个毫无名气、弱不禁风的企业，生存之路只有一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稻盛和夫会怎么做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 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四集，大环境不景气时，这家公司一个人也没裁。经济萧条对企业而言是最困难的考验之一，但是稻盛和夫反而提出萧条正是企业发展的良机。这观点在经济萧条中，一般的企业常常被消极的气氛所支配，于是只好忍耐了。经营者和员工只会低着头，坐等萧条之风刮过去。但是稻盛和夫相信，正因为萧条，努力才更有意义。在周围一片悲观的气氛中孤军奋战，持续付出不亚于其他任何人的努力。面对不景气的大环境，京瓷公司将如何应对？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家稻盛和夫如何从一个大胆做梦的人成为一名企业经营者。
5: 像京瓷公司这么一个一开始毫无名气、弱不禁风的企业，稻盛和夫意识到他们的生存之路只有一条，就是果断地接受别的公司不能做的、拒绝做的那些产品，大声地喊一个放着我来，然后呢向着新的未知的产品领域迈进。这就是京瓷公司成功最大的原因。稻盛和夫其实还挺能给自己画饼的，他总是会用将来进行时来看待自己公司的能力，相信现在的自己不能做，但将来的自己一定能做。后来京瓷公司的业务开始向美国发展，而且在九州建了很大的工厂。可是就在他们的事业迅速扩大的时候，石油危机突然冲击了日本，京瓷公司呢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订单锐减。当时呢各行各业都在裁员，让员工回家待岗，京瓷公司内部呢也出现了很多其实呢完全用不着的人。但是稻盛和夫保证雇用这个宗旨呢没有因为这些事儿遭到动摇。因为在之前说到的年轻员工离畔这样的事件之后呢，他就一直把追求员工物心两面的这个幸福作为自己经营的大义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困难也是实实在在的呀。因为石油危机，他们的订单减少了70%，也就是说只剩30%的工作量了。那如果还是让原来那么多人来做工，现场的气氛一定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显得懈怠。为了保持工作现场的那种紧张感，稻盛和夫果断地把多出来的70%人调离了现场。那么这么多的员工干嘛去呢？ 借这个机会呢，稻盛和夫让大家把公司弄得干干净净，没错，他让大家给工厂去打扫除了，整理整顿，把周边的杂草，整修花坛，清水沟里的这个污泥。员工们这活干的就怎么形容呢，虽然是心怀不安，但是都默默地把活干了。赶上下雨天呢，不能室外作业的时候呢，大家就集中的在会议室学习经词哲学，围绕经营思想、人生态度开各种学习会，讨论稻盛和夫归纳的那些理论。让稻盛和夫欣慰的是，即便是在这么严峻的经济萧条的环境当中，每位员工呢也在对公司全面信任的这个基础上，依然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大环境景气的时候，各个公司的订单都很充足，所以各家企业之间的差距也不太大。稻盛和夫认为，特别是在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当中，有一种僵化的秩序，像自己这样的中小企业，其实呢，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是很小的。但是当进入到萧条期，这种僵化的秩序呢，就被打破了，这也是公司拓展新领域的机会。在订单减少、生产下降的萧条的时候呢，京瓷公司全力进行了技术开发，全员展开营销活动，而且呢，努力地去削减各方面的开支，试图把萧条作为飞跃的一个跳台。而且呢，多亏了京瓷公司平时坚持这种很扎实的会计原则，他们是有足够的资金储备的，所以京瓷公司在萧条当中没有解雇一名员工。
4: 常有人问稻盛和夫公司到底是谁的，从商法上来讲，公司是股东的。稻盛和夫听到过很多人主张股东主权论，他们认为公司是股东的，谋取股东利益才是公司的唯一目的。其中有的股东大量买入股票，要求更多的分红，要求精简员工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稻盛和夫从京瓷公司创业开始，就从来没讲过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股东这样的话。那么稻盛和夫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5: 每次有人问稻盛和夫公司到底是谁的，听到这个问题，稻盛和夫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公司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这个呢，跟之前说过的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一致的。那接着呢，他还会说，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客户、交易对象、地区社会以及企业周围所有相关的人。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当初稻盛和夫在第一家老东家工作的时候，为了保证客户能按时的拿到产品，他是不惜游走于公司工会之外，拒绝参加抗议活动，坚持生产这个事儿。有人主张公司是股东的，谋取股东利益才是公司的唯一目的，但是京瓷公司从来不这么说。如果有股东认为这样的做法岂有此理啊，去找稻盛和夫抱怨的时候，他会对这些股东解释，我想把公司做成让员工们安心、让员工们开心工作的企业，做成得到社会广泛信赖和尊敬的优秀企业，这样做的结果就能获得优异的业绩，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这应该也是股东所期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稻盛和夫认为经营者

0: 首先有责任让自己所率领的团队获得幸福。有些公司呢做得挺成功，股票上市了，他的经营者呢就觉得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才得来的，自己发财呢是理所当然，然后就心安理得地获得了巨大的资本收益。但是稻盛和夫说，你如果这么想这么做了，就是大错特错。作为经营者，他经常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为什么我会被授予这种才能呢？他觉得这种资质没有非给谁不可的这种必然性，其实给谁都一样。那被授予这种才能的人呢，你就应该为社会为世人运用好这种才能，不可以把这样的才能拿出来只为自己用。这种才能给你是为了让你指引集团走向幸福。所以他主张要成为集团领袖的人物，不可以把自己看得太重，只有把自己放在一边，优先考虑集团利益的人才能充当经营者。有一次采访，记者问稻盛和夫，您认为在企业经营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稻盛和夫回答，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在开展商业活动的时候，所谓商才才智所需要的战略战术，这些都是有很高的要求。另外，在技术型的企业里，技术人员首先必须拥有优秀的才能。但是在讲到商才才智才能之前，经营者作为企业经营的领导者，是否具备相应的高尚人格，这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既可以把集团带向成功和幸福，也可能把集团带进失败和苦难。既然是领导人，就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必须率领自己的团队走上真正幸福的道路。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企业的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人格素质当中，首先是谦虚，越有才能越应该谦虚和正直。进一步说，就是不要把自己个人看得过重，也就是说，领导人应该大公无私，把个人利益暂且搁在一边，必须思考集团的幸福是什么，并为此采取行动。那当然了，人嘛，难免会从对自己是不是有利这样的角度出发来做对事情的这种判断，企业的领导人那也是人。那如果只是自己个人，你可以随心所欲，优先考虑自己，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这样对集团是不利的。在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里，作为企业经营者，就应该把爱己之心、利己之心稍稍地放一放，首先要去考虑对集团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1: 京瓷公司有过很多次兼并与收购的经验，但是这些几乎都是救助性的，也就是京瓷公司应允了那些现在破产危机之中的企业发出的请求。当其他经营者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时，如果对方去恳求京瓷公司，稻盛和夫他们从内心抱着出手相救的愿望会进行援助。他表示，这就是京瓷公司兼并与收购的本质，但是这也是有门槛的。在兼并与收购的时候，稻盛和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0: 在兼并和收购的时候，稻盛和夫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新加入自己队伍的伙伴们要能够理解并且认同他们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的哲学。所以在迎接别的企业加入京瓷集团的时候，稻盛和夫最先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亲自跑到对方的企业，在对方全体员工的面前很诚恳地讲自己的理念和想法，还要开交流恳谈会，让大家在一块儿促膝谈心，进行一次彻底的面对面的这种交流。2010年左右，就有一家大企业的子公司要求加入京瓷集团。那当时呢，当地是没有会场的，结果呢，他们就在室外的停车场铺了这个防水布，从管理者到普通的员工，大家一块儿席地而坐，跟稻盛和夫把酒言欢，沟通交谈。稻盛和夫就跟他们说，大家甭客气啊，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也会直率地说我认为正确的意见，另外呢，我有问题也会向大家来请教。听到稻盛和夫说这样的话，再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在和大家做交流，对方企业的员工原来很紧张的

0: 这种心情慢慢的也得到了一些缓和，没多长时间他们就打开心扉畅所欲言了。当然就这么愉快的谈话不是说在哪儿都这样啊，也不是所有的谈话都一帆风顺。在救助另外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就曾经遭遇了很大的麻烦。那是一家技术型的企业，曾经一度因为步话机的畅销飞速成长，但是跟许多靠单品生产迅速崛起的那种企业一样，同时也孕育了很大的风险。当时呢，他们的客户订单已经中断了，那这家企业一下子就陷入到穷途末路，所以呢，他们向京瓷集团求助。那这家企业的社长就告诉稻盛和夫，他只想救他的员工，这种想法打动了稻盛和夫的心。接着呢，稻盛和夫又跟原来一样去和对方企业的管理者开交流恳谈会。那当时呢，稻盛和夫也感受到了对方是可以成为共同奋斗的伙伴的，所以就决定接纳他们加入京瓷集团。不过对于京瓷集团的经营来说，他们这么做完全不是出于什么战略或战术上的考虑，单纯的就是为了救助这家企业，好保证对方员工的生活。稻盛和夫认为这是助人的善行，是作为人的正确行为。可是呢，那家公司过激派的工会却向京瓷集团提出了很多蛮横无理的要求，甚至开始不断的闹罢工。后来呢，稻盛和夫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对方居然就跑到了京都繁华的大马路上，甚至到稻盛和夫住的这个周围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你比如说在电线杆上，在墙上贴这个诽谤稻盛和夫和京瓷集团的这个传单，在报纸杂志媒体上发表重伤这个稻盛和夫的一些话，破坏京瓷集团的企业形象等等，这些让京瓷集团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你能想象吗？稻盛和夫竟然没有就此放弃这家公司。
1: 人们常说与人为善必有好报，但是有些人却不屑一顾，认为凭道义人情不能经营企业。但是稻盛和夫相信，即使在商业世界，从长期看，做善事一定会有善的回报。
0: 本来是救人帮人的一种善行，但是遭遇到这么粗暴的对抗，京瓷集团为此被迫付出了很多的劳苦。但是稻盛和夫没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吐什么怨言。后来呢，考虑到那家企业的生产流程，他决定让公司朝着电子设备事业的方向去发展。就这么不屈不挠苦心经营的结果是，终于把那家公司纳入到京瓷集团打印机事业的轨道，另外呢，也让他介入到通信设备事业。再后来，这个电子机械部门成了京瓷集团的支柱之一，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那些面临公司倒闭，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心怀不安的员工们也被公司光明的前景鼓舞到了，重新燃烧了热情，在工作当中大显身手。
1: 在创业后的第13年，京瓷终于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在工厂的球场上，公司全体员工聚集在了一起。在萤火会上，稻盛和夫一边举杯庆祝，一边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的感觉真好。与一流的马拉松选手相比，我们起跑时曾落后了一大截，但在全力奔跑中，我们已经追上了第二团队。从现在起，瞄准先头部队，继续奋勇前进。当时大家互相盟誓的情景，让稻盛和夫久久难以忘怀。京瓷集团最初是从一家小企业起家的，后来京都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提出要求，希望向稻盛和夫学习那些让京瓷高速发展的经营经验和方法，盛和熟由此而生。对于其他经营者，稻盛和夫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吗？什么才是他认为最值得分享的经营经验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

0: 增享无隐形消费，集采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